0: 现场就给您回复了。
1: 嗯。
0: 啊，行，林先生，如果以后生活中遇到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反映，好吧？
1: 好好。
0: 哎，行，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
1: 好。
2: 下面来关注一位桥墩区的周先生咨询。发生交通事故之后，验伤后也做了登记，签了字，不知道什么内容，也不知道和理赔有没有关系。那么周先生反映的问题，目前有没有得到回复呢？我们听栏目记者对周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0: 您反映过这问题之后，人民财产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3: 联系。
0: 怎么跟您说的呢？
3: 他说这个不影响那啥东西，就是这个伤情验一下伤，大哥。
0: 啊，不影响理赔是吧？
3: 不影响理赔。
0: 啊，我这边他们也是这样回复的。他们说，公司的工作人员前往医院探视，签字的是人伤信息探视表签字，已经跟您解释，这个表呢是公司正常探视填写伤者信息、伤情等基本信息。您也了解了事情经过，后续治疗结束后啊，提供手续可以正常理赔。这是他们的回复。
3: 是的，是的。
0: 解释好就好，您对他们的这个答复还满意吗？
3: 嗯，还满意。
0: 行，周先生，如果以后生活中遇到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好吧？
3: 好，谢谢。
0: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3: 好。
2: 下面来关注一位罗先生反映，自己和父母兄弟七口人住在一起，想申请在自己回填的土地上建房，但是申请两年了，一直没有批下来，想问一下是什么原因。那么罗先生反映的问题，目前有没有得到回复呢？我们听栏目记者对罗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0: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市农业农村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4: 有。
0: 怎么跟您说的呢？
4: 他们给我联系了，然后也到那边去了。
0: 嗯。
4: 然后他们说这边跟你资料，因为之前就学过了嘛，他说我们把你的资料再重新审核一遍，这就给你交上去。
0: 嗯，
4: 他当时讲的是，就是说快了一个月，就是慢了40天就能给你办下来。
0: 嗯，
4: 前段时间，然后我打电话询问他们，他们讲暂时，他说还不确定，就是说正在弄资料，也没说具体什么时间能下来，也没说办到哪个地步了，就是说你再等等，他们就一直在这样讲。
0: 我这边桥城区农业农村局有回复。
4: 啊，他们怎么讲的？
0: 他们说经过与镇村核实，就是您申请的建房地点是属于林地，需要国土部门走农转用报批手续，目前报批还没有下到镇里，希望您耐心等待。这是他们的回复。
4: 但是之前他说已经转过来过了，他上次端午节的时候他到我那边去，
0: 嗯，
4: 他说已经给你变更好了，他说就是往这个桥城区申请就可以了，他当时是这样讲的。
0: 您说这个农转用已经申请好了？
4: 对，他当时去的时候，他说我们一直在给你办，他说我们都已经申请好了，他拿手机让我看了，他说这个图也给你测好了，都已经办好了。
0: 现在卡到哪儿了？这个您知道吗？
4: 我问他，他不讲。我说到底是卡到哪个位置？是我这边资料不全什么？他说跟你说了你就不懂，他说你就等着就好了。他说你看到没？他说这个林地我们都已经给你变更过来了，他说就差这个桥城区这边了。他说你一直在这边催，我说2年多了嘛，我也确实家里没地方住。
0: 嗯，
4: 然后前段时间给他打电话，他又讲你要等，也没说具体什么原因。我问他，我说到底是什么原因，他说跟你说了你又不懂，你就等着就行了。
0: 行，那这样罗先生，他们上线的时候帮您把这个问题再向农业农村局再反馈，好吧？
4: 好好好，麻烦了。
0: 嗯，您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
4: 嗯。
2: 接下来关注一位观塘镇崔庄村的张先生反映，6月24号的时候，农业农村局上线反映土地确权出现错误的问题。当时嘉宾说线下来观塘镇督办，结果到现在也没有给回复。那么详细情况，我们听栏目记者对张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0: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市农业农村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你联系啊？
1: 没有，
0: 也没有跟
1: 市、督办、区还是镇每一个问这事儿的。
0: 您说6月24号农业农村局上线的时候，你们反映过这个问题，反映过之后他们有跟您联系吗？
1: 没有，我还去多机会，都是侮辱电脑，不要看，我看我自己东西都不要看。
0: 您需要看什么？他们不让看。
1: 我看我自己的档案，就是我的地有多亩，我的地去了人家身上去了，咋去了？咋协助了？
0: 嗯，
1: 我要看这东西，这是按法律规定 让看，人家必须给，操作不要看，打五遍都不要看。
0: 我这边我看您6月24号反映问题，他们有回复，我跟您说一下。他说经过与乡镇联系沟通，您反映的土地确权是和兄弟之间的土地矛盾纠纷，自2025年以来，观塘镇一直在介入协调，已经进行了土地纠错程序，请您耐心等待。
1: 他恢复来了，有点瑕疵。
0: 嗯，
1: 虽然说土地我有94年证，张兰英也有94年证，在这种情况下，两家是没有土地纠纷矛盾的。虽然我是弟兄们，但是土地证不是一家，两家是互相不打架，也没有纠纷的，不存在纠纷。现在情况下已经确定不是纠纷了，他们每一次恢复，上来院长还恢复你们，他说是土地纠纷，本身是他们镇政府给村镇区他们三期错误登记到张兰英名下的。
0: 哦，
1: 他把这个责任呢推到我们俩身上了，我是错误，我们俩有纠纷。
0: 他们说已经进行了土地纠错程序，这个有没有进行呢？
1: 他没有，他没彻底的纠错。
0: 他们所说这个纠错程序有没有跟您说到底是？
1: 光说纠错，但是没行动。
0: 那这个纠错的话，就是把原来错给到张占清名下的土地，然后再确到您身上。
1: 我从张占清名下拔掉过之后，再确到我名下，这是真正的纠错。现在还没从张占清名下拔掉了。
0: 行，您这样，他们上线的时候帮您把这个问题再向他们再反映一下。
1: 好，谢谢您关心啊。
0: 嗯，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
1: 好。
5: 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展示部门形象，倾听百姓呼声。正风航风热线，听民生，解民忧，怜民心。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这里是正风航空热线，欢迎你继续收听。
2: 接下来关注一位蒙城县篱笆镇的冯先生反映，5月20号的时候刮大风，加上连阴雨天气，自己种的20亩小麦出现了倒伏生芽子的情况。21号已经给村里和公司报备了，但是一直没有得到回复，想问一下是怎么回事。那么冯先生反映的问题目前有没有得到回复呢？我们听栏目记者对冯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0: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国元农业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1: 联系了，去了，去现场看了。
0: 啊，现在已经到现场处理过了是吧？
1: 哎，处理过了，对，处理过就是没理赔
0: 了。哦，那他们这个理赔应该是有个过程吧？
1: 应该我不说的。
0: 哦，
1: 都不清楚，我知道。
0: 行，他们既然受理了，那这个应该就是在理赔的这个程序当中了。
1: 哎，是
0: 啊，
1: 我这热线很不错的，这热线。
0: 嗯，行，也谢谢您的认可。
1: 谢谢
0: 啊，您再等待一段时间，看他们走完这个流程，应该这个款就能打下来了。
1: 哎，是的
0: 啊，行，
1: 谢谢您啊，
0: 不客气，到时候有什么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
1: 好，可以。
0: 嗯，好的，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好，再见。
1: 好，就这样啊。
2: 接下来关注一位孙先生咨询，公积金账户里面有钱，有银行贷款和网贷，想问一下能不能提取公积金？那么具体情况，我们来听栏目记者对孙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0: 您咨询过这个问题之后，是公积金管理中心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6: 嗯，有回复了。
0: 怎么跟您说的呢？
6: 嗯，就说的是那个租房可以，然后这个网贷是不可以的。
0: 哦，像银行贷款和网贷这个是不行的，是吧？哦，他们回复也是这样说的，就是根据亳州市住房公积金提取管理办法，有些条件是可以提取的，有些是不可以提取的。
6: 哦，
0: 行，这个也希望您能理解，好吧？
6: 好的，谢谢。
0: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
2: 接下来关注一位张先生反映，在国研农业保险购买的防贫贷，说的是要返钱，但是为什么不返了？那么张先生反的问题目前有没有得到回复呢？我们听栏目记者对张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0: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国研农业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1: 没有。
0: 还没有跟您联系？
1: 哦，
0: 您
1: 我这半个月了还没有联系。
0: 哦，您之前购买的这个防贫保是返钱的吗？
7: 哦，原先翻了呢，翻了呢，那个说的是连那个庄稼一类的，连那有病，我他说的得自费5000才能管保。
0: 自费5000？
7: 哦。
0: 他说的这个自费是什么？是需要您交的保险费吗？还是？
7: 那我问他了，
0: 嗯，
7: 问那个国联保险了，他说的自费5000，我自费5000，俺住这个保险哪呢？
0: 他说的这个自费是您这个出险过之后，您自己损失超过5000给您报是吧？
7: 哦，报过之后自费5000只能管报了不嘞？
0: 报过之后是出险过之后是吧？就是报过保险之后。
7: 对，就是人家瞧病的话，自费5000只能管报。
0: 哦，那之前您说返钱也是因为您之前住院自费超过了5000给您报的是吧？
7: 不是，原先住院是住院了，
0: 嗯，
7: 你反正也没说那，反正也返还了。
0: 您有没有了解过这防贫保具体保的是哪些方面？
7: 我不知道，你反正每年都返还，去年入的，到今年到年底了，他没有返还。我一问他说没有。
0: 往年大概每年返多少钱？
7: 反正那我反正800-900吧，是1800反正。
0: 哦，行。那您这样，张先生，他们上线的时候帮您把这个问题再向他们再反映一下，好吧？
7: 好的，好的。
0: 哎，行行，好，也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7: 啊，谢谢您啊。
0: 哎，不客气啊，再见。
2: 接下来关注一位桥镇区五马镇的张女士咨询，说自己是独生子女家庭，农村户口，今年孩子高考考上了2本，目前正在等待录取通知书，想问一下对此有什么补助奖励？那么张女士咨询的问题，目前有没有得到回复呢？我们听栏目记者对张女士的电话回访录音。
0: 您咨询过这个问题之后，市卫生健康委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8: 联系了，但是他说那个政策从2023年，他说就没有了。他说这个政策，
0: 哦，就是目前是没有的状态，是吧？
8: 啊。
0: 哦，我这边他们也有回复，跟您说一下。
8: 嗯。
0: 他说，亳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人口和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体系的意见，亳政2013/67文件当中呢，是农村独生子女和双女绝育户家庭的女孩参加中考时，同等条件下。
8: 嗯，
0: 优先录取在本市高中职高就读，其所在学校减免50%的住宿费，高考考入1本的奖励3000元，考入2本、3本的奖励2000元，考入专科的奖励1000元，所需费用呢由其所在的县区政府承担。以上文件在2022年8月市里新出台亳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健全完善人口和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体系的实施意见，亳政办2022/11时同时废止了，目前没有文件明确规定农村独生子女家庭的孩子考上大学有奖励补助，这是他们的回复。
8: 嗯，他也这样给我讲的。
0: 对，在2022年8月的时候出台的新的文件，之前的文件同时就废止了，所以说目前奖励的话可能像他们说的就没有了。
8: 嗯，对，
0: 行，
8: 他就这样给我讲的。我是以前我是听说有这个政策，那时候俺家小孩不改考，现在改考了，我就咨询一下，然后他说没有了。
0: 行，这个也希望您能理解，好吧？
8: 嗯，好的，好的。
0: 哎，行行，好，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也祝您生活愉快，好，再见。
8: 嗯，好的，再见。
2: 接下来关注一位市区的彭先生反映。翡翠庄园门口小吃摊儿、城管天天管，文化小区怎么不问？那么彭先生反的问题，目前有没有得到回复呢？我们听我们记者对彭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0: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是城市管理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9: 没有。
0: 那有人去到现场去管理吗？
9: 那城管是挺着天来，没有哪一天不来的。
0: 啊。
9: 他是天天有人没人，他都坐到10点，他有人开车来那坐，都这人因为翡翠庄园北面，跟那个那个跟文化小区南面，它是相对的，都是相差只有20米。
0: 嗯，
9: 翡翠庄园南面那市容都没人问，市容都那两边都没人问，都是还在主路上，那有人是个通马路上，还在主路上，这翡翠庄园里面还都在副路上，他卖的东西，他也没过膜，又不咬完
0: 啊，
9: 又不是老市民，他都是就不知道咋回事啊，我都是意思。
0: 哦，您现在是想在这个翡翠庄园门口摆这个摊是吧？
9: 啊，对，非得找人，那个还在附属里边，因为离通化路还在那个罗寨里边的。
0: 哦，您说
9: 他不让，他都不让买，那个就是那个公安局那边呢，他都在主路上，在通化路上，他都不问，不知道咋回事呀。
0: 哦，那也没有人给你联系。
9: 没有。
0: 是不是规划的位置不一样啊？
9: 那都是一个路，咱那规划位置不一样，咱这也不知道，这都是一个通化路呀、啊，这通化路副路上俺是北面，他在通化路主路上，他都不问。
0: 哦，行，那这样，庞先生，我们以为您是想举报一些小摊小贩呢。如果说想要在那摆的话，那您这样，我们这边再帮您记录一下，催促一下他们，让他们跟您联系，好吧？
9: 你也不要想联系了，这能白走白走，能白走算了，可那我说那，你想那个。你为通顺一条路，通顺门对面，你看这北面在副路上不让，他在南面在主路上他都不问，也那个城管没哪一天不来了，天天天来那一个，不到十点不走在这儿。
0: 是晚上吗？还是早上十点？
9: 都是晚上。
0: 到晚上十点。
9: 都是晚上十点。
0: 哦，行，我这边刚才查了一下，也没有收到他们回复。您如果需要的话，我们可以帮您再催促，让他们跟您联系。
9: 那不需要了。
0: 行，那这样，庞先生，也希望您能理解。哎，不客气，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9: 好，谢谢啊。
2: 接下来关注一位穆先生咨询：现在购买二手房，怎么能一次性取出公积金？户主是两个人，以后办商转公是否有影响？那么详细情况，我们请我们记者对穆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0: 您咨询过这个问题之后，是公积金管理中心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10: 有。
0: 啊，怎么跟您说的呢？
10: 跟我说，我记不太清了，也没大印象吧，就讲就是那些提交学员那些资料嘛。
0: 哦，行，我这边他们有回复跟您说一下。他说您购买二手自住住房，在已取得过户的不动产权证后5年内，可每年度提取住房公积金，提取金额不超过房屋首付款金额，这是关于第一个问题的。第二个问题呢，是房屋产权共有人身份不影响商转公业务办理。若您是原商业贷款的共同借款人，同时为该住房的产权共有人，可作为主借款人申请办理商转公业务。如果两人是夫妻，则没有影响；如果两人不是夫妻，则按照房屋所占比例计算，在主贷人份额内贷款额度不超过60%。这是他们的回复。
10: 大概差不多吧，大概就这个意思。
0: 哦，
10: 对，
0: 行，那这样，如果说以后还有什么疑问的话，也可以继续拨打栏目热线，好吧？
10: 好嘞。
0: 哎，行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10: 好，再见。
2: 好，极端录音和文字反馈之后，进入今天正风航空热线周末反馈版节目的最后一个环节——下周听点。如果大家有问题需要反映的话，希望大家关注节目，听一下下周都有哪几家单位上线，是不是有您关注的单位，记住时间，届时电话参与到节目中来，寻找问题的答案。下周一共有5家单位上线，他们分别是9月7号耀都农商银行，9月8号是税务局，9月9号是电信公司，9月10号是发展改革委，9月11号是司法局。正风航空热线节目每天直播的时间是早上7:40到8:20，四部热线电话分别为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期待着您的参与。听众朋友，这期的正风航空热线周末反馈版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0: 行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先找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3429元。
5: 出游用电信 5GA 享极速网络，
6: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5: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6: 中国电信。
4: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4: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7: 亳州市自来水之声。
8: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亳州市自来水之声专题广播节目。为切实保障2026年耀博会期间城市供水安全，强化供水保障工作的组织领导，市自来水公司高度重视，压实责任，成立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8个应急小组，领导小组成员是保障耀博会供水工作的第一责任人。自8月初至耀博会结束，市自来水公司在日常开展城市供水区域内供水设施排查工作的同时，重点加强重要场所周边供水管网、附属设施及消火栓的排查，发现供水设施损坏漏水，及时做好抢修工作，确保供水正常，做好供水调度，确保出厂水水质水压达标。水质检测中心加密开展水质检测与监测，各厂站强化安全巡查，严格落实生产运行管控，保障供水生产平稳有序。同时在耀博会期间，工作人员会加强对会展中心与各大酒店内部2次供水泵房的排查，发现问题及时告知并督促整改，确保2次供水安全。全体工作人员将按照工作职责，提高思想认识，强化组织领导，落实各项保障措施，确保供水安全，保障耀博会顺利举办。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亳州市自来水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5: 医疗保障之声，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医疗保障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我是小瑞。上一期我们说了断保的代价，今天我们再来说连续参保的好处。第一，连续参保满4年之后， 每再多连续参保一年，大病保险的最高支付限额就提高3000元，也就是说连续参保时间越长，大病保障上限就越高。第二，如果您当年没有使用医保基金报销，4年大病保险的最高支付限额也会提高3000元。这两个激励可以叠加，让您的大病保障越来越厚实。当然，如果您发生了大病报销并使用了奖励额度，之前累积的零报销激励额度会清零，但连续参保的年限和额度是保留的。另外，从职工医保转回居民医保的可以认定为连续参保。再说说断保的约束，断保一年再参保，大病保险的最高支付限额就要降低3000元，累计最多可以降低到原封顶限的20%，所以断保不仅得久等，保障上限还会缩水。那么怎么办理参保呢？第一，线上办理，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安徽医保公共服务平台，选择亳州专区，点击城乡居民参保登记完成登记。之前登记的可以直接跳过这一选项，然后点击城乡居民税务系统缴费，进入我要缴费，按提示操作就行。第二，就是线下办理，直接联系您所在的村或社区负责医保的工作人员，他们会帮您办好。如果您有问题，可以拨打热线电话市本级医保中心0585025535，涡阳县0587212529，蒙城县0587627606，利辛县0582902021，桥中区0585521289。你也可以关注亳州医保微信公众号，或登录亳州市医疗保障局官网，了解更多政策详情。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下期再会。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6: 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本期节目为大家介绍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主要包括哪些内容。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主要包括困难精神残疾人药费补助、残疾儿童康复救助、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补贴。困难精神残疾人药费补助标准每人每年1000元，主要用于为持证困难精神残疾人提供药费补助。一是需要精神类别残疾人证，二是需要精神病门诊或住院治疗病历等证明材料，其中应有当年或上一年度的诊疗记录。县级残联需对上一年度受助对象进行年审，对不符合救助条件的及时调整。残疾儿童康复救助主要为符合条件的视力、听力、言语、肢体、智力等残疾儿童和孤独症儿童提供康复训练救助。残疾儿童康复训练补助标准按每人每年不低于1.5万元实施，具体按各县区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实施意见执行。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补贴主要为有需求的持证残疾人适配基本型辅助器具给予补贴，为残疾儿童适配假肢矫形器或其他辅具提供救助，具体按照基本型辅助器具补贴标准执行。好，本期的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2: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瑞，
4: 我是胡塞。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
3: 侨城区委常委会扩大会议暨区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周潇主持会议并讲话。
4: 侨城区十八里镇小槐村用好和美乡村直播间阵地，让惠民政策宣传直达群众身边。以下是详细内容。
3: 9月4号上午，侨城区委常委会扩大会议暨区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及省委市委有关会议精神，总结侨城区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长效机制工作。区委书记周潇主持会议并讲话，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建颖、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俊东出席。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高度，充分肯定学习教育成果成效，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为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提供了科学指引和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区委牢牢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坚持高标准谋划、高站位统筹、高质量推进，办成了一批民生实事，解决了一批共性问题，形成了一批经验做法，全区学习教育取得明显成效，达到了预期目标。会议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抓在经常融入日常，要在思想淬炼上再加力，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强化示范引领和反面警示，引导党员干部正确对待权力，正确看待政绩，养成良好作风。要在问题整改上再深化，常态化开展自我检视，集中力量抓好五加二加二，突出问题集中整治，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要在制度执行上再延时，坚持当下改和长久力相结合，进一步健全科学决策、选人用人、刚性监督等制度机制，确保标本兼治、常态长效。要在成果转化上再突破，将正确政绩观贯穿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社会治理等全过程各方面，以钉钉子精神抓好各项工作落实，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侨城区领导蒋运涛、李亚、张苗平、梁海天、徐志远、陈颖等出席会议。
4: 侨城区十八里镇小槐村用好和美乡村直播间阵地，村干部变身网络主播，围绕群众关心的民生政策开展线上宣讲、线上答疑、线下响应，让惠民政策直达群众身边，打通政策宣传服务群众的最后一米。
5: 可以继续交，你交够15年可以，因为现在是多交多得，多交多领。
4: 在十八里镇小槐村和美乡村直播间内，村干部正面对镜头，围绕城乡居民养老参保、惠农补贴申请、人居环境整治、移风易俗等群众高频关注的政策内容，用通俗易懂的乡土语言，把书面政策转化为老百姓听得懂的家常话，实现平对平宣讲、点对点答疑。十八里镇小槐村和美乡村直播间主播李亚培：
5: 群众有疑问可以线上直接咨询，当场解答。针对线上说不清、情况复杂的难题，我们会逐一登记、台账，后续上门入户、实地核查、现场解决，真正做到线上有回应、线下办实事。
4: 开播期间，不少村民在家通过手机观看直播，边看边留言咨询问题，实现足不出户就能学政策、解疑惑。村民方玉梅：
6: 还有那啥问题都可以搁直播间里问了。你要小米粥啊，交养老保险吧，交15年了，每月十多块钱，你交多少档次的？他讲的非常清楚，分析的很好，村民呢也省得往大队跑了。
4: 除线上宣讲答疑之外，针对直播收集到的群众急难筹办问题，村两委建立问题台账，做到留言有登记、事事有反馈，把直播间收集的民意 转化为为民办事的具体行动，既做好政策宣传，也做实民生服务。十八里镇小槐村党总支书记杨飞：
7: 下一步我们会结合村里书记，围绕乡村振兴、产业发展、民生保障等主题，持续开展直播活动，不断丰富宣讲内容，创新宣讲形式，线上听民意，线下解难题，切实把和美乡村直播间打造成为服务群众的重要阵地，不断提升村民的获得感、幸福感。
3: 据亳州海关统计，今年前七个月，我市中药材进出口2.52亿元，同比增长25.6%，占同期全国中药材进出口总值的10.7%。同期全国中药材进出口同比下降11.2%，我市中药材贸易展现出较强韧性。出口表现尤为突出，前七个月我市出口中药材4.57亿元，同比增长16.7%，占全国中药材出口总值的12.8%。进口方面，我市进口中药材6850.7万元，同比增长156.1%，占全国中药材进口总值的5.1%。从全国地级市口径看，我市中药材进出口额和出口额均保持领先。出口稳步扩大，进口快速增长，进一步体现我市作为中药材集散、加工和贸易重要节点的市场集聚效应。
4: 记者从市妇联了解到，为切实帮扶我市困境妇女儿童，传递社会温情，今年我市继续参与省妇女儿童发展基金会在腾讯公益平台开展的加油灰姑娘公益募捐活动，希望社会各界踊跃奉献爱心。本次活动集中筹款时间截至9月9号，同时开通全年募捐通道，社会爱心力量可随时参与捐赠，募集到的全部资金将专项用于我市困境妇女儿童救助工作。社会各界可通过线上线下两种渠道献出爱心，线上可登录腾讯公益平台搜索加油灰姑娘项目进行个人捐款，也可发起一起捐小队，组建爱心队伍，发动亲友共同参与公益。企业、社会组织可选择线下对公捐赠方式，将款项转入安徽省妇女儿童发展基金会对公账户，并在转账备注中填写亳州爱心基金。
3: 9月5号，中华慈善日来临之际，为拓宽慈善文化传播渠道，深化本土慈善品牌建设，亳州市慈善总会融合亳州本土历史文脉与现代慈善理念，推出全省首个慈善文化 IEP 形象“博爱多”，以鲜活可爱的卡通载体，讲好亳州慈善故事。
4: 以上就是本期《侨城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小瑞、胡赛，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时间我们再会。
8: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7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的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哈，早都落地实施了。从2015年的5月1号都正式施行，这么多年哈，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存款保险咱不掏钱，银行缴费八折单，出了问题7天内赔，足额到账心不慌。15年5月1号起，国家保障常年抗，钱存正规银行里，安安心心把福享。乡亲们都牢记，存款有国家保障。不用瞎担心，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0: 中。
1: 哼，你瞧，底下那几个人，我都想了半天了，还在山顶上晃悠，这是一点没把咱雷公电母放在眼里呀。
2: 雷公兄莫急，估计他们是真的不知道哪里安全。

0: 你看那个小伙子还往大树底下跑，快提醒他。
1: 树下的小子快离开，你是想给我当引线吗？打雷闪电的时候你躲在那儿最危险。
0: 还有山顶上的几位，快蹲下，找个坚固的房子躲一躲。
1: 这还差不多。
0: 车里那个姑娘就很不错，找个地势高又空旷的位置，待在铁壳子里，关好门窗，甚是安全。
1: 如此甚好。
2: 呼吁雷电，莫侥幸，科学自救，保平安。
3: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两天。
4: 龙黄起火如何选择？是立即逃生还是固守待援？首先，切不可冒险穿越，谨防误入火海。用手背轻触门把手，判断热烟气或火是否逼近户门。如果触感很烫，切勿开门。如果温度正常，可以打开门缝，观察楼梯间有无大量烟气。如果没有，就迅速从楼梯间逃生。如果有，就退回，固守待援。用湿浴巾、湿床单等把门缝塞严，防止有毒烟气从户门进入。持续为户门泼水降温，延长其耐火时间。最重要的是拨打119，报告自己被困的准确位置，等待救援。楼房起火，切勿慌乱逃生，固守待援，谨记科学自救。
2: 乾隆盛世，3000翰林，历血披肝，14载春秋耕耘，铸就华夏文明的璀璨明珠《四库全书》，经史子集四部巍峨，79000余卷浩瀚，汇聚成照亮历史长河的智慧之光。
5: 经部传圣贤之道，13经镌刻仁义礼智，史部在千年兴衰，24史写尽王朝更迭，子部纳百家争鸣，儒法道墨横照思想之光，集部藏诗词歌赋，礼度文章流淌盛世风华。
2: 这文明的薪火由36000册手抄真本精心守护，字字珠玑，墨香四溢。他们不仅是对古圣先贤的至高敬仰，更是中华文脉绵延不绝、生生不息的见证。
5: 今天让我们走进《四库全书》，邀您共赴一场波澜壮阔的文化之旅，穿越千年时空，跨越历史长河，对话先贤智者，感受文化力量，
2: 守护文化根脉，传承文明薪火，《四库全书》文脉华章永续流传。
6: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
7: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外文出版社出版，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省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8: 全面准确把握学习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的目标要求。2023年4月3日，这是习近平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党中央下发的意见对这次主题教育的总要求、目标任务、方法措施做出了明确规定。各级党组织要结合实际抓好落实，确保取得预期效果。

第一，牢牢把握总要求。这次主题教育的总要求是学思想强党性重实践建新功。这四句话体现了我们党认识与实践相结合，理论与实际相联系，改造主观世界与改造客观世界相统一的一贯要求，是一个紧密联系、相互贯通、内在统一的整体。要把这一总要求贯穿这次主题教育全过程。学思想，就是要全面学习领会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系统掌握这一思想的基本观点、科学体系，把握好这一思想的世界观、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不断增进对党的创新理论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真正把马克思主义看家本领学到手，自觉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各项工作。强党性，就是要自觉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改造主观世界，深刻领会这一思想关于坚定理想信念、提升思想境界、加强党性锻炼等一系列要求，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重实践，就是要自觉践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用以改造客观世界，推动事业发展，用以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积极识变、应变、求变，解决经济社会发展和党的建设中存在的各种矛盾问题，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取得新进展、新突破。建新功，就是要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汲取奋发进取的智慧和力量，熟练掌握其中蕴含的领导方法、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不断提高履职尽责的能力和水平，凝心聚力促发展，持而不息抓落实，立足岗位做贡献，努力创造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的实际。

思念成绩作乱，我狼狈不堪。没想到洒脱竟是伪装，回忆天地涌上。

想是天不断迷乱，还是旧情难忘？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亳州广播电视台，综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筑梁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

0: 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2: 行了，我来问。
3: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4: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2: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3: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5: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6: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3: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5: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2: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3: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

0: 完善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全力建设世界中医药之都。
1: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两天。中医药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
2: 一场刀光剑影的角逐，如何点燃中国古代水师的海上烽烟？三个春秋时期的强国，谁会在海上征战中笑到最后？敬请收看《海上传奇》上部第一集《海起烽烟》。数千年的悠久历史，海陆兼具的地理环境，不仅孕育出了中华民族辉煌灿烂的陆地文明，同时也塑造出了华夏儿女开拓进取的海洋精神。从汉武帝东巡大海，到郑和七下西洋，从吴越海上争霸，到戚继光平定倭寇，从法显渡海归国，到汪大渊远洋航行，从古至今，中国人从未停止过对海洋的好奇与探索。在这片神秘而深邃的东方海域里，留下了无数或惊险或悲壮或温情或感动的传奇故事。每一个故事里都记录着一段中华民族创造海洋文明的艰难历程。那么中国古人在漫长的海洋探索过程中，究竟留下了哪些震撼人心的非凡壮举？今天的我们又将如何从历史中继承和发扬先辈们向海而生的求索精神呢？海军航空大学马俊杰教授走进百家讲坛，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海上传奇》今天播出上部第一集《海起烽烟》，敬请关注。
3: 在中国古代啊，有一部典籍叫《左传纪实本末》。在这部书的第51卷中啊，记载了一件发生于海上的一个事件。说公元前485年，也就是春秋时期，吴国的一个叫徐成的大夫，率领着吴国的水师北上入侵齐国。齐国呢，派出水师进行抵抗，双方在海上发生战争。战争的结果呢，是吴国水师打败了，徐成率领着失败的水师就退回了吴国。《左传纪实本末》中的记载啊，虽然只有寥寥数语，但是它却揭开了在中国古代海军史上的一个崭新的时代。这个时代就是海战时代。我可以肯定地说，当时啊，吴国的大夫徐成奉了吴王夫差之命，为了打败齐国，他率领着吴国的水师主力浩浩荡荡地沿着海岸北上，发动海上战争。而齐国呢，

为了抵抗吴国的这个水师主力，也派出了他的水师主力。双方在海上所展开的这场海战，一定是大规模的海上战争。虽然人们听不到火器的爆炸声，可是人们可以听到战船的撞击声、兵器碰撞的声音，还有士兵的呐喊声。虽然人们也看不到硝烟弥漫，但是依然可以看到刀光剑影、血流成渠啊，还能看到成群的士兵落入大海之上挣扎的这样一个场面。我们说，这场发生在黄海海上的一场战争，是到目前为止我们所能见到的古代典籍中所记载的最早的一场海战。所以清朝著名的学者顾仲高在《春秋大事表》中有这样的记载，他说，海盗出师以作勇于春秋时，春秋之际为三国边域海，而且用兵相战法，率应周师倒不测之险，攻人不备，入人要害，前此三态未尝有也。在顾东高看来啊，就是一个国家派出水师去攻打另一个国家，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就是从春秋时期开始的。由于这个时候啊，沿海有三个强国，由于这三个强国相互战法，而派出水师冒险攻击其他的国家，发动海战，攻人不备啊。所以顾东高就认为，中国海上最早的海战，是由于沿海的三个国家相互争霸而引起来的。至于是哪三个国家，我们下面再谈。吴齐之间的这场黄海海战，它不仅拉开了中国海军历史上的一个海战的序幕，而且它还创造了海上的传奇。从此以后啊，越来越多的海上传奇的事件被记录在了中国的典籍当中。这些事件啊，有和平的，也有战争的，有长期的，也有短期的，在中国古代的历史上形成了一道独特的景观。所以我们今天啊，从这一期节目开始，我们就走进这些海上的传奇事件，去领略一下我们中华民族在利用开发征服海洋的过程中所创造的海上文明，以及有这些海上文明成果而对中华民族所产生的影响。所以我们这个海上传奇系列节目啊，有三个显著的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每一个事件啊，都与海洋有关系。第二个特点呢，每一个事件都对中华民族产生过重要的影响。第三个特点，每一个事件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思考和启示。那么要讲海上传奇，从哪开始讲起呢？我们就从节目一开头我们所讲的吴起黄海海战说起。要讲吴起的黄海海战，我们首先要了解顾仲高所说的沿海的这三个国家，他们所建立的海上的武装力量，以及他们这种武装力量所发挥的作用。那么这三个国家呢，就是齐国、吴国和越国。相传在西周时期，在华夏大地上啊，有很多的诸侯国，经过多次的兼并之后啊，剩下了100多个，而真正对整个国内政局产生影响的也只有10几个国家。这几个诸侯国呢，展开了连绵不断的争霸战争。那么这些战争，有的是发生在陆地上，有的则发生在江河湖海当中。发生于江河湖海当中的这些战争啊，必然要有海军的参与。海军啊，在古代又叫做舟师、水师、水军等等。在这里啊，我把古代的海军通称为水师。那么中国古代的水

0: 诗最早产生于什么时候呢？我们看看典籍中的记载。元代历史学家马端林在《文献通考》当中啊，他有这样的记载，说楚应周诗自康王始。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楚国运用他的水师从楚康王开始。那么楚康王开始之年是什么时候呢？是在公元前559年，也就是说按照《文献通考》的记载啊，在公元前559年以后，在楚国出现了水师，这是最早的记载。当然这仅仅是楚国水师的记载，其他的诸侯国还有没有更早的水师产生呢？我们今天已经无法考证了。
1: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诸侯争霸愈演愈烈，各国之间的对抗不再局限于陆地作战，水战也愈加频繁。由此，适应水域作战的中国古代海军应运而生。为了在群雄逐鹿的舞台上站稳脚跟，各诸侯国开始纷纷建立自己的水师。那么在这个时期，哪些国家的水师实力尤为突出？他们的水师究竟强大到什么程度呢？
0: 自从水师产生以后啊，这些诸侯国们为了在争霸战争中具有主动的地位啊，所以纷纷建立水师。尤其是沿海的三个强国，齐国、吴国和越国，他们所建立的水师呢，在诸侯国中遥遥领先。那么他们的水师究竟强大到什么程度呢？我们在今天所见到的文献资料中啊，找不到完整的记载。但是呢，我们可以根据零星的记载来尽量的了解判断当时的这些国家的水师情况。我们先来看看齐国。齐国啊，它位于山东半岛，经过几百年的这个发展之后啊，它的疆域迅速的扩大，国力也不断的增强，到了齐桓公的时候啊，达到了一个顶峰，它的疆域已经到了濒临大海了，占了整个山东半岛的大部分地区。所以当时啊，齐相管仲称齐国为海王之国。所谓海王之国啊，就是依靠海洋的资源成就霸业的国家，叫海王之国。那么在与其他的国家所争霸的过程中，齐国的海上力量不断的增强，山东半岛周围的水域啊，都是由齐国来控制的。那么有人说，何以见得呢？我们看看文献上的记载。齐景公曾经给他的大夫晏子说过一句话，他说啊，我要视察山东半岛的一些地方，我要从转父到朝武，然后南下到琅琊。我们看看转父是哪里？转父就是后来的知府，也就是在今天的山东省烟台市。朝武呢，是在山东半岛的荣城，而琅琊是现在山东省的青岛市的琅琊台西北这个地方。我们看看这几个地方，齐景公南下，他所走的这条环山东半岛的这条航路，完全地控制在了齐国的手中，否则他不可能安全地去视察山东半岛沿海各地啊。那么有人说，即使是你控制了山东半岛的沿海航路，就一定能证明你的水师强大吗？我们给出的答案是肯定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你要控制一条航路，没有水师你是做不到的。我们这里呢，还有一段史料的记载，我们来看一看。刘向在《说源》中啊，他有这样一段记载， 他说齐景公游于海上而乐之，六月不归，令左右曰，敢有先言归者，至死不赦。刘向的这段记载实际上记载的是一个事件。我们知道齐景公这个人呢、他既是一个有抱负的君主，但也是一个贪图享乐的君王。他曾经啊有一次跟左右说，我要到海上去游历，游历多长时间呢？游历六个月，谁也不要劝我回来，如果有胆敢劝我回来的人，那么我就杀了他，至死不赦。后来齐景公就在海上游历了长达半年之久啊，还是被人劝归了。我们说一个君王能够率领着王公大臣在海上一逗留就是半年的时间了、这是一个何等规模的场面。要出海这么长时间，首先要有君王乘坐的豪华的大船吧，还有王公大臣们乘坐的大量的豪华的大船，另外还有交通用船、后勤保障用船等等各种各样的船舶。特别重要的是还有有保证这些君王还有王公大臣们安全的战船，有一大批这样的战船。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当时齐景公出海游历的时候，这个场面是十分宏大的。从这段史料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齐国具有强大的造船能力，已经建立了强大的这个水师部队。这是我们说的齐国。
1: 齐国作为沿海大国，其水师部队装备精良，实力雄厚，为成为春秋时期的强国提供了重要的支撑和保障。那么在吴齐之间的黄海海战中，与齐国对阵的吴国，他的海军实力如何？伍子胥又为吴王献出了哪些训练海军的良策呢？而同样处于沿海地带的越国，为什么会有断发纹身的习俗？
0: 我们再看看吴国。吴国啊，它建国于长江中下游，存续了800年啊。在经过几次兼并之后啊，它的地域包括了江苏省、安徽省，也包括了浙江省的一部分地区。它的都城设在了吴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呢，现在属于江苏省的苏州市。吴国从地理上来看，它环抱太湖，面向大海。到吴王阖闾和吴王夫差的时期啊，达到了顶峰。清代的学者顾栋皋用一句话来概括吴国当时的情况。顾栋皋说：“吴国不能一日而废周济之用也。”就是说吴国人的社会生活啊，一天也离不开船，也离不开桨。如果我们套用管子的一句话，吴国它也是一个海王之国啊。那么这个国家它的水师到底有多么强大呢？关于吴国水师的情况，在典籍中有明确的记载。在吴王阖闾时期啊，楚国有一个人叫伍子胥，他的父兄被楚王所杀，后来他逃出楚国来到了吴国，成为吴王的大夫，也是吴王阖闾的重臣。那么伍子胥来到吴国的时候，吴国已经建立了强大的水师了，但伍子胥呢给训练这支水师出谋划策，献了很多的计策。关于这一点在典籍上都有明确的记载。伍子胥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他说：“船名大邑小邑，突貌楼船桥船，今船军之教比陵军之法，奈可用之。”这里所说的船军 指的就是水师，指的就是海军啊。陵军呢，指的是陆军。伍子胥说，你看看我们这个国家，有各种各样的战船，有大翼、小翼、突帽楼船、桥船。那么大翼和小翼是干什么用的呢？是海上的一种这个冲锋用的突击战船。大翼啊，这是当时规模比较大的战船了，它可以容纳将近100人啊。而突帽呢，是一种船头装了坚固冲角的战船，专门用于冲击敌人的战船的这么一种战船。而楼船，它是在甲板上建有楼房的高大的战船。桥船呢，它是便捷灵活的这么一种战船。伍子胥说，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战船，我们可以借助于陆军训练的方法来训练水师。他说，你看看这个大翼和小翼，它是冲击战船，相当于陆地上的冲锋车。而桥船呢，它非常的灵便，相当于陆地上的战马。而楼船，它可以作为指挥船来用，相当于陆地上的这个指挥车。同时呢，伍子胥还为吴国的训练水师制定了一套制度，一套方法。所以我们看，吴国的水师啊，它既有各种战船形成的这样的水上作战能力，还有一套作战的方法。所以我们说，吴国的水师是十分强大的。公元前549年，吴国和楚国在长江里面发生了一场水战。这场水战是我们今天所能从典籍上看到的最早的一场水战。这场水战呢，是由楚国首先挑起来的。楚康王派出水师攻打吴国，结果呢，赏罚不明，在作战中失败了。这就说明吴国的水师啊，要强于楚国的水师。此后呢，这两个国家在长江里面又先后进行了多次水战，而吴国胜多败少，说明吴国的水师啊，具有相当强的作战能力。我们再看看越国。越国最早的封地啊，是在浙江的绍兴和金华一带。那么后来呢，逐渐拥有了浙江和江西的一部分地区。特别是到了春秋的末期，打败了吴国之后啊，越国的疆域进一步的扩大。所以从地理上来看，越国也是一个濒临东海的一个沿海大国。越国的社会生活也离不开水啊。所以越王勾践自己曾经评价自己的国家说啊，越国的老百姓是以船为车，以骑为马。也就是说，船对于越国的百姓来说就像陆地上的车一样，而桨呢就像陆地上的马一样。而《史记》当中呢也有这样的记载，说越国人呢有一种习俗叫断发纹身。所谓断发，就是把头发理得很短，便于在水上活动啊。所谓纹身啊，就在身上刺上一些花纹，这些花纹呢有龙有鸟的图案，实际上是一种这个图腾崇拜。在越国人看来，有了这种纹身就可以在海上镇住蛟龙，保证海上的安全。所以《史记》中所记载的这种习俗啊，是典型的活动于海上和水上的一个民族的特征。那么越国的水师是什么样的呢？越国的水师啊，史料上也有记载，说越国有楼船之族3000人啊。别小看这一句话， 所谓楼船之卒，就是在楼船上从事作战的士兵。仅在楼船上从事作战的士兵就达到了3000人。一只水师啊，它有各种各样的战船。我们可以设想，越国的水师部队的规模是相当庞大的。
1: 浩瀚的海洋，既神秘万分，又变化莫测，让人着迷又敬畏。在中国古代，就流传着许多与海有关的传说和神话。秦朝时期，有过一次大规模的海外求仙活动，徐福东渡。这是一次求仙之旅，也是一次海上冒险行动，更是一次开拓海洋事业的壮举。徐福率众远航出行，传播了中华文明，开创了中国古代文化对外传播、对外交流的先河。千百年来，徐福东渡已经不仅是一个历史故事，更是逐渐成为一种文化现象，对东亚各国的文化交流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那么徐福出海后最终到达了哪里？他的目的仅仅是为秦始皇求取仙药吗？在尘封的历史之下，究竟还掩盖了多少不为人知的真相？海军航空大学马俊杰教授继续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海上传奇》，今天播出上部第二集《徐福扬帆》，敬请关注。以齐国、吴国、越国为首的沿海强国，纷纷建立起了强大的水师，他们之间也不时发生或大或小的冲突，甚至海战。其中有两次最著名的海战，开启了中国海战的历史，也推动了春秋时期诸侯争霸的进程。那么，水师在诸侯争霸的过程中，究竟发挥了怎样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一件战国时期的神奇铜壶，又为我们揭开了中国古代海战的哪些秘密呢？请继续收看海军航空大学马俊杰教授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海上传奇》上部第一集《海起烽烟》。
0: 所以，从以上我们所介绍的这三个国家的水师情况，我们就可以发现，沿海的这三个强国啊，在相互争霸过程中建立了强大的水师。那么，这些水师在他们的征战过程中都发挥了什么作用呢？我们可以通过两场水战来说明这一点。这两场水战，第一场水战就是我们节目开头所讲到的吴齐之间的黄海海战，公元前494年，吴国打败了越国。吴王夫差呢，野心更加膨胀，一心想着向北方去征服齐国，所以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啊，他就派人开凿了一条运河，叫邗沟。这条邗沟呢，是南北走向的运河，它沟通了长江和淮河两大水系，目的就是便于周师向北方进攻所用。公元前485年，吴王夫差决定发动对齐国的战争，于是呢，他就联合鲁国的军队，做好了发动战争的准备。他亲自率领着水师从长江通过邗沟进入了淮水，然后派出大夫徐成率领着水师的主力顺淮河而下，从入海口进入黄海，然后沿着海岸呢北上进攻齐国。结果双方在黄海展开了黄海大战。这场海战的结果是吴国水师失败了，徐成率领着失败的水师就逃回了吴国。这次海战对吴国水师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这是第一场水战。第二场水战呢，是吴越之间的水战。就在吴国和齐国进行海上争夺的时候，越王勾践正在积蓄力量。虽然从一开始越国的水师力量 远远比不上齐国和吴国。但是越王勾践呢，卧薪尝胆，励精图治，一定要发誓打败吴国。所以经过十年的努力啊，他发展军事，建立了庞大的军队，特别拥有了一支能够和吴国相抗衡的水师力量。公元前482年，吴王夫差呢率领着他的精锐部队北上黄池会盟，他的国家呢后方空虚。越王勾践认为这是打败吴国的很好的机会，于是啊，他就准备发动对吴国的战争。对于这场战争啊，勾践做了精心的准备，他把五万大军分为两路，一路呢沿着海岸进入淮河，另一路从陆地上去进攻吴国的都城姑苏。姑苏属于现在啊江苏的苏州市。我们在这里单说水上的这路大军。水上这路大军呢，它是越国的水师主力，共拥有200-300艘战船，从杭州湾出发，沿着海岸北上，走到淮河的入海口，然后逆河而上进入淮河。它的战略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从海上截断吴军的退路，同时呢要在淮河里要大大的削弱吴军的水师力量。越国的水师主力经过长途的奔袭进入淮河，达成了任务。吴王夫差获悉这个消息之后啊，立刻率领他的大军赶回驰援，并且派出水师进入淮河，与越军的水师展开了战斗。可是这场水战的结果依然是吴军的水师大败。这场水战呢，不仅削弱了吴军的水师兵力，而且是对陆上大军的有力配合，因为它牵制了大量的吴军兵力，使得陆上大军在勾践的率领之下很快攻入了姑苏，消灭了吴军10,000多人，取得了大胜，迫使吴王夫差求和了。这场战争之后啊，可以说吴国是一蹶不振。4年之后，也就是公元前478年，越国呢趁着吴国国内大旱，再一次发动战争进攻吴国。这次战争依然把吴国打败，吴国的失败依然是败在水师之上。所以到了公元前475年，越国终于灭掉了吴国。以上我所讲的这两场水战，在文献史料上虽然记载不多，但是这两场水战至关重要，所以在这里我们必须通过这两场水战啊，要搞清两个问题。哪两个问题呢？第一个问题，春秋时期的水战形态是什么样的？第二个问题，春秋时期这些国家之间发生的水战究竟说明了什么？我们先看第一个问题，春秋时期的水战形态究竟是怎样。关于这个时期的水战形态啊，在文献史料中没有完整的记载，即使文字记载也很少，但是呢我们可以通过出土的文物所提供的信息来做出一定的判断。1935年啊，在河南的蓟县山标镇，在这个镇上一座战国时期的古墓中就出土了一件文物，是一件战国时期的铜壶。这个铜壶一出土之后啊，引起了考古学家的高度关注，因为这件铜壶上面有很多的纹饰， 考古学家根据铜壶上的纹饰，给这件铜壶起名叫偃月余烈攻占纹铜壶。那么这个铜壶上的纹饰都描述了什么样的景象呢？我们通过这个纹饰的拓片来看一看。这个铜壶上的纹饰啊，分为三层。第一层纹饰啊，描述的是采桑社里的场景。采桑呢，就是妇女采摘桑叶，而社里啊，是古代的一种通过射箭比赛来引导人们去形成这种礼仪的一种活动。这是第一层的景象。第二层描述的是宴乐，所谓宴乐啊，就是举行宴会，有举杯的啊，有烹饪的，还有载歌载舞的，还有吹奏音乐的，同时呢还有弯弓射箭的，还有一些这个飞禽和走兽。最引人关注的是第三层的纹饰。第三层纹饰描述的是攻占场景。这部分纹饰呢，它描述了两场战斗。一场战斗是陆地上的攻城战，有搭云梯的，有爬上云梯的，有在城头进行格斗的，战斗非常激烈。另一场战斗则发生在水上，两艘战船紧紧地顶在一起，划桨手们奋力地划桨，使两艘船呢保持了冲锋的姿势。在甲板之上站满了手握长柄兵器的士兵，相互在展开格斗，而在水下呢还有蛙人的配合。从这个图像来看，这是一场非常激烈的水上战斗。那么这件铜壶纹饰所描述的水上战斗，有可能发生在江河湖上，也有可能发生在大海之上。这件青铜器上的纹饰表明，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有了形态比较完备的水战。说它比较完备，是因为有了专门从事水战的士兵，还有专门从事水战的战船。比如说这种战船划桨手很多，士兵们手里持的这个兵器啊，是专门用于水战的长柄兵器。另外呢还有水上水下配合的这个灵活的水战战术。我们可以这样断定，在沿海的这三个强国，齐国、吴国和越国，他们之间所发生的水战，其形态也一定是铜壶上所反映的这种水战的形态。这是第一个问题。那么第二个问题，这两场水战说明了什么呢？我想啊，说明了三点。第一点，吴国和越国的水师可以轻而易举地转战于江河，去攻打另一个沿海的强国。这说明当时我们中国的造船和航海技术已经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第二点，吴国和越国水师能够远洋作战，说明这些国家啊，他们的水师力量已经十分强大。第三个问题说明啊，吴国经过了水战之后，国家从此一蹶不振，元气大伤。这说明当时水师在整个军队的体制中占有相当的比重。讲到这儿，我们可以总结一下了，齐国、吴国和越国这三个国家之间所展开的水上战争，造成了这样一个事实。吴国由于水战的失败，国家呢由盛而衰，最终灭亡了。而齐国和越国呢，由于水战的胜利而逐渐地跻身于春秋强国之列。总而言之吧，春秋时期 燃起了海上烽烟，从此拉开了海上传奇的序幕。那么在春秋以后还会发生哪些海上传奇呢？我们下期再说。谢谢大家。
1: 浩瀚的海洋既神秘万分又变化莫测，让人着迷又敬畏。在中国古代就流传着许多与海有关的传说和神话。秦朝时期有过一次大规模的海外求仙活动，徐福东渡，这是一次求仙之旅，也是一次海上冒险行动，更是一次开拓海洋事业的壮举。徐福率众远航出行，传播了中华文明，开创了中国古代文化对外传播、对外交流的先河。千百年来，徐福东渡已经不仅是一个历史故事，更是逐渐成为一种文化现象，对东亚各国的文化交流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那么徐福出海后最终到达了哪里？他的目的仅仅是为秦始皇求取仙药吗？在尘封的历史之下，究竟还掩盖了多少不为人知的真相？海军航空大学马俊杰教授继续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海上传奇》，今天播出上部第二集《徐福扬帆》，敬请关注。
2: 小时候，村里的老师和我说：“
3: 孩子，你是村里娃娃，一定要好好读书，才能去城市生活。”
2: 长大后，我也成了一名老师。
4: 孩子们，你们是乡村的孩子，一定要好好读书，咱们乡村建设需要你们。而现在，我的孩子们回来了。
5: 老师，我现在是一名画家，咱村啊特别适合开发文化旅游。
2: 好，
6: 老师，今年我争取把咱们村的农产品网络销售额突破到100万。
2: 好，
7: 老师，这是我和乡亲们在产业园刚培育出来的新品种葡萄，你快尝尝。
2: 好，看得见山，望得见水，留得住乡愁。
8: 心有所向，何须远行？乡村振兴，未来可期。

0: 你看看这些可怜的家伙们，你觉得他们在注射冰毒之前都是抽什么鼻烟？
1: 不知道，
0: 诱导性毒品，我们这么叫的。
2: 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诱导性毒品就是大麻。
3: 甲基苯丙胺、MDMA、氯胺酮这些名词多出现于娱乐场所，冠以冰毒、摇头丸、K 粉的名字。有人说他们是药品，偶尔服用可以提神解压，不容易上瘾。新型毒品有毒性低和不上瘾两件伪装。
4: 新型毒品破坏中枢神经，危害更大。
3: 新型毒品有兴奋抑制或致幻的作用，损害的主要部位是人的大脑和中枢神经，而且几乎不可逆。
4: 新型毒品更易成瘾，
3: 新型毒品更容易滥用和成瘾，成瘾后心理依赖远高于生理依赖，戒除难度大。
4: 面对毒品诱惑，多一点知识，少一点好奇，保持警觉，永远拒绝尝试。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职业技术学院暨沈阳药科大学、安徽中医药大学亳州教学点2026年专科、本科、非脱产成人学历教育招生开始了，有药学、中药学、护理学、中医学、针灸推拿、市场营销等本科及专科专业。咨询电话：牛老师189-5689-9777，王老师187-1223-1270，0558-331-9865。
0: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亳州广播电视台综。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评书机。
3: 碧桃搬个板凳，他坐在高怀德的身旁了，笑嘻嘻地说：“哟，将军呐，奴叫碧桃，乃金陵人。此番随林元帅来到寿州，得见二位将军是奴的造化。林元帅大仁大义，敬佩你们是英雄好汉，特备酒菜，叫奴陪席，我给你倒酒了。此酒是凡人喝不着的最有名的贡酒，你们是从北方来的，不知道贡酒有多好。这是三国年间曹操家乡亳州的特产，此酒每年进贡给皇上喝的，味醇爽口，香气扑鼻，喝下去舒筋活血。这酒是李千岁赏给林元帅的，林元帅给你们送来了，来张嘴，我给你倒在嘴里。”高怀德闭目低头，装得听不着。碧桃扭扭哒哒又走过来了，哎，那位将军，你别着急，你们俩一屁一杯都由我送。说着又回到高怀德的身旁，把酒杯端起来，娇声娇气说：“哎，你倒喝呀。”高怀德是正人君子，臊得抬不起头。哟，怎么不识抬举啊？牙将说：“高怀德，碧桃美人敬酒你们不喝，我们想叫人家敬，人家还不理我们了，你快喝，别不识抬举。”高怀德双手被绑坐在椅子上，气得再忍不住，飞起一脚照定碧桃的前心，啪就踢过去了。再看碧桃啊，嗷的一声倒在地上，伸伸胳膊，抬抬腿儿，怎么没气儿了？牙将急了啊，该死囚徒，你敢把林元帅的爱妓踢死，我叫你偿命。说完摆刀要砍，高元帅闪身躲开，忽然凤呼就站起来，一抬腿，汤的一声把刀踢飞，脚下一绊，那个牙将扑通来个仰面朝天，忽然凤一抬腿，疼，踩到牙将的前胸。屋子里这么一折腾，门口两个老道听见了，俩人撒腿奔屋里跑。冯茂在外边一看，喜出望外，探背膀抽出打心棒，蹭蹭三步两步追上其中一个道童，双脚一点地，身子往前一窜，身体悬起来，举棒奔这个人的脑袋，帮就一下子，这个老道一声没吭，栽到地下就没起来呀。那个老道听见声音，扭头一看，啊，他认识，这不是疆场上打伤没声远的矬子吗？哎呀，这小子厉害，了不得了，矬子来了。说完摆剑便刺，冯茂闪身躲开，双棒一着宝剑，嘡啷的一声，剑呢尸就飞了。老道吓得扭头就跑，一边跑一边喊：“有奸细哟！”冯茂想追，追不上了，追上屋里人谁救啊？救人吧！所以他赶紧来到屋里，高喊：“哪位是高元帅？”“啊，本帅高怀德。”冯茂走到胡延凤近前：“您是呼延先锋？”“正是正是。”“哎呀，我叫冯茂，奉万岁之命救你们出敌营，此地乃是非之处，不可讲话，细情回头再说。”说完解开绑绳，咱们快走。高怀德乐得热泪横流啊！“哎呀，多谢您救命之恩，没有兵刃和马匹怎么走？”“别着急，我去找马。”说完转身又出来。他刚到门前，只见门外呼啦一下围了好几十人呢，堵在了外边，齐声高喊：“矬子，快来送死！”原来这一折腾这一喊呢，唐营得信儿了，呼啦就把八卦帐门给围了。老道于洪吃饱喝得了，正要回帐休息，离远就听见有人喊：“有奸细！”知道情况不妙，

0: 两步，赶到帐篷门口，高送佛号：“无量佛，矬子，出来！”冯茂不在乎，高怀德知道不好，急忙说：“冯将军，我们走不了了，你快逃！别说泄气话，我去打败妖道，咱们一块走，你在这等我啊！”说完，他把灯笼砰吹灭，帐篷唰黑起来，提着碧桃的脚脖子，喊了一声：“嗨！”把碧桃扔出来。帐篷这些南唐兵一看，打里边飞出黑乎乎的一个人，噼里啪啦上前一阵乱剁，碧桃啊给剁零碎。随后冯茂噌转身窜出来，站在了帐篷外边。哎呀，我看你们谁能把我怎么地？妖道于洪，小爷爷来了，来了就不怕你。来，过来过来过来，你是出家人，就该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你大开杀戒，不学好，我替你老子教训教训你。说完，两双棒冲着老道的双腿打下来。于洪闪身躲开，偏将副将呼啦迎了上来，把冯茂围在当中，群斗小英雄。高怀德和胡延凤急得干搓手，使不上劲儿了。冯将军，别管我们，快逃命吧！冯茂也知道不好，这么多人，不用说是活的，就是死的，站着不动，叫我打，一人一下就把我累死啊！我应该先准备马匹兵器，然后救人。现在四位老将有劲儿使不上，我一个人浑身是铁，能连几根钉呢？我得离开这里，把南唐兵将引走甩掉，二次回来再救人。想这儿，他指东打西，指南打北，这两只棒槌装往人的双腿和脚面子上砸。这些唐将呢，个子大，老得哈腰低头交战，又是黑天不得眼，一会儿累得头迷眼花。就在这阵，有个使棍的将官一砸冯茂，大棍落地砸空了。就在他抽招换势之际，冯茂灵机一动，想出对策，他急忙把自己的兵刃收起来，一伸手，砰，把敌将的棍头给抓住。这是敌将双膀用力抡起大棍，这力气大，冯茂施展轻功，人借棍力，棍借人抡，冯茂的身体啊，呜，腾空而起，到了半空，他再一纵身，唰的一声，跳到牛皮帐顶上，一个燕子头颈，唰，从后边跳到地上，滋溜一声，转身进了东边的帐篷。这一连串的动作太快了，也没有三秒钟啊。在场人呢，谁也没看见冯茂哪去，是觉得兵刃落地，冯茂踪迹皆无。这些敌将一个个面面相觑，人呢？怎么一棍砸没影了呢？这小大概会土遁，不会土遁也得会缩地法。只有那个使棍的心里明白，是我用大棍呢把他送走了。他又不敢说，怕于洪杀他呀。那么老道于洪呢？这个家伙很狡猾，他没看着，没看着。他站在人群的外边督战，不在当场，所以也没看见冯茂怎么走的。不过他不相信冯茂会吐遁，对众人说：“无量天尊，不许谣言惑众，哪有什么吐遁，是跑了，快找，先把高怀德和呼延宗抓起来看住，别让他们走了。”南唐兵呼啦一下往里挤，人多物事还查住了。冯茂在暗处看得清清楚楚，他进了东门，迎面正遇上史彦超和曹汉，手提腰刀守在门口东张西望。冯茂一看挺高兴：“二位将军能走不？”“
1: 能，就是慢点儿。”“
0: 吃东西没有？”“
1: 吃了。”“
0: 太好了，跟我出来。”三个人转出牛皮帐的后边，不远地方是马棚，有两个马夫正在添料。冯茂过去掐死一个，石延超上前打昏一个。冯茂说：“把他衣服脱下来，你们穿上，帽子戴好，上马奔寿州。”“
2: 哎，城外有人接应，我去看看高元帅。”
1: 石延超说：“我们和元帅生死已共，我们和你一块儿救人去。”
0: 冯茂说：“不行不行，你们自己保不住性命，还能救别人呢？只要你们能走就行了，元帅和先锋由我救，快走。”
1: 二人无奈换上马夫的靠坎，

0: 牵出两匹青鬃马，搬鞍运镫，乘胯坐骑。冯茂说：“往北走是寿州，别错了啊！”说完，在马后丘上啪啪打两下，这两匹马疼得稀溜溜狗叫，蹬开四蹄，一阵狂奔。两员将趴在马背上，不敢抬头啊，一直奔北边下去了。南唐兵看见了，哎，这两匹马怎么了？站住！站住！史彦超说：“马惊了，快闪开，拦住！拦不住啦！”过来个当兵的，伸手刚要抓缰绳，这匹马当的一撅子，把那位肋条骨劈折两根，这匹马从他身上过去了，被于洪看见了。哎，不对呀，半夜三更马拴着怎么能惊了呢？就在这阵，有人高喊：“军师，了不得了，您的两个徒儿被杀，姓史的和姓曹的跑了！”哎呀，无量受不了的佛，把于洪气得直跺脚。不用问，刚才那两个人宋将追追，这边七杀交还，乱斗四将追下去了。于洪要追，冯茂在暗处看得清清楚楚，不好，再说追上了，得了，打吧。
1: 万般无奈走出来，高声喝道：“呸，别追了，我在这儿呢。”好，于洪止住脚步，上下打量。说了半天，这于洪啊，他是从哪儿来的呢？这个家伙姓于，名洪，号道陵，他的师父是中岳嵩山八宝玄真观观主九首真人。你不看于洪是道家打扮，他可不修道拜老君，专门研究孙子兵书，习学攻杀战术，耍剑舞刀，配药害人，善使暗器。他经过几十年的修炼，他对排兵布阵、攻杀战手、斗隐埋伏十分精通，有歪才。此人利禄熏心，野心太大，投靠南唐，保了李煜，搬弄是非，愣说是李煜乃真龙天子，能统一南北，叫南唐兴兵打宋，夺下宋氏江山。李煜对于洪敬若神灵，言听计从，这才派林文善兵伐大宋，致使两国动起干戈。老道于洪四处网络人才，为南唐助战。最近他的诱敌之计成功，把赵匡胤困在寿州，他认为大功告成，带着200名弟子赶到前敌询问战情。林文善就把抓住高怀德等人的事儿说了一遍。于洪欢喜若狂，喝庆功酒的时候，万没想到冯茂来到营中救出史彦超和曹汉，把老道气坏了。小娃娃，你吃了雄心，吞了豹胆，敢搅闹我南唐大营，本军是要你的性命。说完探背绑亚崩簧，当苍啷啷抽出七星宝剑，手掐剑诀，立好了门户。那冯茂也不在乎，抽双棒指天画地，阴阳把一分，出了声打，身子蹭窜起来，双棒一晃，于洪的眼神，那于洪不慌不忙，见双棒到了，不敢用宝剑愣磕，怕伤着剑刃，而是用剑尖斜着一挑，双棒滑起来。老道一翻腕子，喊了一声扎，一个青龙出洞，唰，剑尖对准冯茂的眉心点来。冯茂一低头闪过宝剑，他刚一抬头，剑尖一掉个，左手一挑剑穗，喊了一声打，剑穗奔面门扫去。冯茂不敢用双棒封剑穗，因为剑穗是软东西，不封没危险，要是一磕剑穗拐弯，准得挨打。冯茂往左边一窜，闪出五尺多远，哪知道于洪身形一窜，根部就到了，来个玉女穿梭，唰唰，宝剑左右开弓，就是两剑。冯茂吓得唰就出了一身冷汗。哎呀，这老道好快的身法，看起来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于洪比我的本事强之百倍，怪不得我师父说于洪厉害，得小心点。想到这儿，他抖擞精神，沉着静招。就在这阵儿，身后有 有人大喊一声：“谁呀？”林文善。矬子，还不扔兵器斧膀，你看这是谁啊？冯茂虚晃一招，跳出圈外，闪目观看，只见牛皮帐前高挑急速火把照得通亮，元帅高怀德和先锋官胡延凤被压在眼前。林文善说：“矬子，斧膀吧，不然我就杀了这两个人。”嗯，冯茂为难了，哎呀，我是来救元帅的，没救走反而连累二位英雄，这可怎么办？要斧膀可就没命了。想着说：“高元帅，孩儿对不起你，救走了史将军、曹将军，连累你们，我这就斧膀。”高怀德说：“孩子，不许斧膀，你只身到敌营救走那两员老将就可以了，不要管本帅，他们拿我当诱饵，要把你抓住，你不要上当，快走，快护送史曹二位将军，他们闯不出去呀。”我哎呀，不行啊，那你怎么办？不用管我，你要是斧膀，我立即碰死在你的眼前。冯茂听到这儿没办法了，一跺脚：“老将军保重，冯茂对不起你，我走了。”想这儿，他挥动双棒向人群中冲去，敌将七手八脚拦杀冯茂。冯茂想，硬冲是冲不出去了，咱还是老办法，借点力量吧。正巧有个偏将鸣枪刺来，那冯茂收起双棒，让过敌人的枪尖，一伸手，砰，把枪杆抓住。敌将以为他要夺枪呢，吓得往怀里带，哎，他往怀里一带啊，冯茂就是噔噔噔噔噔跟过去了，很快到在敌将的眼前，可把这小子吓坏了。哎哎哎，怎么跟过来了？他想甩掉冯茂，把全身力量灌在胳膊上，双手一抡大枪，嗨，冯茂就是身形蹭腾空跃起，落到人群外边，是撒腿就跑。敌将刚要追赶，老道于洪急忙拦住：“无量天尊，不用追了，孙猴子再厉害也跑不出如来佛的手心，看贫道擒他。”说完收起七星剑，紧追几步，离冯茂不远，左手一打右手胳膊肘，只听嘎啦一声，从袍袖筒内唰唰唰飞出几根银针，光闪闪亮晶晶，形似梅花。老道于洪啊，打的什么玩意儿呢？叫五毒梅花针，是奔冯茂后背打的，一般人也得受伤啊。小冯茂精明强干，听着身后有动静，急中生智，哎呀一声往地下一滚，梅花针走空了，没打着。冯茂可吓了一跳，他怕于洪再打暗器，急忙拐弯闪在一个帐篷后边。老道于洪自信他的暗器百发百中，从不落空。天又黑，针又小，矬子趴在地上，他以为打中了呢，哈哈大笑：“矬子，你命休矣！”就在他洋洋得意之际，冯茂爬起来是拼命奔跑。冯茂想追上史彦操和曹翰，护送他们两个闯营，所以哪黑走哪儿，哪暗走哪儿，有敌兵拦路就打一阵，没人拦住就跑。跑着跑着，忽然耳边响起牛角号声，声音在空中回荡。南唐兵将听见号声，全从梦中惊醒，手持兵器，各守各的阵地。再说史彦操和曹翰，多亏这身马夫号坎啊，在营中能随便行走，没有这身衣服是寸步难移。虽然也有人怀疑，可叫不准怎么回事啊，也不敢深拦。就这么离营门不远，走不了了。怎么？于洪和林文善传出将令，告诉北门准备弓箭手乱箭齐射，两员老将用夺敌人的长枪搏打凋零，怎奈 敌兵越围越多，齐声呐喊，拿呀抓呀，抓矬子，抓姓史的，别放了姓曹的。营中像开锅一样乱成一团呢。就在这阵儿，冯茂也来到前进，他一看眼前情况，急得乱转，怎么才能冲出去？突然他想起来了，临出城时候，军士苗从善说派人打接应，派出大将张光远、罗彦希带500人埋伏在城外，以火光为号，他们往里杀，我们往外杀，里应外合，把人救出来。对呀，哎呀，我怎么忘了放火呀？怎么放呢？冯茂三窜两蹦，边打边看，偏巧了，在旁边啊有一间房子，用石头砌的墙，上边是麦秸棚子，房船子上啊挂了一盏灯。他探头往屋里一看，是火房，有大锅小灶的，锅台旁边的木架子上放了一盆牛油，里边啊还有一坛子黑油。屋内没人，冯茂围着火房转了一圈，不远有个柴火垛，这个柴火垛呀，正好是火房抱柴火方便烧火做饭用的。他抱起油坛子，把黑油唰泼在柴草垛上，那盆牛油还没凝固，往房顶上哗啦泼，拿起那盏灯笼，把灯罩刺啦撕掉，往草坡上一点，噗，起火了。随手把这盏灯笼扔到柴火垛上，草上有油啊，油见火，火点柴，大火起来喽。风借火势，火借风温，熊熊大火是烧得烈焰飞腾。唐兵看见火光，齐声高呼：“起火喽！快救火哟！”螳螂螂螂螂螂螂螂螂，这边啊急着救火，冯茂呢就守在柴火垛旁，看着来救火的就打，见人就打，一直等到大火烧起，火苗子上了柴火垛顶上了。窜起火苗子两三丈高，没法救了。冯茂在刺溜钻到人群当中，唐营一起火，人心发慌啊，军营就乱了。这场火不小啊，寿州城里都能看见。守在寿州城外两员大将正是张光远、罗彦希，他们等了一个多更次没动静，正在着急呢。忽然南唐营中火光冲天，就知道冯茂把人救出来了。按计行事，各跨征军带500名骑兵飞奔南唐大营。高怀亮得到消息，又派2000人守在城门口准备打接应。单说张光远、罗彦希打马入飞20多里地，很快就到了，见里边杀声阵阵，俩是拼命厮杀，军中杀擂鼓助威，这边鼓声大作，冲啊杀呀，抓林文山，杀于洪哦，南唐兵闪开喽，谁要挡道可就没命喽。很快他们冲到营门这，这时呢南唐的军卒啊往里边射，没想到身后有了动静，掉头又要往后射。张光远呢一边往里冲一边喊，拦我者死，让我者生。
2: 宪法是什么？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它是保证人民合法权益的有力武器，它是构建社会和谐稳定的核心基石，它带给你我公平公正，它让孩子们能够接受教育，学习知识，它让热爱国家的有志之士拥有施展抱负的权利，它让暮年的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依，它为每一个家庭的幸福安稳提供了保障，它鞭策着执法者奉献自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宪法就在你我身边。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满旧木梯，擦飞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3: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6: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8: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9: 外出装上自带杯，
10: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8: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水无色无臭透明，而一滴墨水就可以改变。

0: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雕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世醇香。
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

0: 人字，一会儿排成个一字。
1: 很多很多年过去了，如今而立之年的我依然能背诵那篇课文，可是南非的大雁却不见了踪影。
0: 他们到底去了哪里呢？
1: 还原秀美家乡，建设美丽中国。
2: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评书机，
9: 容貌围着火房转了一圈，不远有个柴火洞。他抱起油坛子，把黑油唰泼在柴草垛上。那盆牛油还没凝固，往房顶上哗一泼，拿起那盏灯笼往草坡上一点，噗，起火了。随手把这盏灯笼扔到柴火垛上，大火起来喽。冯茂呢，就守在柴火垛旁，见人就打，一直等到大火烧起，没法救了，冯茂才滋溜钻到人群当中。这场火不小啊，寿州城里都能看见。守在寿州城外两员大将正是张光远、罗彦习，暗计行事，各化征军，带500名骑兵飞奔南唐大营，打马入飞20多里地，很快就到了。见里边杀声阵阵，俩是拼命厮杀，很快他们冲到营门上。这时呢，南城的军卒啊往里边射，想挡史彦操和曹汉，没想到身后有了动静，掉头又要往后射。张光远呢也带了弓箭手啊，一边往里冲一边喊：拦我者死，让我者生。随后战马腾空跃起，冲到门前，大铁枪抡起来，一个横扫千军，打倒七八个。那边是罗彦习，大刀像砍瓜切菜一样砍伤一片，南唐兵惊魂丧魄，没人敢拦呢。再要想围困史彦操和曹汉可就不容易了，呼啦人家都散喽。就这么，张光远、罗彦习站守营门，往里就攻，迎面正碰见史彦操和曹汉两个人。两个人穿的南唐衣服啊，张光远没认出来，刚想动手，史彦操看见了，妈，张将军是我。张光远听见声音，带住战马，吁，哎，吁，哎呀，史侯爷、曹侯爷，是你们啊，是我们，哎呀，可想死我们弟兄了，快快快，快过来。就这么，他们一起冲出营门，生怕被唐兵关在营盘里呀。 张光远、娄艳习能救出两个人，是因为南唐营没有准备，不然可救不出来。四人见面悲喜交加，张光远问二位将军怎么出来的啊？是冯茂救的，他在哪儿呢？他在救元帅，我们等他一会儿。好，他们在营门外候的听了听，营中没动静，喊声越来越小。嗯，这是怎么回事？正在着急，忽然一声炮响，到营中灯火通明。张光远往里边一看呢，可吓坏喽。只见上千名军卒左手举着火把，右手拿着兵器，冲向营门。对前一骑战马，马上端坐之人正是南唐大帅林文善，身后是妖道于洪，左右无数名将官。张光远说可了不得了，咱这五百人啊，给人家垫马蹄都不够啊。哎呀，这怎么办？可不知道冯茂如何了。话音刚落，一道黑影撤从营中飞奔而来，来到切近，喊了一声别着急，我回来了，咱们快点跑，于洪追来了。张光远一看来的正是冯茂，喜出望外，好，快走，前队变后队，后队变前队，回寿州。这五百人簇拥着史彦操、曹汉、冯茂往回跑，南唐元帅林文善是领兵就追，一直追到寿州城下，城门外埋伏两千名弓箭手，一起开弓射箭，射退了林文善的人马。就这么，张光远领人安全进城，城门关闭，吊桥挑起，把个林文善气得哇呀呀暴叫，告诉丁丁来驾云梯攻城。寿州城里呢早有准备，高怀亮在城头督战，叫军卒往下扔灰瓶炮子、果木雷石，拼命守城，一连打退林文善五次进攻。南唐兵死时扔下好几百呀，林文善见死伤过重，又气又心疼，狂叫着给我杀，用人电又强攻一阵，城上把守太严，还是拿不下来。于洪说话，林元帅消消气儿吧，别打了，常言说得好，天时不如地利呀。宋将在城头居高临下，易守难攻，他们地势好，我们在城下没有藏身之处，尽吃亏，伤亡太大了，别拿人命当儿戏呀。林文善说，难道我们就不打寿州了？寿州嘛要打，而是一刀一枪不用动，一兵一将不用伤，可取寿州。哦，军师有何妙计？元帅，你沾事则迷呀。赵匡胤20万兵困在城里，每天得多少粮草，人吃马喂是硬头货呀，差一点也不行。我们在外边围城，他们出不去，城里不长粮食不长草，两个月就得把他们饿死。哼，我们用不着打。军师言之有理，中军官传我将令收兵。天骄五谷，林文善的人马才回营。回头再说寿州城内，见林文善撤兵，守城军卒喘过一口气，马上加固城墙，准备滚木雷石，预防敌人再次攻城。受伤的军卒被抬下去调治，阵亡的赶紧埋起来，打扫战场，进行休整。转眼天光大亮，冯茂来到元帅帐交令，元帅，小人无能，没救回高驸马和呼延先锋，特来请罪。高怀亮笑着说，哎呀，冯将军，你救出曹侯爷和史侯爷，就是首功一件，记到功劳簿上，等元帅回朝再封官晋升。赵匡胤在一旁说，冯将军辛苦了，孤王给你摆下酒宴为你庆功，为史曹二位将军压惊。冯茂说，这酒啊我没脸喝了，今天晚上我去救高元帅和呼延将军，等救回来一块儿喝。赵匡胤连连摆手，哎呀，使不得，今天晚上不能再去了， 昨晚上已经是打草惊蛇，他们不会把高元帅等二人留在营中，不定押到何处，你去怕中陷阱。说什么姑爷不让你去？苗从善说，是今天不能去了，明天不能去，后天不能去，什么时候行了我们再派你出去。冯景川呢，野狼儿子冯茂是憋气带窝火呀，第二天病了，卧床不起。就这样，宋太祖被困寿州，杀不出去，林文善也不攻城，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过去两个多月。这一天元帅升帐，梁台官潘仁美来见赵匡胤和元帅。圣上，元帅，我军粮食只够吃十日，马料够喂半个月，城中百姓已断炊烟，讨饭的乞丐日日增多，请万岁速降粮策。赵匡胤点头，姑知道了。回头问苗从善，军师啊，咱这20万兵不可一日无力呀，没粮军心浮动，百姓挨饿要造反，我们也不能看着百姓饿死，你看怎么办？众将焦急地看着苗从善，等他拿主意。苗从善心想，看我有什么用啊，也不能拿我当粮食吃啊。赵匡胤说，苗军师啊，你有没有主意你都说话呀。苗从善说，呵呵，我可以解决燃眉之急呀。那也好啊，多活一天是一天吧，有何锦囊妙计？万岁啊，这么办，敌人使的是困城之计，时间要长，从今天起，城中人无大小，官无高低，职无尊卑，一律粮食减半吃，给要饭的老百姓开粥棚，每天50啊，给一顿饭，这样我们可以多活10天。寿州被困1个月2个月冲不出去，所以要按年来计算，要找粮食来源，需要把城中士农工商中的富户头面人物找来，请万岁亲自向他们借粮，将来加倍奉还。赵匡胤闻听龙颜大悦，派文官挨家挨户请人。简短接说呀，到了下午，把城中富户全请来了，老百姓也跟来一大堆，堆在帅府的辕门以外。年纪大的给找个椅子坐下，年纪小的站在台阶下。等了一会儿，可不知道什么事儿，有人高呼圣驾到，百姓们吓得都哆嗦上了。找我们干什么？见皇上？哎呦，我妈的妈，我的姥姥，皇上是我们见的吗？吓得扑通全跪下了。有年纪大的，有学问的，有胆子的，山呼万岁，愿万岁万寿无疆。文武群臣护驾，众星捧月一般围着赵匡胤来到辕门外，止住了脚步。赵匡胤看看眼前有好几百人，头前的都是穿戴整齐，有的头上有功名，什么秀才啊、贡生啊、举人。赵匡胤搀起个年纪较大的老秀才说，哎呀，众位父老免礼平身。老百姓谁敢起来呀？还在那跪着呢，装着没听着。哎呀，众位父老乡亲免礼平身，朕有一事求你们呢，我是求你们呢。老百姓还不敢起来，有的那干脆哆嗦成一团了。护驾亲兵急了，万岁有旨，叫你们都站起来。哎，叫你们站起来站起来吧。哎，是是。老百姓这才敢站起来，躲到一旁偷眼看看赵匡胤。赵匡胤和颜悦色，诸位父老乡亲，朕到寿州只说是为民造福，没想到在寿州被困，连累大家在城内遇难，朕深感不安。又因粮草运不进来，军中缺粮，故此 把父老乡亲请来，朕有事相求，没有别的，我呀想跟你们借点粮食和草料，今天借一，来日要加倍奉还，倘若苍天有眼，保佑全城百姓渡过难关，早日脱险，朕一定重赏寿州百姓。一旦我赵匡胤死在城中，此债由我玉帝赵光义还清，如朕背信弃义，叫我赵匡胤死在乱刃之下。诸位父老乡亲，我赵匡胤向大家求帮借粮来了。说到这儿眼中含泪，向这些人呐、深鞠一躬。老百姓啊吓得扑腾又跪下了。哎呀，我妈的妈，我的姥姥，皇上缺粮啊，向我们借东西，这借是不借呀、谁知道困城多少日子，把粮食借给你了，我们吃不吃啊？你看我看你，大眼瞪小眼，谁也不敢表态。城中啊最有钱的富户姓张，这个人的外号叫张半城，意思说呢寿州半拉城啊都是他的。此人是个老秀才，德高望重，一看皇上对自己这么谦恭和蔼，还给鞠个躬，哎呦狗样，给我们行礼，向我们求帮，富贵莫过帝王家，赵匡胤有钱，江山是他的，社稷是他的，没钱吗？就是憋着了，不那么句话吗？一文钱憋倒英雄汉，现在守在寿州没有粮食，如果真被南唐人把城池打开，我们也活不了了，没别的，我帮个忙。想着说道，哎呀万岁，要用小民之处，万死不辞。万岁远离京都，受战火之苦到寿州，为的是平灭昏君李煜，统一国土，现在遇难，做子民的怎能不管呢？筹粮的事儿包在我身上，大家一定能急功献粮。老秀才说这句话可太有号召力了，要不说嘛，说官府一声令下威力不小，可是老百姓当中德高望重有钱者势力也不小啊。这会儿一想，张半城都不怕皇上把粮欠黄了，我们怕啥呀？万岁，我们献粮不用还。赵匡胤听了很受感动，哎呀诸位父老乡亲，现在米贵如珠，一定要把数字写清，将来加倍奉还。说完众人散去准备粮草。就这么没过几天啊，有钱的纷纷献出粮食，赵匡胤叫人写下欠条，盖上大印，将来偿还。城中军卒就这么又度过两年。两年后粮食又吃光了，开始扒树皮，吃树叶，杀牲畜来填肚子，凡是能吃的都吃了。这阵儿富户变穷户，穷户成了乞丐。这年景啊，金银财宝不知粪土，只有能吃的才值钱。街上有人卖儿卖女，十家八家断去炊烟，孩子饿得直哭，大人流干眼泪，军卒多日净吃半饱，青壮年饿得走不动道。那赵匡胤还真不错，和大家同甘共苦，三天光喝水没吃东西，饿得他两眼冒金花啊，往街上一站，就看见狗啊都长两个尾巴，看见戴草帽的以为大饼子成精了，馋的直扒的嘴呀。营中战马饿的成了皮包的骨头，每天早上都有老人孩子饿死，军卒含泪掩埋尸体。赵匡胤眼皮难抬，心中想，我到寿州已经被困好几年了，这是我平生遇见的大难，难道宋氏江山当灭，南唐当兴吗？看军卒饿在地上一动不动，心里难过，哎呀，是我命薄福浅，连累军卒。百姓遇难不能眼巴巴地看着人饿死，不如我到南唐送死，免得百姓遭涂炭。想着心里难过，如同把抓柔肠一样，三天没进一粒米，饿得前腔贴后腔，四肢无力，浑身出虚汗，眼前发黑，眼看要昏倒。就在这阵儿， 耳边有人喊了一声：“万岁万岁，你看这是什么？”赵匡胤听见喊声，睁开二目，抬头看看，眼前站着两个人，一个是军师苗从善，另一个是位老者，有六旬开外，花白头发，高挽牛心发髻，黑红面皮，三绺长髯，面带忠厚，身穿深蓝色短衫，青中衣打着补丁，白袜青鞋，左胳膊上挎个竹篮子，上边蒙着一块白布，右手心儿托着一物，这个东西啊，有茶碗口大，是个圆饼，是用啊熟米做的，加点油，一块面饼，还弄了几个花纹。这个面饼一递过来，赵匡胤只觉得油香扑鼻，多日没闻着这股味儿了，哎呀，这么香啊！香的从鼻子一直在肚子里转仨圈，哎呦，这嘴就扒得开了。这股味儿啊，比在汴梁宫中御宴上点心还香。赵匡胤馋的伸手就抓，抓到手里，张嘴就要咬。他想吃，没吃，正在要尝尝的时候，突然，噔噔噔，从旁边过来两个小男孩，光着屁股，这两个孩子瘦的皮包着骨头，两根大筋挑着脑袋，两个眼睛又大又圆，无神地看着赵匡胤，把小手伸出来了，太可怜了，小手瘦的像鸡爪子似的，又脏又黑，那意思啊，给一点吧，我饿坏了。他看着赵匡胤的油饼，想抢不敢，伸着小手来和人家要。赵匡胤一看呢，心里难过了，这么大的孩子正是忙生忙长的时候，不吃东西哪行啊，这块饼我吃下能多挺一天，可是孩子怎么办，别吃了。他把一块饼啊一撕两半，递在两个孩子小手里。哎呀，两个孩子乐的扑通给赵匡胤磕个响头，拿起来放在嘴里小一口吞下去，他又拿出来了，只是咬了一小口转身就走。嗯，赵匡胤想，哎，这孩子饿得这样怎么不吃啊，哎，你们回来吃下去吃下去。孩子摇摇头，不不，你怎么不吃啊，给奶奶送去，奶奶饿得不会动了。说完孩子拿着油饼跑远了。赵匡胤见状，心像刀弯的一样，他都忘了饿了。此时军师过来了，万岁啊，别难过，这位老丈有粮食。他知道万岁挨饿，心中不忍，把家中仅有的一点粮食拿出来碾碎了，连夜做成点心送给您，料表寸心，主公快用下去吧。那老者把竹篮子的白布打开，里边还有五块。在挨饿的年月，一个大饼子能换个媳妇，一个大饼子能换多少个金戒指，这五块点心就能多活个十天八天，那是宝贝，那是命。赵匡胤馋得了不得，还是不忍心。

0: 排场了，讲体面了，别饿死就行啊。站在大街上抓起面饼往嘴里就送啊，一口咬到霸榔，两口一个钢叉，第三口都进去了。两块面饼啊，没用两秒钟都进肚了。赵孔乙还想吃，苗从善拦住了。哎，万岁，不宜多吃，肚子里没东西，一次吃多了，把胃口吃坏了就不合适了，留下顿吧。好，好。赵匡胤有点不好意思了，把手放下了。这两块东西进肚啊，心里好受多喽。他转身问了老者：“老丈，你这颗点心可救了孤王的驾了。”
1: 操一段，开粮仓，万人得救，得虎将，寿州解围。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国州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2: 说。
1: 我想买双球鞋。
2: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1: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2: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1: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3: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4: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1: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4: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1: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3: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曾几何时，伐木之声取代了鸟鸣，我们亲手制造的寂静正吞噬着地球的心跳，而种下一棵树便是为这颗星球注入最鲜活的生命力。植树是我们与自然的对话，更是一个庄重的承诺，承诺清新的空气，肥沃的水土。6月5日世界环境日，让我们行动起来，从种下一棵树开始，修复地球的心跳。

0: 今天，据2026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两天。
1: 妈妈，这花好漂亮，我能摘一朵带回家吗？
2: 宝贝，花朵也喜欢春天呀，我们把它留在枝头，让更多人看见这份美，不好吗？
1: 好的，我只拍照，不摘花。
3: 小伙子，麻烦把垃圾扔进垃圾桶吧，别让你的随意毁了公园的风景。
4: 不好意思，我马上收拾。
5: 相约亳州，文明同行，愿我们带走的只有回忆，留下的只有脚印与敬意，让文明成为旅途最亮眼的底色。
6: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微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1: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2: 说。
1: 我想买双球鞋。
2: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1: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2: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1: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3: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4: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1: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4: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1: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3: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5: 今天，据2026国际博州中医药博览会暨全国博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两天。
6: 科普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7: 你是不是总习惯把手机充到100%才拔掉？这个习惯正在悄悄加速你的手机电池老化。现在手机普遍使用锂电池，锂电池最怕满电高压，整夜充电，电池在100%状态下硬扛数小时，老化速度加快。想要电池更耐用，记住这几点：随用随充电量30%左右就充，别等关机，充到80%到90%即可，别强求100%，留点余地更耐用。过夜充电，开优化充电，手机先充至80%，临起床再充满。这样一来，电池在100%高压状态下的停留时间从7-8小时缩短到了几十分钟，损耗大大降低。
8: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0: 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1: 三界战神杨戬为什么因为密码翻车？近期热播的动画电影《八仙》中，杨戬为了复活母亲，将神器琉璃灯保护起来，并设置了密码锁。然而八仙一招瞒天过海，使杨戬放松警惕，亲口泄露了密码，导致琉璃灯当场被抢，连神仙都栽在弱口令上。那么你的密码安全吗？生日日期、姓名拼音12345 6，生活中这些弱口令随处可见。还有人习惯将密码写在便签上，贴到电脑边，或者告知他人帮自己登录设备，这些都为信息安全埋下了大隐患。关于密码保护，一定要做好这五条：一、使用复杂密码；二、定期更换密码；三、避免密码串用；四、密码不告知他人；五、定期检查账户状态。你学会了吗？
2: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3: Only you，
4: 大师，我分手了，可我还是真的真的真的很爱他。
5: 哦，有多爱？
4: 我满心满眼全都是他，我把那些爱呀留在走过的每个角落里，我们的名字在莫高窟石壁间刻在一起，九寨沟的竹林，西湖的桥墩印着我们的记忆，共同用过的水杯也扔在纳木错湖边的湿地。可他说我人不文明，没法和我继续，就没法继续。 When I see continue she said no oh no。
5: 原来如此啊，难怪难怪。
6: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也许这样我还会和你重新开始的。
7: 今天据2026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两天。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0: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1: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2: 今天，据2026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两天。
1: 完善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全力建设世界中医药之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瑞。
3: 大家好，我是胡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侨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0: 喜迎药博会。
1: 2026年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临近，作为重要的学术板块，全省公立中医医院高质量发展会议筹备工作正在加紧进行，各地中医药行业专家将汇聚亳州，共同探讨公立中医院高质量发展新路径。记者了解到，本次全省公立中医医院高质量发展会议定于9月7号至8号在亳州富力万达嘉华酒店举办。来自全省二级及以上公立中医医院的院长、分管负责人以及医务、质控、药剂科室业务骨干参会。会议将依托亳州华佗故里世界中医药之都的金字招牌，把学术研讨与药

0: 奥博会平台深度融合，为全省中医医疗机构搭建高层次的对话渠道。亳州市中医院院长杨欢：
1: 目前呢，各项筹备工作正在有序的推进，立足华佗故里世界中药之都的区位优势，搭建起互学互鉴的行业交流平台。我们也将紧紧地围绕公立中医院的内涵提质、医教研的协同创新等关键的议题开展深度的研讨，分享各地先进的办院经验与实践成果。
0: 会议设置多场专题交流环节，聚焦学科建设、人才培育等现实课题，推动先进办院经验互鉴互通，借药博会平台放大中医药交流成效。杨欢：
1: 希望通过本次的交流，凝聚行业的发展共识，取长补短，互通经验，进一步的助力我省公立中医院发挥中药的优势，推动全省中医院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更好的服务群众的健康需求。
2: 随着药博会日益临近，由安徽省中药材商会等单位主办的第二届药商联盟志愿服务启动，400多名药商志愿者主动参加，将在大会期间为前来参会的客商提供志愿服务，展现广大药商的社会责任与使命担当。为服务药博会，继去年之后，安徽省中药材商会今年再次组建药商联盟，组织300辆车、100多名志愿者来服务药博会的各项活动。在这众多的志愿者中，不仅有经营药材几十年的老药商，也有刚接过父辈生意的年轻人。大家共同的心愿就是服务好药博会，给药博会增光添彩。药商志愿者刘贺：
3: 一年一次药博会是我们亳州市的盛会，也是我们全体亳州人自己的事儿。作为药都志愿者，我们全力做好药博会期间后勤保障服务工作，迎接来自世界各地的客商，展现我们亳州人的热情好客。
2: 安徽省德源中医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蒋勇敢：
4: 本来我是户口是浙江的，但是呢，这个后来我把企业搬到了亳州，那么后来把家搬到了亳州，后来呢，我连户口也都搬到了亳州，所以我现在是一个新亳州人，所以亳州人自己的事儿，那我们理应这个来全力支持啊，都是办我们自己的事儿。我们作为药企，本就应该来参加这样的会议，然后呢，为此次会议呢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2: 据了解，药博会期间，药商联盟将在核心区域同步设立志愿服务台，志愿者们不仅为来自全国的药商、药农提供义务接送，而且还同步提供展会咨询、市场路线指引、药材交易答疑、行业政策解读、客商需求登记等面对面的贴心服务，从而让外地客商在亳州参展、采购、交流全程无忧。
0: 谯城区消防救援局组织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对辖区景区、接待酒店等重点场所开展隐患排查和消防安全培训，全力为药博会保驾护航。检查组来到化祖安景区开展实地检查，消防行政执法人员对景区内的消防设施器材进行全面排查，仔细查看灭火器、消防水弹、消火栓等消防设备是否完好有效，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是否保持畅通，同时查阅消防安全管理制度、巡查记录等台账资料，对发现的隐患问题现场反馈，督促景区落实整改。
5: 一个是他报警了之后第一时间去核查，核查现场是否是真的发生了火灾或者是其他的情况，然后到现场去核查完之后，如果是误报的话，抓紧时间把他的误报信息清除掉。
0: 检查完之后，消防人员对景区工作人员开展实操消防安全培训，现场讲解火灾应急处置要点，手把手教学灭火器、消防水带的操作使用方法，让景区工作人员熟练掌握初期火灾扑救技能，提升应急处置能力。谯城区消防救援局文地路消防救援站副站长贾小虎：
5: 药博会临近，我们聚焦辖区景区、接待酒店等重点场所开展消防安全检查，压实单位的消防安全责任，全力消除火灾风险，为药博会顺利举办保驾护航。
2: 随着药博会临近，我市交管部门聚焦康美中药城核心区域开展僵尸车专项清理整治行动，全力护航药博会。康美中药城作为药博会的主要场地之一，周边车辆人流高度集中，前期巡查中，交警发现部分长期停放的车辆轮胎干瘪，长期不动，违规占用公共停车泊位，挤占停车资源，造成群众停车难。为环卫于民，交管部门对中药城周边开展拉网式排查， 精准识别长期站位、无人认领的僵尸。

0: 是车。前期交警虽张贴了告知单，但仍有部分车辆拒不驶离，交警对长期无人处置的僵尸车依法开展集中拖移。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高新大队高新中队中队长王楚：
1: 我们针对抗美周边开展僵尸车转向清理行动，这些僵尸车长期占用公共停车泊位，既浪费公共停车资源，影响市容，又存在安全隐患。今天我们对前期已经告知仍然拒不驶离的车辆，我们采取集中脱移。
0: 除了对占道僵尸车进行脱移外，交警还对抗美周边路段开展巡查，对占道经营的车辆进行劝离。
1: 社会公共资源不是咱这个售卖的一个场所，可好？进入规定的这个市场经营，啊，不要在这长时间售卖，让影响市容和也妨碍交通。
0: 交管部门表示，下一步将持续加大巡查整治力度，常态化清理占道僵尸车，规范周边停车秩序，全方位筑牢道路交通安全防线。
2: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0: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结婚三年却发现自己的孩子非亲生，那么结婚时送出去的彩礼和这三年的抚养费能找对方要回来吗？2020年，张强与李梅经人介绍后确定恋爱关系。2021年，李梅怀孕并向张强提出结婚和给付40,000元彩礼的要求，双方于2021年9月登记结婚。2021年10月，李梅婚后生育一子。2024年10月，张强进行亲子鉴定，发现孩子非亲生。2025年10月，张强以夫妻感情破裂、小孩非亲生等理由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并主张多项赔偿，要求退还彩礼40,000元以及办理婚宴收受的礼金25,700元，依法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返还因抚养非亲生子所支出的抚养费，共计101,300.25元。律师介绍，本案中妻子隐瞒事实在先，符合法律离婚条件。律师丁志勇：
3: 在这个纠纷中，林女士在婚姻存续期间隐瞒孩子非张先生亲生的事实，导致张先生基于错误认识抚养孩子3年多，对于夫妻感情的破裂存在了一个重大的过错，且张先生离婚态度非常坚决，双方已经没有和好的可能了，是符合法律离婚的条件的。
0: 至于张强提出的要求李梅退还彩礼、婚宴礼金、抚养费等费用，法院会依法支持张强的合理要求。丁志勇：
3: 林女士隐瞒孩子非亲生的这个事实存在重大过错，因此彩礼的给付不符合组建稳定家庭的初衷，彩礼应当予以返还。林女士的行为不仅侵害了张先生的人格尊严，也造成了其严重的精神痛苦，林女士还应当向张先生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张先生对非亲生子无法定的抚养义务，多年来支付的这个学费、抚养费及林女士怀孕及生育产生的这个医疗费，以及维权支出的这个鉴定费，张先生的这些损失也是林女士的过错行为导致，林女士应当向张先生赔偿这些损失。
0: 至于婚宴礼金，则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法院会在离婚时依据双方过错进行分割。最终，法院判决李梅全额返还张强40,000元彩礼、鉴定费3,000元、孩子的抚养费等除婚宴礼金外的一系列综合费用9.74万元。
4: 健康小贴士：
5: 现在很多人久坐，作息不规律，容易出现颈椎僵硬、浑身乏力、胸闷、腹胀这些亚健康状况。市中医院康复治疗师分享一套简单实用的养生操来疏通经络。久坐少动很容易造成经络淤堵、气机不畅，各种身体小毛病也随之而来。在中医理论中，不通则痛，不通则病。我们人体的五脏六腑都对应着专属经络，经络气血通畅，脏腑功能才能正常运转。亳州市中医院康复治疗师贺雨婷：
6: 今天分享的这六个简易养生动作，都是遵循中医疏经通络、行气活血的原理设计的，不用器械，不分场地，简单易学，非常适合日常居家办公、间隙的练习。通过温和的拉伸、舒展肢体，帮助我们疏通全身经络，调和脏腑气机。
5: 六个养生动作看似简单的肢体舒展，实际上对应人体不同经络，温和调理人体亚健康状态。贺雨婷：
6: 大鹏展翅主要舒展腋下，疏通我们的三焦经络，改善胸闷憋气、腋下淤堵；扭转乾坤通过旋转的拉伸， 疏肝理气，贯通躯体经络，缓解腰背僵硬，气机郁结。左右打横的动作可以快速推动周身的气血循环，改善气血运行迟缓的问题。风火轮专攻肩颈部位，放松僵硬肌肉，疏通肩颈经络，预防肩颈的劳损。马步摇重点疏通下肢经络，强劲腰腿，改善双腿沉重、循环不畅的情况。最后的左右斜摆动作能够完整拉伸全身的筋骨经络，平衡身体阴阳气血。
0: 下面请听对口快板文明变丧树先锋。

0: 去竹板少开眼，我俩是文明先讲人，身长文明树新风，今天把冰葬改革谈一谈。
1: 那谁先谈？
2: 我先谈。
1: 好，
2: 冰洋先生把时看，让迷信活动团团乱，烧纸焚香，烟雾弥漫，污染环境还不安全，所以说操办丧事要从简，勤俭节约是关键。
1: 对，新时代有新思想，殡葬改革放光芒，文明节俭来办丧，摒弃陋习心不慌。所以说生前孝顺办身旁，后仰薄葬是新风尚。
2: 对，后仰薄葬新风尚。鲜花祭扫很时髦，这个网络追思也挺好，缅怀先人要久经，新式祭扫最环保。所以说提倡生态节地葬，生命自然和谐相处是个宝。
1: 人间游丧不可取，铺张浪费要摒弃，公共秩序要遵守，流程规范要合理。
2: 庄严肃穆心怀念，健康文化常相伴，低俗表演应禁止，彰显美德，节省资源。所以说移风易俗走在前，文明殡葬代代传。
1: 反对浪费做代言，珍惜成果心安然，封建活动不参与，相信科学破谜团。所以说中华美德要传承，不良习俗要改变。
2: 对，不良习俗要改变。文明新风处处吹，社会和谐人人盼，陈规陋习全破除，美好风尚代代传。所以说殡葬改革齐努力，幸福的生活在眼前。下一步
0: 让我们
2: 男女老少齐动员，为移风易俗做宣传，传递文明播撒爱，共建美好大家园。大家园
3: 全面落实亳州市贫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有一份重要的燃气安全提醒，请您和家人留意。许多朋友长期在外，家中的燃气设施长期停用，可能存在一些不容易被发现的安全隐患。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我们特别建议您在返乡后重新使用燃气之前，请务必先预约一次专业的燃气安全检查。这次的安检，专业人员会上门为您全面检查家中的燃气管道、阀门、燃气表以及灶具、热水器等所有燃气设备。通过检查可以及时发现并处理漏气等潜在风险，因为长期没住的房子可能存在一管道设备因长期不用而老化、接口松动；二燃气灶具、热水器都有使用年限，超期服役非常危险；三如果您不巧在厨房里混装了液化气罐，或者习惯在燃气管上挂东西，又或者家里长时间窗户紧闭，这些都可能成为安全隐患。最重要的是，如果您出门时没有关闭燃气总阀门，一旦发生泄漏，后果不堪设想。预约安检很简单，您可以随时拨打新奥燃气的24小时服务热线95158进行电话预约。您也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搜索新奥95

宽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存款保险。这存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住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存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则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潜力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百姓存钱无烦恼，50万内全额赔，血汗钱袋有依靠，正规银行来存款，安全放心最牢靠。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有存款保险撑腰，放心存，安心放。百姓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听众朋友，
2: 农民朋友，
1: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3: 今天，据2026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2天。推进中医药现代化、产业化，推动中医药走向国际。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小瑞。今天是2026年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
5: 我是胡塞，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亳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
4: 今天晴，东风2级，气温21到31度。
5: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4: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5: 蒙城县把三级书记领办治理项目当成抓党建、促基层治理的重点工作，实实在在解决了一大批长期困扰群众的民生难题和基层治理的堵点问题。
4: 健康小贴士跟大家说，脑电生物反馈治疗是专门应对孩子专注力问题的科学方法。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5: 首先请听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6: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安徽省委宣传部、安徽省委讲师团、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7: 第三，坚持严格党内生活。一个班子强不强，有没有战斗力，同有没有严格的党内生活密切相关。一个领导干部强不强，威信高不高，也同是否经受过严格的党内生活锻炼密切相关。这是因为党性是立身、立业、立言、立德的基石，而党性不可能随着

0: 党龄的增加而自然增强，也不可能随着职务的升迁而自然增强，必须在严格的党内生活锻炼中不断增强。我们开展教育实践活动就是一种党性锻炼。党内生活是多样的，除三会一课外，近年来有一些创新的方式，比如主题党日活动开展警示教育。现在的问题是，党内生活制度在一些地方、一些单位坚持的不好，没有按规定开展党内活动。再就是，党内生活质量普遍不高，难以起作用。有的政治学习停留于读读报纸、念念文件，不针对现实问题开展讨论，结果疑惑还是那个疑惑，疙瘩还是那个疙瘩。有的名曰到革命圣地过组织生活，接受传统教育，实际上去游山玩水。有的会上会下，饭前饭后都热衷于讲段子、发牢骚、传小道消息。有的领导干部对过双重组织生活等规定缺乏感觉，没有形成自觉。三会一课制度要坚持，党章里都有嘛。既然这个制度在，就必须坚持，否则怎么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呢？不仅要坚持，而且要全覆盖，概莫能外，不能搞特殊。中央的同志也要坚持，要把质量搞上去，不要流于形式。如果搞和不搞差不多，那就没有意义了。在党内生活方面，一个是坚持，一个是加强，一个是创新。一定要创新，不创新，那形式也巩固不住。提高党内生活质量，要针对这些问题，一项一项采取措施。各级党组织及其领导班子，都要结合教育实践活动，对自身的党内生活现状做一次全面调查和评估，把经验总结出来，把问题梳理出来，把对策制定出来。要增强党内生活的政治性、原则性、战斗性，使各种方式的党内生活都有实质性内容，都能有针对性的解决问题。党内生活要有一定的庄重性、严肃性、政治性，要坚决反对党内生活庸俗化、随意化、平淡化倾向，坚决反对党内生活中的自由主义、好人主义。党内生活要交心，党内同志要做正友、挚友。
1: 今年以来，蒙城县把三级书记领办治理项目当成抓党建、促基层治理的重点工作，始终盯着老百姓操心、烦心、揪心的事儿，精准摸排需求，落地推进了317个小微民生项目，实实在在解决了一大批长期困扰群众的民生难题和基层治理的堵点问题，用细致精准的服务，让基层治理效果更实在，群众更满意。在蒙城县王集乡王窑村张庄，村党总支书记吴广庆带着工作人员挨个查看村里新装好的路灯使用情况，常态化上门回访，现场检查路灯亮不亮，照明效果好不好，面对面听听老百姓的真实想法。一盏盏崭新的路灯点亮了乡村的夜晚，也点亮了村民的幸福生活。这个贴心的民生小事得到了全村人的一致夸赞。村民王爱英：
2: 以前我们这走在路上，有时间路上漆黑一片，其实自从村来给我们安路灯以后，我们出行很方便，就是一到晚上出来进去，我们散步走路都很好。
1: 村民张杰民：
3: 当天俺当天就亮了，这个亮的时候呢，俺老百姓呢都是高兴，不然呢都是年龄大的人，在家都是年龄大的人，走路都方便，都习惯得很。
1: 王集乡王窑村张庄的路灯安装工程，就是今年村党组织书记牵头落实的基层治理小微项目。为了把这件实事真正办到群众心坎上，不走过场，不打折扣，村里专门组建了工作小组，明确了联络对接、监督推进两个分工，大家各司其职，互相配合，合力推进。同时严格按照四议两公开的流程办事，全程敞开沟通渠道，随时倾听村民诉求，收集大家的意见，确保项目建设

0: 者完全贴合老百姓的实际需求。吴广庆：
1: 如今路灯全部安装完毕，彻底消除照明盲区，群众出行安全感同步提升。下一步，我们将针对部分小巷光照不足问题，微调优化，建立常态化路灯巡查管护制度，以小微民生项目拉近干群关系。
0: 村民王守：
2: 那现在就是说，提高了这个群众的这个幸福指数，拉近了这个群众与这个村里边两位干部的这个关系，对他们的认识呢都是很高的，评价也是很高的。
0: 今年芒城县始终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把三级书记领办治理项目作为核心抓手，针对基层治理矛盾多、遗留问题杂、民生服务有短板等各类实际问题，在全县范围内全面摸排，精准梳理群众需求，最终落地实施了317个小微民生项目。各个项目都由牵头书记带头成立攻坚专班，实行清单化管理，完成一项消耗一项的工作方式，逐个攻坚突破，实打实解决群众的各类民生难题。王吉乡富淮高铁安置点建设项目举办人李伯杰：
3: 高铁安置点是乡党委书记领办基层治理项目，项目开展以来，乡里搭建板子包片，党员联户多方参与工作链条，邀请退休老党员协助入户沟通，全程收集搬迁群众诉求。
0: 王吉乡绥寨村两委干部邓家康：
4: 在项目推进全过程中啊，大到楼房布局，小到街道休闲场所，乡里村里都会组织我们群众啊进行调整，处处站在住户的角度去考虑问题。现在工程全部收尾了，住进来以后既舒心又方便。
0: 现如今富淮高铁安置点项目已经全部完工，不少搬迁群众都顺利搬进了新家，崭新整洁的居住环境，齐全完善的配套设施，让大家的居住品质一下子提升了不少。居民席伟丽：
5: 搬到这个小区住之后，交通也方便，上街也方便，小孩上学也方便，居住环境也改变了。
0: 居民徐彩云：
6: 听了小区了，也走路也方便了，路化也好，上学也小孩也近也方便，路还好。
0: 王吉乡党委委员张坤：
7: 目前项目已完工，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引导各村聚焦群众急难筹判，谋划实施更多惠民工程，健全项目长效管护机制，以党建引领持续提升乡村基层治理综合水平，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在三级书记领办基层治理项目的过程中，芒城县彻底转变工作思路，不再是等问题出现再被动解决，而是主动靠前，提前谋划破解治理难题，充分调动广大群众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打造人人参与、人人贡献、人人共享的基层治理新格局，让每一个民生项目都能落地见效、长期用好，真正惠及百姓。芒城县县委社会工作部基层治理指导室主任吴乾坤：
8: 今年以来共征集治理项目317项，涵盖慰劳助餐、公益托管、村容整治等具体场景，一批长期困扰群众的痛点问题得到有效化解，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号召力进一步筑牢。
9: 下面请听公益广告：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5: 外出装上自带杯，
16: 进行去摘清新的风。
1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 多彩中国。

0: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1: 下面请听房电诈微句，快递诈骗花招多。
2: 喂，你好。
3: 哎，你好，请问是丹丹丹女士吗？
2: 善丹丹，善，我姓善。
3: 啊，不好意思，丹丹女士，那个我是送快递的，你这个快递呀、在配送当中被我弄丢了，您别投诉，也别跟商家说，行吗？
2: 啊？什么快递丢了？
3: 这是我第三次弄丢快递了，这要是让领导知道的话，肯定会开除我的。这样，我赔你双倍价钱，行吗？
2: 不是，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啊！我哪个快递呀、
3: 订单号是675878。
2: 我看看啊，哎，没有啊，显示正在派送啊。
3: 是啊，这个是在配送，就是我配送的，现在丢了。这个要不咱加个微信吧？然后你把这个订单截图发给我，多少钱我双倍赔偿你吧。
2: 哦，那行吧，这是订单2500，我要送给朋友的生日礼物。
3: 这么贵呀、这哎，好吧，千万不要跟商家说，不然我的工作就保不住了。这样你把你的银行卡告诉我吧。
2: 银行卡？你转我微信吧，不用双倍了，2500就行了。反正啊，你也不容易。
3: 哎呀，真的很抱歉啊，我微信没绑定银行卡。
2: 哦，那好吧，这是我的银行卡号。
3: 这个，哎，您能先签收一下吗？不然我就要被扣100块钱。
2: 可是我没有收到，我怎么签收呀？
3: 哎，可以网签啊。哎，谢谢你了，我把网址链接发给你，然后呢，你点进去签收就行了。哎，太谢谢你了。
2: 你这。哎，不对吧，怎么还要身份证才能签收呀？
3: 不是现场本人签收就需要用证件来确认啊，实在是不好意思啊。
2: 哦，别这么客气了，已经确认了。哎，什么情况，我银行卡的10万块钱怎么不在了？
4: 雪花飘飘，北风萧萧。
2: 十万块钱，骗子，10万块钱。
5: 哎，醒，哎，媳妇儿，你做噩梦了
2: 啊？哎呀妈呀，10万块钱就这么没了，这骗子太可恶了。
5: 啊、没事，做梦嘛，怎么被骗的？梦里你还能让骗子给你骗啦？那网购商品有任何问题啊，一定要通过官方的 APP 或网站进行联系。涉及身份证号、银行卡号、还有验证码和密码等等的信息啊，要务必谨慎。那也可以拨打各大快递公司官方服务电话咨询。验证码是资金安全的最后一道保障，谁呀都不能给，
2: 不能给。
6: 请听廉政公益广告，广而兼为廉。
7: 广阔天地，兼容万物，广交朋友，兼具慧眼。广学博士，兼修文理；广纳百川，兼善自清；广而兼，是为廉；清白做人，干净干事。
8: 存款到建行，国有大行有保障；分期到建行，最长5年按月分期偿还；生活服务到建行，一农通便民服务点，在村就能办业务；一农通储蓄卡免收跨行取款手续费，方便快捷；农村包地种植大户可在我行申请一农贷款，随借随还，额度最高50万，详情请到就近建设银行咨询。
9: 健康小贴士：
1: 每年9月是全民健康生活方式宣传月，今年主题为主动健康自我管理。博州疾控倡议大家践行健康四大基石，从日常做起，合理膳食，三餐规律，主食以谷类为主，粗细搭配，多吃蔬菜水果，奶豆适量吃鱼禽蛋瘦肉，清淡饮食，少吃高盐和油炸食物，适量运动，避免久坐，每天快走或慢跑30分钟，每周坚持5天。 每周进行2至3次抗阻训练，强健肌肉骨骼。戒烟限酒，不吸烟，任何时候戒烟都不晚。尽量不饮酒，饮酒越少越安全。心理平衡，心态平和，乐观豁达，良好情绪是健康的金钥匙。
6: 现在大多数家长都想着法儿让孩子少看手机，少看电视，生怕伤了眼睛。可是我台记者在博州市妇幼保健院却看到一个让人纳闷的场景，医生专门让小朋友坐在屏幕前看动画，这是为啥呢？在博州市妇幼保健院儿保科，小朋友正端坐在电脑屏幕前看动画，这跟家长平时不让孩子看屏幕的做法正好相反。记者了解到，这可不是普通的看电视，而是医院新引进的脑电生物反馈治疗，专门对付孩子专注力问题的科学法子。博州市妇幼保健院保健科执业医师黄秋文：
10: 目前我院儿童保健科开展了脑电生物反馈治疗，它作为一种新兴的治疗手段，其安全无创，主要适用于注意力缺陷与多动障碍、学习困难等。
6: 这脑电生物反馈治疗无创也不疼，孩子特别容易接受，通过专业仪器引导孩子主动参与训练，用游戏互动的方式帮孩子锻炼专注力和自我控制力。黄秋文：
10: 脑电生物反馈是通过仪器让我们的孩子主动参与其中，在游戏中锻炼专注力和控制力，从而能调整脑电波，使异常波减少，正常波增加，从而调整大脑的功能与状态。
6: 治疗前，医生会根据每个孩子的年龄、症状、发育情况做精准评估，量身定制训练方案。家长也可以通过孩子平时的表现，初步判断孩子是不是有注意力缺陷的问题。黄秋文：
10: 如果发现孩子平时注意力不集中，活泼好动，上课爱分神，小动作不断，经常丢三落四，自控能力差，那我们孩子可能有注意缺陷与多动障碍。
6: 家里孩子要是有以上这些情况，家长可以带孩子去博州市妇幼保健院2楼儿保科咨询检查，有需要的家长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558-5335-138提前预约了解。
8: 立讯精密，博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博州市桥城区仙茅路8号逸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1: 畅述文明新风，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遏制人情消费。
11: 你说咱这关系什么事儿都能说吧？
12: 那当然了，咱们是哥们儿。来，等会儿，你不是找我借钱吧？
11: 哎，你瞧你那个不单纯的样子啊！
12: 什么不单纯？
11: 我想说的是啊，咱们这交往方式应该改一改了。
12: 不是，咱们的交往方式有什么问题吗？
11: 哎，我觉得啊，你就是太爱面子。你说人家亲戚的孩子结婚，你都跟着凑份子，这叫什么事儿？
12: 不是，大家不是都这样吗？
11: 哎，就是因为大家都是这么想的，送来送去没完没了，最后还成了规矩了。不送，那就连朋友都甭处了。
12: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
11: 这古人云啊，君子之交淡如水，简单纯粹那才能长久。哎，这句话就算是我送给你的一份薄礼了。
12: 得，那咱以后可就是君子之交了。
11: 哎，人情不能当消费，
12: 你来我往成累赘，
11: 日见礼后情却薄，君子之交淡如水。
6: 宁流千滴汗，不坏一粒粮，爱粮不浪费，当好先守卫。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取之有度。
13: 今天我请了，大家敞开了点。
14: 清蒸桂鱼，滑嫩鲜美，点我。
15: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16: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17: 点我，点我，
14: 点我，点我。
17: 番茄牛腩，
14: 香酥鸭，
17: 留下人，
15: 蒜蓉菜心。
14: 哎呦，你别压着我。
13: 吃吃吃，别停啊！
18: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14: 那打包吧。
13: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15: 唉，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14: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19: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20: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6: 安全始于心，管理见于行，安全生产预防为主，齐抓共管。亳州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安全生产惠万家，预防为主靠大家。
1: 听众朋友们，明天早上耀都农商银行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您可以围绕耀都农商银行的贷款、存款、电子银行等各类业务产品及便民服务内容参与本期节目互动交流。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
6: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88.2 收听，或者手机搜索下载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耀都时空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你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发送留言反映问题。
1: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6: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仙茅路8号亿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1: 听众朋友，这期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6: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亳州市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6: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21: 科普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22: 三界战神杨戬为什么因为密码翻车？近期热播的动画电影《八仙》中，杨戬为了复活母亲，将神器琉璃灯保护起来，并设置了密码锁。然而八仙一招瞒天过海，使杨戬放松警惕，亲口泄露了密码，导致琉璃灯当场被抢。连神仙都栽在弱口令上，那么你的密码安全吗？生日日期、姓名拼音、123456，生活中这些弱口令随处可见。还有人习惯将密码写在便签上，贴到电脑边，或者告知他人帮自己登录设备，这些都为信息安全埋下了大隐患。关于密码保护，一定要做好这5条：1、使用复杂密码；2、定期更换密码；3、避免密码串用；4、密码不告知他人；5、定期检查账户状态。你学会了吗？
20: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23: 今天，据2026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2天。
24: 我是一个3个月大的塑料瓶，我的工作就是保护好密封的纯净水。
25: 老板，给我拿瓶水。
24: 看来我很快就能完成工作回家了。怎么把我扔在地上？这里不是我家呀。
26: 哎，这里有个塑料瓶，我们来比赛踢球吧。
24: 别踢我，我想回家。
27: 妈妈，地上有个塑料瓶子。
28: 哦，那老师在幼儿园怎么教你的呀？
27: 遇到垃圾捡起来，美丽环境大家爱。
24: 谢谢小朋友，我总算是回到出租屋啦。
25: 来来来，我把你们运到可回收垃圾站去。
24: 终于回家了，期待我的华丽变身。
20: 垃圾是放错地方的资源，你的存在就是价值。
29: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30: 说。
29: 我想买双球鞋。
30: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29: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30: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29: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31: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28: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2: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28: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2: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3: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一下没有华丽登场，我在人生抛头总会慌张，我没能让伤疤变得漂亮，但我知道未来欢迎我继续去闯。我的笑容哭着把世界叫醒，世界很忙围着我转个不停。

0: 推进中医药现代化、产业化，推动中医药走向国际。
1: 完善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全力建设世界中医药之都。

0: 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聚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3: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2: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1: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2: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1: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2: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1: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2: 中国移动。
3: 正风寒风热线周末版，由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亳州中心支公司赞助播出。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4: 京东电器亳州店5月30日升级开业，1.5P 变频空调低至1219元，办理电信业务至高立减4000元。地址亳州宾馆对面建安文化广场1号楼。
5: 中国人寿隆重推出新域一生康悦医疗保险组合，该产品具有快速返还、客户利益稳定、保证领取等特点，融合了教育、养老、长期规划等诸多功能，同时配备康悦医疗，45岁以下无需体检核保，拥有每年60万、特殊门诊20万、累计300万医疗保障。新悦一生保险组合计划，你值得拥有。
6: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寒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
3: 亳州市正风寒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国元保险亳州分公司、亳州市耀都银行、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
6: 亳州骨科医院、
3: 中国人寿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正风寒风热线周末版，由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亳州中心支公司赞助播出。
7: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20。
3: 正风寒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寒风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
8: 亳州市正风寒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9: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决。

0: 南，亳州市政风航空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1: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替政府分忧，为百姓解难。政风航风热线，让政风航风更端正，让社会更和谐。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胡塞。今天是2026年9月6号星期日，欢迎大家准时收听这期的政风航风热线周末反馈版节目。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录音反馈。录音反馈，我们来关注一位郑先生咨询，想问一下时代乐府小区南门的木耳路什么时候可以修。那么郑先生反映的问题目前有没有得到回复呢？我们听栏目记者对郑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2: 您咨询过这问题之后，桥城区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3: 都联系是联系了，现在都是找不出这个活是谁干的。原先说是是魏武国共的，魏武国共的一个领导给我打电话了，他说的这活不给他管。
2: 我这边桥城区住建局有回复跟您说一下。他说经过核查，时代乐府小区南门道路规划为木耳路，该道路建设原纳入到魏武国控城市更新项目中，因建设资金一直未落实，目前不具备实施条件，下一步待建设资金落实后进行实施，后期如有最新进展将及时与您沟通。这是他们的回复。
3: 这都魏武国控的那个给我回复回电话的那个，他这说的不归他管你，他不得他得问问他不得，他不得这事不管管，都这样的。
2: 但这个区住建局回复说是纳入到魏武国控城市更新的项目当中了，那这个应该后期实施，应该也是由魏武国控实施吧？
3: 前头的绿化带，带的那个宿舍的，那可是魏武国控的干的呢。
2: 您说路旁边的绿化带吗？
3: 不是、
2: 啊、
3: 现在那不是到公园吗？
2: 啊，
3: 那公园也据听说哈，就是说你这个房子不是盖好多年了吗？搁嘞，这个交房子交30年了。那个领导说的，这小区都盖好了，绿化这咋一片地，那时候长的都是草，说这一片地还咋能种了多年，长的草了呀？都这样的。
2: 那现在有没有弄清您所说的这个公园到底是谁建设的呢？
3: 没弄清，一直不知道。那时候。在首都俺问他，俺问那个施工的，施工说的，他叫俺来干活，俺都来干活。具体谁干的，那施工的他也不知道。
2: 哦，行，那这样郑先生，这个情况我这边再帮您记录一下。这个路可能他们要等资金落实过之后才能进行修，但是您所说的这一块在路和小区中间，是属于你们小区物业还是属于？魏武国控他们来进行建设，这个还得不再核实。
3: 原先楼户那是交过房，23年出租，那时候交过房过以后，俺打电话问过，这原先归市政，所以又过也是呢，说的呢交给建筑了，建筑一个领导也给我说了，他说的别急，资金在紧张，都跟人说的道理是一样。现在那到这了呢，这又把魏武国控给干。这具体咱不知道里边啥原因。
2: 行，到时候等这个资金落实开始施工的时候，他们可能还会再跟您沟通，好吧？
3: 啊，谢谢、
2: 哎、
3: 谢谢啊，
2: 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好再见。
3: 好嘞，谢谢。好嘞。
1: 接下来关注一位蒙城县篱笆镇的王先生反映，2-3年前他们村建公园占用了水塘，这个水塘呢是他们几家村民土地挖出来的，其他几家都领到了补偿，为什么自己家的没有？那么王先生反映的问题目前有没有得到回复呢？我们听栏目记者对王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2: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蒙城县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4: 现在来说才说有这回事，但是没有补偿，我也不知道，因为我们这个残疾人在那屋里住着也挺紧急，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补偿别人，我听人家说补偿一样了，但是他说没有补偿。
2: 我这边篱笆镇有一个回复跟您说一下。经过篱笆镇政府联合篱笆社区开展实地核查，近3年内篱笆社区未实施公园类建设项目，不存在近期修建公园占用您水塘的情况。篱笆镇黄子湖公园建设项目实施于2016年，距今已有10年，项目建设范围全程未涉及到 您这一户权属的土地，并未占用其水塘。8月19号，篱笆镇篱笆社区党支部书记李林与您以及您的监护人当面沟通，二人均认可2016年黄子湖公园建设未占用您家庭开挖水塘。您所反映2-3年前村内建设公园占用自家水塘情况不属实，这是他们的回复。
4: 他们说的不属实。
2: 嗯，
4: 因为那个确实占了，但是占了补偿不补偿这我不知道，有土地证为证，土地证找着了。
2: 土地证找到了。
4: 对。
2: 他说2-3年内没有实施过这个公园建设项目，您说的这个公园建设是哪个公园？
4: 对，我想的是以前的，是2-3年内，2-3年内是他们发我补助，把我把人的金子补人的金子是那个补助。
2: 您反映的不是一个事儿是吧？
4: 是一个事儿。
2: 那这个房屋补助又是什么呀？
4: 房屋这个补助是我的那个被子叫起来盖公共厕所了。可是这个公司说话的可能是特别，
2: 嗯，
4: 有两年那个是一个乡党委书记跟乡长点头，那个别人说你俺那块地整个都要做生意的，做生意的这个才不安的影响。
2: 啊，您说的这个公园建设项目是什么时候开始建的？
4: 我说的公园建设我也不知道，就是规划了什么时候在的时候啊，什么时候这个建设的，因为我18、17岁已经瘫痪了。
2: 哦，那您这样，王先生，您要不就和您弟弟再核实一下，然后到时候看这个具体是什么时候建的公园，什么时候占的地，您到时候核实清楚过之后，您再咨询反映。
4: 实际来这样说，他说你反映的是实，是事实，但没有补助。
2: 那他说的这个事实是什么时候建设的这个户？
4: 还不知道，因为他40来岁。这个户多少年？他当年他父亲活的时候，他父亲知道。
2: 您说是村书记跟您说的，这个事儿是事实，但是没有补助是吧？
4: 有没有补助我不知道，那不是他一句话对吧？有没有人告诉我？有没有人讲？
2: 嗯，行，那这样，王先生，他们说没有补助，如果说到时候您有新的证据，您到时候还可以继续拨打咱们热线进行咨询和反映，好吧？
4: 好的吧，谢谢啊。
2: 嗯，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0: 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展示部门形象，倾听百姓呼声。正风航风热线，听民生，解民忧，怜民心。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政风航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这里是政风航风热线，欢迎你继续收听。
1: 接下来关注一位利仙县的王先生反映，自己3年前在镇上的一家营业厅办理的看有线电视的业务，从今年春节过后就收不到利仙电视台了，想问一下是怎么回事？那么王先生反映的问题目前有没有得到回复呢？我们听栏目记者对王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2: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市文化旅游体育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5: 这个昨天有一个是利仙的，他也可能是的吧，他联系了。
2: 联系怎么跟您说的呢？
5: 怎么跟我说他又联系到我镇来的这个有线电视这个站
2: 啊？
5: 我怎么说呢？利息的这个说话态度很好的，他又问我要的我的钱交给谁的？
2: 嗯，
5: 我又把那个我的发票那个簿头，我又报给他听听。我说我需不需要要求这个有能看到这个利息电视台？
2: 嗯，
5: 他说那肯定要需要。我需要这从2026年开始他就没有了。好了，最后反复打几次，他又打到站里，又找到这个维修人员，维修人员来到我家，维修人员又给我搜索，还是没有。这个维修人员用电话打到这个站来，他说那没有，没有。他说这个不回他的话，我就说不回他，我全是交给您这站来的呀。
2: 嗯，
5: 他说那我没有办法。我说那你没有办法，那你对我要不回哪个？你对我要电话，他不知道。
2: 嗯，
5: 我说你要不知道的话，我还打不着了你的电话给他，我能能再沟通沟通。就是这个利息的，可能我那天打的这个政风防风热线，
2: 嗯，
5: 转到利息的，就这个人给我打的。
2: 行，那意思现在还是没有解决。
5: 没有呀，这么后长啥了？
2: 嗯，
5: 这哪个机器有问题，需要维修，这个费用太高了。
2: 哦，
5: 嗯，不，费用太高了，又是他承担不了，还要怎么找利息找，还要要求这不拨走可能补助一部分，这个我就不懂了。
2: 哦，那这个是您这一户看不到立新台，还是说整个乡镇或者说是整个立新县都看不到立新台呢？
5: 立新县有，昨天那个立新的给我打电话，
2: 啊，
5: 他那个有，就是我们那个这个旧城镇，
2: 嗯，
5: 旧城镇这个站，包括这个维修人员来找不到我的，给他打电话的时间，他就说我们这可能这一个旧城镇的都没有。
2: 哦，行，那这样王先生，这个情况我帮您记录一下，到时候再帮您向文化旅游体育局再反映一下，好吧？
5: 我也不需要反映了。
2: 嗯，
5: 这个立新的这个昨天他给我打电话，他说这今天下午再等一，就是昨天他给我打的，他说还等一天，问我他能不能修。我说你这个在机器维修，您的费用再高，那机器维修不可能能修年八的
2: 啊。哦，他们说维修，您就先让他们维修，然后看这个情况。如果说到时候还收不到这个立新台，您再向我们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我们再帮您转办，好吧？
5: 好，谢谢。
2: 哎，不客气。行，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
5: 好好好。
1: 接下来关注一位罗女士反映，西湖雅苑小区每天都有业主把电动车通过电梯入户充电，尤其是八栋，他们经常遇到这种情况。跟物业反映，物业说让保安加大巡查根本没有什么作用，现在消防部门正在夜查，希望能来他们小区重点治理一下。那么罗女士反的问题目前有没有得到回复呢？我们听栏目记者对罗女士的电话回访录音。
2: 您反映的问题是消防救援局以及乔川区政府有没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呢？
6: 有，消防救援局给我联系了。然后现在呢，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当时我反映的是那个是不是我们那个电梯跟您进电梯的问题吗？然后后来他们也去解决了，就是把那个电梯的阻拦器装上了。
2: 嗯
6: 嗯，装上了以后，他们当时问我说，就是这个对这个他们的这个满意不满意，我说嗯，还挺好的，解决问题还挺快的。但是呢，我又发现那个阻拦器它虽然说装上了，但是我们那个小区里面的人他就是用个手就这样一挡就挡住了，然后还是这个问题，就这个问题还是没有彻底解决。
2: 哦，就是虽然它安装上这个阻拦器之后起到了一定的这个阻拦效果，但是没有完全避免， 对吧？
6: 对，因为他那个人比如说那个电梯不是太高，那个人用手一举，哎，就遮住了，遮住了之后他就没有反应了，就是形同虚设。
2: 哦，
6: 还是这个问题还是没有得到彻底解决。
2: 行行，那这样我们这边呢再记录一下，看后续针对这种情况他们有没有好的措施来去。
6: 对对对，那对，能够把这个问题彻底解决了，就消除这个非常的重大的安全隐患。
2: 行行，
6: 感谢你们啊，非常谢谢你们。
2: 不客气，那也祝你生活愉快，再见。
6: 嗯，好的。
1: 接下来关注一位王先生反映，今年3月29号，家属到桂源县人民医院看病，被确诊为宫颈癌。医院让化疗一个月，中间他们想去别的医院去再检查一下，医院不给开转诊手续，后来投诉到卫健委才给办的转院。到合肥的医院检查之后说根本不是宫颈癌，做个小手术就好了。现在呢要求桂源县人民医院对本次误诊给家人做化疗带来的伤害进行补偿。那么王先生反的问题目前有没有得到回复呢？我们听栏目记者对王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2: 您反映的问题是卫健委有没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呢？
7: 卫健委没有，医院来联系了。
2: 医院怎么说呀？
7: 他说的，他说有癌，搁河北查的那个病例我都放了，没有癌，他还说有癌。
2: 他就是不承认他的这个诊断有问题是吧？
7: 哎，对对对对，河北的病例我都放着了，河北住的院的病例，都放着了，都保存着了。
2: 桂源县人民医院的这个诊断证明你也拿着呢是吧？
7: 他就说是确定有癌。
2: 我知道，就是他让您去家属去化疗，您当时有没有做这个化疗呢？
7: 想耽误一个月，不到一个月化了。
2: 也化疗了，但是去合肥之后说不是宫颈癌是吧？
7: 化疗之后越化越严重，肚子疼，疼了他就吊着消炎粉止疼针，然后他不行了，到后俺也转院，他不给转院，然后打那个卫计委的号，拨入到他基金委派的人来给他干，给他出手一阵，就去转院一查， 没有挨，他一直到现在他不承认的，管我咋没有挨。
2: 那现在就是卫健委也没有人跟你联系是吧？
7: 没有，都是人民医院联系了。
2: 嗯，那这样我们这边呢再帮您向市卫健委反映一下，看后续这个问题怎么样处理。对医院方面，如果说有误诊的话，或者说对您的家属身体造成了这个危害，看后续怎么赔偿，您稍耐心等待一下，好吧？
7: 好，谢谢您，谢谢您。俺说的都是的，你要不愿意，俺管就这个沈阳县的病例给个河北的安徽省的病例，俺发给你，你们管看一看，到时候实话跟百分之百实话。
2: 行，到时候他们这个会成立专门的这个调查组，会去调查这个事情，您稍耐心等待一下，好吧？
7: 好，非常感谢您。好，非常感谢您。
2: 不客气，也祝您生活愉快，再见。
0: 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展示部门形象，倾听百姓呼声。正风航风热线，听民声，解民忧，怜民心。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这里是正风航空热线，欢迎你继续收听。
1: 接下来关注一位桥城区卢庙镇的林先生咨询，想问一下种植玉米能不能购买保险。那么林先生咨询的问题目前有没有得到回复呢？我们听栏目记者对林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2: 您咨询过这个问题之后，人保财险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7: 没有。
2: 啊，我这边他们有回复跟您说一下。
7: 哦。
2: 他说您咨询购买政策性玉米种植保险，也告知您人保财险在桥城区没有政策性保险的经办权，告知您桥城区经办单位呢是国研保险公司，三县一区是分包中标的政策性农业保险，这是他们的回复。
7: 啊，当时也是现场回复的，也是这样回复的。
2: 哦，现场就给您回复了。
7: 啊
2: 啊，行，林先生，如果以后生活中遇到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反映，好吧？
7: 好好，
2: 哎，行，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
7: 好。
1: 下面来关注一位桥城区的周先生咨询，发生交通事故之后，验伤后也做了登记，签了字，不知道什么内容，也不知道和理赔有没有关系。那么周先生反映的问题，目前有没有得到回复呢？我们听栏目记者对周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2: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人民财产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7: 联系了。
2: 怎么跟您说的呢？
7: 他说这个不影响哪哪哪，就是这个伤情验一下伤，知道不？
2: 啊，不影响理赔是吧？
7: 不影响理赔。
2: 啊，我这边他们也是这样回复的，他们说，公司的工作人员前往医院探视，签字的是人伤信息探视表签字。已经跟您解释，这个表呢是公司正常探视填写伤者信息、伤情等基本信息。您也了解了事情经过，后续治疗结束后啊，提供手续可以正常理赔。这是他们的回复。
7: 是的，是的。
2: 解释好就好。您对他们的这个答复还满意吗？
7: 嗯，还满意。
2: 行，周先生，如果以后生活中遇到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好吧？
7: 好，谢谢。
2: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7: 好。
1: 好，极端录音和文字反馈之后，进入今天正风航风热线周末反馈版节目的最后一个环节，下周听点。如果大家有问题需要反映的话，希望大家关注节目，听一下下周都有哪几家单位上线，是不是有您关注的单位，记住时间，届时电话参与到节目中来寻找问题的答案。下周一共有五家单位上线，他们分别是9月7号耀都农商银行，9月8号是税务局，9月9号是电信公司，9月10号是发展改革委，9月11号是司法局。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每天直播的时间是早上7点40到8点20。四部热线电话分别为 550-1234、550-1116、5532-370 和 5532-371。期待着您的参与。听众朋友，这期的正风航风热线周末反馈版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2: 蒙迪球，你看点多少就要吃多少，我这是光盘行动。
3: 你搞反了，是吃多少就点多少才对，不多点不浪费，才能有效地减少餐饮油烟和餐饮垃圾。你吃这么多，不但对身体不好，也没能减少餐饮油烟。餐饮油烟中排放出的苯系列和甲醛都是臭名昭著的致癌物，餐饮企业应该做到使用清洁能源，安装油烟气净化装置，露天烧烤安装油烟净化装置，合理设置油烟排放口位置，远离居民住宅，推广使用蒸煮菜谱，减少油烟排放。现在你们明白了吧？光盘行动，减少餐饮污染。
4: 今天，据2026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两天。
5: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6: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7: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8: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9: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7: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9: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10: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11: 以前觉得中药都是苦的，上周去亳州旅游，带了两包甘草酸枣仁的药膳包，今早我拿来炖汤，揭开锅盖一瞬间，满屋子都是清香。我家那挑嘴的小孙子连喝两大碗，还追着药喝呢。
12: 药补不如食补，把甘草、白芍、菊花这些温和本草揉进一日三餐，不是生病才想起补，是平常日子里慢慢养好身体。
13: 我是熬夜的，之前脸色黄的像放酒的雪梨，在社区中医馆拿的玫瑰桑葚黄芪茶喝了小半个月，同事都问我是不是偷偷去做了美容。
14: 在亳州，中医药就在您身边，要养生来亳州，让千年养生智慧护您四季安康。
1: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0: 曾几何时，伐木之声取代了鸟鸣，我们亲手制造的寂静正吞噬着地球的心跳，而种下一棵树便是为这颗星球注入最鲜活的生命力。植树是我们与自然的对话，更是一个庄重的承诺，承诺清新的空气，肥沃的水土。6月5日世界环境日，让我们行动起来，从种下一棵树开始，修复地球的心跳。
1: 小时候，村里的老师和我说，
2: 孩子，你是村里娃娃，一定要好好读书，才能去城市生活。
1: 长大后，我也成了一名老师。
3: 孩子们，你们是乡村的孩子，一定要好好读书，咱们乡村建设需要你们。而现在，我的孩子们回来了。
4: 老师，我现在是一名画家，咱村啊特别适合开发文化旅游。
1: 好，
5: 老师，今年我争取把咱们村的农产品网络销售额突破到100万。
1: 好，
6: 老师，这是我和乡亲们在产业园刚培育出来的新品种葡萄，你快尝尝。
1: 好，看得见山，望得见水，留得住乡愁。
7: 心有所向，何须远行？乡村振兴，未来可期。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聚力药博盛会，药商志愿者擦亮药都名片。
1: 作为药都志愿者，我们全力做好药博会期间后勤保障服务工作，迎接来自世界各地的客商。
0: 僵尸车栈道，交警集中拖移，护航药博会交通秩序。
2: 今天我们对牵起已经告知仍然拒捕实力的车辆，我们采取集中拖移。
0: 今天是中华慈善日，看我市如何弘扬公益善意，
3: 开展义诊义检等便民服务，传递慈善温度，进一步在全社会营造乐善好施的良好风尚。
0: 存有重要资料的手机丢了，公交师傅帮市民找回，
4: 心情就是特别的激动，很难相信，就是感觉像是做梦一样。
0: 药都时空，真诚服务，博主百姓。观众朋友，海陆在南湖岸边的广电中心向您问好。您可以点击掌上博州客户端，通过电视板块收看栏目的直播或点播，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随着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博州中医药博览会日益临近，由安徽省中药材商会等单位主办的第二届药商联盟志愿服务启动，400多名药商志愿者主动参加，将在大会期间为前来参会的客商提供志愿服务，展现广大药商的社会责任与使命担当。为服务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博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博州中药材交易会，继去年之后，安徽省中药材商会今年再次组建药商联盟来服务药博会的各项活动。在这众多的志愿者中，不仅有经营药材几十年的老药商，也有刚接过父辈生意的年轻人，大家共同的心愿就是服务好药博会，给药博会增光添彩。
1: 一年一次药博会是我们博州市的盛会，也是我们全体博州人自己的事儿。作为药都志愿者，我们全力做好药博会期间后勤保障服务工作，迎接来自世界各地的客商，展现我们博州人的热情好客。
5: 本来我是户口是浙江的，但是呢，这个后来我把企业搬到了博州，那么后来把家搬到了博州，后来呢，我连户口也都搬到了博州，所以我现在是一个新博州人。所以博州人自己的事儿，那我们理应这个来全力支持啊，都是办我们自己的事儿。我们作为药企，本就应该来参加这样的会议，然后呢，为此次会议呢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0: 据了解，药博会期间，药商联盟将在核心区域同步设立志愿服务台，志愿者们不仅为来自全国的药商药农提供义务接送，而且还同步提供展会咨询、市场路线指引、药材交易答疑、行业政策解读、客商需求登记等面对面的贴心服务，从而让外地客商在博州参展、采购、交流全程无忧。作为今年药博会10项延展活动之一的薪火传承守正创新，全国老药工学术暨中医药非遗传承交流会议将于9月8号召开。届时呢，来自全国各地的资深老药工与行业专家学者将汇聚博州，共同切磋技艺。

0: 会议由中国民族医药协会药材流通分会、全国中药材市场创新发展联盟联合主办，康美亳州华佗国际中药城商业有限公司承办。
1: 本次老员工会议我们的规模是定在400人左右，包括我们的一些所有的中医药朋友啊，包括药企这一块的，他们对于这一块也比较感兴趣的。然后这次我们的老员工已经邀请了有7位专家和老员工一起来为我们展示一些技艺展示和一些课题研究。
0: 学术报告环节特邀多位行业知名专家轮番开讲，聚焦行业前沿热点与实操痛点，开展深度分享。课题内容涵盖古代中医药经营文化叹息、中药材降粉提质质量研究、饮片掺杂增重鉴别体系构建等关键领域。
1: 会议期间，我们设置了中医药非遗传承技艺的展示环节，各地的资深老药工将现场登台献艺，其中包括有古法炮制、药材甄选、传统配伍等独门技艺，还有东北那个新开河人参的非遗传承人展示技艺。通过老药工数十年沉淀的实操功底，让传统中医药技艺走出典籍，直面大众，让观众直观感受中医药的独特魅力与深厚底蕴。
0: 随着药博会临近，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高新大队聚焦康美中药城核心区域，开展降尸车专项清理整治行动，全力护航药博会。
2: 康美中药城作为药博会的主要场地之一，周边车流人流高度集中。前期巡查中，交警发现部分长期停放的车辆轮胎干瘪，长期不动，违规占用公共停车泊位，挤占停车资源，造成群众停车难。为环卫于民，交管部门对中药城周边开展了拉网式的排查，精准识别长期占位无人认领的僵尸车。前期交警虽然张贴了告知单，但是仍有部分车辆拒不驶离。交警对长期无人处置的僵尸车依法开展了集中拖移。
3: 我们针对康美周边开展僵尸车专项清理行动，这些僵尸车长期占用公共停车泊位，既浪费公共停车资源，影响市容，又存在安全隐患。今天我们对前期已经告知仍然拒不驶离的车辆，我们采取集中拖移。社会公共资源不是咱这个售卖的一个场所，可好？进入规定的这个市场经营，啊，不要在这长时间售卖，让影响市容和也妨碍交通。
2: 除了对占道僵尸车进行拖移之外，交警还对康美周边的路段开展巡查，对占道经营的车辆进行劝离。交管部门表示，下一步将持续加大巡查整治力度，常态化清理占道僵尸车，规范周边停车秩序，全方位筑牢道路交通安全防线。
0: 药博会即将来临，我市文旅部门专门推出了药博会专属文旅惠民政策，9月7号至9月10号，参会嘉宾呢，凭本年度有效嘉宾证就能够享受免票游园、项目半价、住宿特惠、购物打折等多项专属福利。
2: 据了解，本次惠民活动时长4天，专为本届药博会参会嘉宾量身打造。活动期间，嘉宾持有效嘉宾证可免费游玩花戏楼、画祖庵、南京巷钱庄、魏武祠、道德中宫五大核心景区，近距离感受亳州厚重的历史文化和独特的古城韵味。
4: 我们这次福利力度非常大，除了五大核心景区免费对外开放，大家非常喜欢的汤王温泉、郭河夜话游船这些热门项目呢，全部实行半价优惠。另外呢，曹操地下运兵道景区的老曹的运兵道、永远的曹操特色演艺节目呢，持嘉宾证也能半价观看，白天逛历史景点，晚上看夜景、看演出，游玩体验特别丰富。
2: 除了游玩福利之外，参会嘉宾入住汤王温泉酒店可享受专属会员低价，在全市各大博品会门店购买本地特色产品均可享受9折优惠，真正让大家在亳州玩得开心、住得舒心、买得省心。
4: 我们整合了全市优质的景区演艺住宿和特色物产资源，拿出实打实的优惠政策，就是想让远道而来的药博会嘉宾呢，真切地感受到亳州的热情，同时也希望通过系列惠民活动进一步盘活本地的文旅资源，带动文旅消费，更好地展示咱们亳州的城市形象和文化魅力。
0: 近日升级改造后的博品会旗舰店即将于9月6号在韶华里开门迎客，
5: 跳出传统特产的销售模式，这家由国企打造的集合店以康养生活为理念，推出七博好物体系，集中展示亳州本土好物、中医药与非遗文化，还新增户外联营体验空间，为市民游客带来全新的消费体验。
6: 亳州的小伙伴们，咱们家门口啊又新增了一处养生购物的好去处，就是九月六号即将盛大开业的全新升级的博品会。品会呢，可以说是咱亳州的一张名片。这次呢，做了全新的大升级，再也不是简简单单卖特产的地方了。亳食、亳饮、亳养、亳香、亳美、亳医、亳文七大品类，全都是咱亳州本土严选的好东西。中医药文化、非遗都能在这里看得见、摸得着，还能亲自体验。位置呢就在韶华里的二号楼，而且呢这次还新增了将近600平米的奔赴自然户外联营店。开业期间呢，福利多多，折扣聚会、打卡有礼全都安排上。
7: 博品会是国企打造的一站式集合店，我们售卖的不只是商品，而是传递千年药都的养生理念。
6: 以后想买可以带走的亳州养生，直接来博品会旗舰店就对了。
8: 时空提醒您，由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特约播出。

0: 要读时空提醒您，9月5号至25号，国家统计局将组织开展2026年全国时间利用调查现场调查。时间利用调查是从居民时间利用的视角，通过采集调查区域内居民在一段特定时间内的活动信息，反映居民在个人生理必需活动、有酬劳动、无酬劳动、个人自由支配活动、交通活动和学习培训等各项活动中的时间投入。教师节将至，汤王温泉景区推出免费福利。9月10号、11号，全国教师凭身份证及教师资格证可免费入园泡温泉一次。基本医保不分年龄、不论病史，为广大群众提供了基本、可靠和安全的医疗保障，确保广大群众能够及时就医，医疗费用能够得到分摊。参加基本医保能有效防范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风险。我国医保优势很多，以居民医保为例，具体体现在防风险、保障全、成本低、补助多、服务好五个方面。今天是中华慈善日，看我是如何弘扬公益善意，
1: 开展义诊、义检等便民服务，传递慈善温度，进一步在全社会营造乐善好施的良好风尚。
0: 存有重要资料的手机丢了，公交师傅帮市民找回，
2: 心情就是特别的激动，不敢相信，就是感觉像是做梦一样。
3: 药都时空栏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特约播出。好曲才能酿好酒，制作古井贡酒独特的桃花春曲，讲究顺天应时。
4: 春暖花开了，微生物活动十分旺盛。
3: 亳州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形成了独具优势的微生物菌群，它们在酿酒过程中能产生独特的成香成味物质。
4: 咱做曲就是给微生物提供一个有利的生活环境，让它吃得好睡得好。
3: 古井贡酒作曲选择的是软质冬小麦，它生长周期较长，淀粉含量较高，优质的桃花春曲能让酒体丰满细腻香醇。顺天应时，匠心传承，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亳州市中医院，守护您的健康。地址：威武大道与北一环交叉口向西100米。

0: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1: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绿色让生活更美好。
2: 等不到活，
3: 信息零散，找活真难，
4: 钱不好挣，哎呀！
5: 不用下载 APP， 微信直接搜“零工快活”，零工地图一目了然，家门口的岗位随时查。打开零工快活，找活更简单，干活踏实，收入明明白白。手机一摇，活就来到，找灵活，招灵工，就用零工快活。

0: 药都实控真诚服务博州百姓，观众朋友欢迎回来。今年9月5号是第11个中华慈善日，市民政局联合相关慈善组织、公益性社会组织，以弘扬慈善文化、践行慈善惠民为主题，在卫武广场开展慈善文化宣传活动，现场热闹不已。4号上午，在卫武广场东南角活动现场，相关慈善组织、公益性社会组织通过悬挂慈善宣传条幅、摆放宣传展台，向过往市民发放宣传资料。慈善组织代表通过现场讲解、互动问答的形式，向群众普及慈善领域法律法规，解读慈善政策，引导群众知法懂法、依法行善。
1: 通过活动，我对慈善事业有了更多了解，今后也愿意尽自己一份力量，参与公益，帮助他人。
0: 除政策普法宣传之外，现场还设置沉浸式公益体验区，医疗志愿者为市民开展免费义诊服务，爱心义检志愿者为有需要的群众义务理发，实实在在地把惠民公益服务送到老百姓的家门口。
2: 主要给群众们带来了一个像号脉啊、耳穴压丸啊，包括一些针灸推拿治疗，希望呢让我们全民都走上一个就是健康的道路。
3: 一方面普及慈善相关法律法规，让更多群众了解慈善，参与慈善，另一方面开展义诊义检等便民服务，传递慈善温度，进一步在全社会营造乐善好施的良好风尚。
0: 近日，博州城建集团旗下荣辉地产聚焦业主精神文化需求，创新推出社群跳绳年度联赛，通过趣味体育赛事引导辖区业主及孩子们走出家门，运动健身，远离电子产品，让健康生活理念扎根社区。
4: 荣辉地产作为城建集团的子公司，一直用实际行动诠释健康生活家的理念，坚持围绕读书、运动两大主题，打造业主社群。我们成立了少儿读书社、跳绳社，邀请专业老师免费授课。今年推出跳绳社群年度联赛，希望通过这项活动引导孩子们爱上阅读、坚持运动、远离电子产品，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
5: 据了解，本次赛事覆盖面广，参与门槛低，面向博州全域荣辉业主开放。赛事划分多个组别，设置多层级比拼环节，同时准备了丰厚专属福利，最大限度调动业主参与积极性，让每一位业主都能沉浸式感受社区运动魅力，收获参与乐趣。
4: 荣辉地产今年推出跳绳社群年度联赛，荣辉业主可以通过荣享家小程序或者联系楼管报名。本次跳绳年度联赛设置少儿组、少年组，还有团体赛，覆盖市区、蒙城、果阳等19个荣辉旗下小区的业主。赛事分为项目赛、区域赛、总决赛三个阶段，赛程从9月中旬启动，预计11月中旬全部收官。本年度的跳绳年度联赛最高奖项是2000元荣辉卡通和12个月物业费。
0: 9月2号，博州市第34中学开展主题为弘扬科学精神、涵养求真品格的科技活动，人工智能科普讲座、无人机飞行表演轮番上演，让同学们近距离感受科技的魅力。
5: 下午3点，来自博州市人工智能学会的讲师带来的科普课堂，同学们不仅聆听了 AI 知识讲解，还上手操作机器人，体验科学小实验和仿生蝴蝶无人机互动，直观接触人工智能。
6: 以前只在网上看过无人机，今天实实在在见到实物，才发现人工智能没有想象中那么高深难懂，我也想更多的了解相关的内容。
5: 讲座结束之后，同学们来到操场观看精彩的无人机飞行表演，报告厅里的科普分享，操场上空的酷炫展演，充分点燃了孩子们对科学的好奇心。
7: 无人机飞起来特别震撼，课本上的科技知识变成眼前看得见的画面，我还现场动手体验了一把，很有意思。
8: 我们举办人工智能科普讲座，搭配无人机展演，就是要落实科学启蒙开学第一课的部署，让学生近距离接触前沿科技，激发探索求知的兴趣，提升科学素养，树立科创兴勃，建设家乡的责任担当。
0: 最近市民丁先生向我们说啊，他一不小心把里面存有重要资料的手机给弄丢了，着急忙慌地找了2天， 本来呢以为找不到了，却碰到了几位好心人，让手机啊最终物归原主。
9: 因为我是做生意的比较忙，然后当时我接完电话，然后我就把手机放在了车的前盖上，然后我开车的时候就忘了，然后就是在走路上的时候掉了，然后我就开始回看我的行车记录仪，然后发现它就掉在了大马路上。
0: 因为手机里面存有非常重要的资料，发现丢失之后，丁宇四处寻找无果，就在各个网络平台上发布了求助消息。如果谁能够帮忙找回手机，愿意支付3000元的感谢费。不过即使这样，2天过去了，还是没有任何消息。就在丁宇快要放弃寻找，一个电话打了过来。
9: 心情就是特别的激动，不敢相信，就是感觉像是做梦一样，因为这个手机我找了2、3天了，对我特别的重要。
0: 原来当时丁宇的手机从车上掉落之后没有多久，范梅正好驾驶128公交车路过，看到前方地面上出现了一部手机，他立即停下了车。
10: 过了那个古泉小区北边的红绿灯，然后我在我前面我看有一个手机，有手机我都是左右看倒视镜看后边给有车吗，后边没有车安全的我才停下来的，然后把这个手机捡下来了。
11: 他第一时间让我看了，他说因为我们都是前后车，看了以后他说你们能不能帮忙把他开机，意思看能不能及时联系这个失主，失主手机点肯定很着急。我一看以后这手机当时已经破碎了，无法开机了，也没有任何信息。
0: 就这样，手机在高铁南站公交枢纽放了2天，直到申伟无意间看到了丁宇的寻找消息，于是就拜托另外一位公交公司的工作人员联系到了丁宇，这才把手机归回。虽然说手机掉落后可能遭遇了碾压，已经出现了损坏，但是里面的重要资料保住了，丁宇也准备兑现诺言。
9: 然后我当时是悬赏了3000元，然后就是酬谢这个接到手机的好心人嘛。结果不管是我怎么给，就是给转账也好，现金也好，就是来这边咱属姑娘集团的人，还有这个范梅女士都不少，解决的不少。
10: 这个钱他那个丁先生发给我了，然后我绝对不会收这个3000块钱的。
11: 那个心意我们领了，确实领了，转上也。我们本身做这个工作也是为人民服务的，是不是？我作为一个党员，也是更加是要为民服务。
0: 最终，为了表达自己的谢意，丁宇给这几位帮助他的公交公司工作人员送上了锦旗。 传播法治精神，普及法律知识，一起走进本周的法治视线。世界之大，无奇不有。结婚3年，却发现自己的孩子非亲生。那么，结婚时送出去的彩礼和这3年的抚养费，能找对方要回来吗？
5: 2020年，张强与李梅经人介绍后确定恋爱关系。2021年，李梅怀孕，并向张强提出结婚和给付40000元彩礼的要求。双方于2021年9月登记结婚。2021年10月，婚后生育一子。2024年10月，张强进行亲子鉴定，发现孩子非亲生。2025年10月，张强以夫妻感情破裂、小孩非亲生等理由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并主张多项赔偿，要求退还彩礼40000元以及办理婚宴收受的礼金25700元，依法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返还因抚养非亲生子所支出的抚养费，共计101325元。律师介绍，本案中妻子隐瞒事实在先，符合法律离婚条件。
12: 在这个纠纷中，林女士在婚姻存续期间隐瞒孩子非张先生亲生的事实，导致张先生基于错误认识抚养孩子3年多，对于夫妻感情的破裂存在了一个重大的过错，且张先生离婚态度非常坚决，双方已经没有和好的可能了，是符合法律离婚的条件的。
5: 至于张强提出的要求李梅退还彩礼、婚宴礼金、抚养等费用，法院会依法支持张强的合理要求。
12: 李女士隐瞒孩子非亲生的这个事实存在重大过错，因此彩礼的给付不符合组建稳定家

0: 法庭的撤种、裁定应当予以返还。李明志的行为不仅侵害了张先生的人格尊严，也造成了其严重的精神痛苦。林女士还应当向张先生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张先生对非亲生子无法定的抚养义务，多年来支付的这个学费、抚养费及林女士怀孕及生育产生的这个医疗费，以及维权支出的这个鉴定费，张先生的这些损失也是林女士的过错行为导致。林女士应当向张先生赔偿这些损失。
1: 至于婚宴礼金，则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法院会在离婚时依据双方过错进行分割。最终，法院判决李梅全额返还张强40000元彩礼、鉴定费3000元、孩子的抚养费等除婚宴礼金外的一系列综合费用9.74万元。节目最后来问。

0: 还是真的真的真的很爱他。
1: 哦，有多爱？
0: 我满心满眼全都是他，我把那些爱呀留在走过的每个角落里，我们的名字在莫高窟石壁间刻在一起，九寨沟的竹林，西湖的桥墩印着我们的记忆，共同用过的水杯也扔在纳木错湖边的湿地。可他说我人不文明，没法和我继续，就没法继续。 When I see continue she said no oh no。
1: 原来如此啊，难怪难怪。
2: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也许这样我还会

0: 开始的。
1: 今天，据2026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两天。
2: 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3: 你是不是总习惯把手机充到100%才拔掉？这个习惯正在悄悄加速你的手机电池老化。现在手机普遍使用锂电池，锂电池最怕满电高压，整夜充电，电池在100%状态下硬扛数小时，老化速度加快。想要电池更耐用，记住这几点：随用随充电量30%左右就充，别等关机，充到80%到90%即可，别强求100%，留点余地更耐用。过夜充电，开优化充电，手机先充至80%，临起床再充满。这样一来，电池在100%高压状态下的停留时间从7-8小时缩短到了几十分钟，损耗大大降低。
4: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5: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6: 说。
5: 我想买双球鞋。
6: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5: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6: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5: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7: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8: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5: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8: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5: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7: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1: 中医药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森林电台吐槽大会节目。
2: 哎，长得萌也不是我的错，可是越萌越不敢出门，被人类逮住就没自由了。
3: 森林被破坏了，我的青春全浪费在搬家的路上了。
2: 城市私家车越来越多，空气越来越糟糕，我的同伴越来越少了。
4: 我爱自由，我不想被困在动物园，我不想学表演。
5: 原本属于我的地盘要盖房子了，哎，我只能去跟那只宅男狗做邻居了。
6: 夜晚灯光亮得刺眼，我再也睡不好一个囫囵觉喽。
2: 爸爸，小动物们不开心，我想让他们开心起来。
7: 让孩子的爱心不流浪，万物皆有灵，共生是我们和他们最好的相处方式。行动起来，保护野生动物，给他们一个安逸的家，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8: 为啥俺挂不到专家号嘞？
9: 为什么等了半天还是打不到车？
10: 为什么都得用手机支付？
11: 为什么家里有这么多遥控器呢？
12: 有时候他们也会有十万个为什么，但幸好。
13: 等一下，我带你去报
14: 道。哎，大爷，去哪儿？我捎你一段再交班吧。
15: 爷爷，我给遥控器贴了标签，您就会用了。
12: 他们的十万个为什么也需要我们来回答，就像小时候他们对我们一样。
16: 妈妈，人为什么会老呢？
17: 因为呀，你一天天长大，我就会一天天变老啊。
12: 让他们的问题都有答案，让数字时代老有所安。
18: 今天据2026国际博州中医药博览会即全国博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2天。

0: 这家书店也太好看了吧，快快快给我拍一张。
1: 你别看镜头呀，假装看书。哎，好，就这样。
0: 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发送。好了，走吧，咱们吃饭去。
2: 这家店从来没有做过别的帽子，他们的橱窗里都是方帽子。
3: 今天就读到这儿吧，明天继续。
2: 爸爸，照片你拍了吗？
3: 放心，已经发到班级群了。
2: 爸爸，乐乐跟我说，他每天只需要读2分钟，拍个照，打个卡，然后就可以去玩游戏了。
3: 老师要求打卡，是希望你们呀，能养成每天阅读的好习惯。你要知道，阅读呢，是一种长期的积累，坚持下去啊，你一定会有收获的。爸爸给你加油哦。
4: 书店不只是网红景点，阅读也不只是一次打卡任务，让读书留痕，更要让阅读入心。

0: 芥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1: 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本期节目为大家介绍2026年残疾人民生实事项目主要有哪些。根据安徽省民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2026年30项民生实事安排方案的通知，2026年安徽省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等民生实事实施方案，2026年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实施方案。残疾人民生实事项目主要包括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困难残疾人精神病药费补助、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同时也是市人大代表票决制民生实施项目。残疾儿童假肢矫形器适配和其他辅助器具适配、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服务、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和创业培训、阳光家园计划残疾人托养服务。好，本期的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4: 好，
5: 你看黛西跳得多好啊。
6: 对呀，这才是真正的白天鹅呀。
7: 哎呦，什么风把我们的大刑警吹过来了？
8: 嗨，一起古怪的案子呗。
7: 哎，先说好了，难度系数太低的我可不接啊。
0: 一次不计代价的牺牲，让公认天才的刑警深陷迷局。一个并不复杂的轨迹，让知名的物理学家难以理解。请收听小说剧《叶珂刑警手记：流言之殇》，作者张海生。
9: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0: 为时间创造价值，
11: 一路听天下。
12: 没精力看电视，
13: 没人陪看电影，
12: 没时间看小说。
1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五集。
15: 如果有一天我丢了，你会像他一样这样感受我的存在吗？
16: 怎么会，我可不会把你丢掉。
15: 谢谢你们。
16: 没关系，对于这件事情还有很多问题想向您请教。
15: 其实我未必也知道些什么，就像之前说的那样，虽然我从来没有放弃他，但是他可能并不这样认为。每次去探视他，他都不怎么和我说话，熬够了探视的时间，总是头也不回的就走了。因为出了那样的事情，他的父母在他入狱之后，就因为承受不了那样的打击辞世了。他家里的亲戚呢，也不肯认他，所以每年只有我去看他。我等了他18年，狱警通知我他要被假释的时候，我比他还要开心。早早就做好了准备，推掉了那天所有的工作，早早的就等在监狱的外面了。可是我没有等到他，什么也没有等到。整整等了一天，等到的是他一早就已经离开的消息。
17: 他出狱后就没和你联系吗？叶柯动了动嘴角，很想问这么一句，可是他却发现自己根本插不进嘴。林木已经陷入了自己的世界里，无论是叶柯、孙佳宇，还是这间咖啡厅里的其他人，甚至就连这间咖啡厅，在他的眼中现在也许都是不存在的。
15: 我找不到他的，那天开始我就在到处找他了，他可能去的地方，他可能联系的人，我全都找过，可是没有线索，一点也没有，所以我只能用这种最笨的方法了。
18: 那你为什么不让别人帮忙呢？
15: 我想亲自找到他，我想问问他到底为什么，直到有人跟我说好像在这里见过他，就过来碰碰运气了。没想到，
16: 真的很抱歉，但是现在你更应该配合我们。
15: 我知道，有什么问题叶警官您尽管问吧，我不会隐瞒的。
16: 是这样，我们已经调查到秦一在出狱后和莫杰见过一面，并且就在那次见面中莫杰死于一场交通事故。您知道为什么他们会见面吗？
15: 抱歉，我想不明白为什么他们要见面。当年他被关进监狱就是因为刺伤了莫杰，要说小义是为了道歉是有可能的，但是莫杰是不会接受的吧，毕竟小义差点毁了他的一生。
16: 事实好像也的确不是这样，从我们掌握的线索来看，倒像是莫杰有什么把柄在秦毅的手里，而且秦毅急于想知道18年前到底发生了什么。从这个角度去考虑的话，你有什么思路吗？
15: 到底发生了什么？那件事情你们不是已经调查清楚了吗？小毅刺伤了莫杰，然后就被你们抓住了，送进了监狱。
16: 不不不，不是这个意思，我们也是刚刚知道，事情恐怕并不是那么简单的。秦毅在与莫杰见面的时候一直追问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我想当年的事情恐怕还有内情，能把当年那件事的前因后果跟我们说清楚吗？
15: 好吧。
17: 林木想了想，脸上露出了痛苦的神色。这种回忆对于任何人来说都不会是愉快的。那时候他和秦毅刚从一所艺术类的专科院校毕业，可是更加严苛的现实摆在了他们面前。究竟该怎样找到一份工作？是放弃艺术去为生活打拼，还是再坚持一下？说不定第二天就会有好运降临。上天总是眷顾刻苦且有准备的人。他们共同的一个好友，也是曾经的同窗莫杰，这时候已经在一家舞蹈团里站住了脚，虽然还不能当上主演，但是位置俨然已经足够说得上话。听说了他们的困境之后，便将他们推荐给了团长柳介。虽然面试的时候有些紧张，发挥的并不是很好，但是柳介还是给了他们一个机会，让他们留了下来。柳介说他是看中了这两个人的潜力和创意。很多人对经典抱着崇拜的态度，这当然没错，但是如果因为崇拜就循规蹈矩，甚至不敢做出一点点改变的话，用不了多久芭蕾就会死掉。这个告诫让林木一直记忆犹新。进入了舞团的两个人也没有让人失望，不用多久他们变成了炙手可热的舞者，开始在舞台上担任非常重要的角色，就连舞团一些有资历的老舞者也不得不为他们腾出位置来。但这种好运并没有持续多久，突然有一天秦毅和林木同时被柳介叫进了办公室。他们走进去的时候，就看到柳介阴沉着脸站在窗边，一根接一根地抽着烟，整个办公室里都被呛人的烟味填充着。这可是前所未有的事情，他从未见过柳介抽烟。那天秦毅和林木虽然没有被开除出舞蹈团，但也受到了严重的警告，至于原因是有人举报他们的很多创意都是抄袭来的。至于举报的人，很不巧柳介在盛怒之下说漏了嘴，竟然正是推荐他们进入舞蹈团的莫杰。 这个消息让林木和秦毅感到震惊的同时，也感到无法置信，继而是深深的愤怒。在一天排练间隙的时候，借着舞台灯光熄灭的短暂时间，秦毅用事先藏好的匕首刺伤了莫杰，但是却没来得及处理掉凶器，最终在逃跑的时候被警察抓了个正着。
15: 小玉做出了那种事儿，我也没有脸面在奥杰塔继续待下去了，只好离开。也幸好之前几年的表演让我积攒下了一些资本，就自己重建了一个舞蹈团，虽然艰难，但总算是撑了下来，这也是小艺的愿望。他虽然不能在舞台上继续表演，但还是不希望我离开舞台的。我知道他当年那样做完全是为了我。他那个人呢，就是那样，别人怎么说他都无所谓，但是如果针对我的话，他什么事儿都做得出来。
16: 哦，这么说的话，莫杰能够留在舞蹈团也是因为柳介的疏忽才发生了这样的事，他感到愧疚吗？
15: 不知道，莫杰回到奥杰塔是我离开之后的事情了，老师为什么会收留他我也不知道。
16: 没有遗漏的吗？
15: 就是这些，其他的我也并不清楚了。事实上我也追问过他很多次，为什么要做出这么愚蠢的举动。毕竟老师当时已经原谅了我们，抄袭的事情到后来也查清了是子虚乌有的，他这样做是完全没有意义的，但是他从来没有回答我。
17: 叶珂紧紧地皱起了眉。叶珂和孙佳宇回到家的时候已经快要11点，他们是送完林木之后就立即回到家里。林木虽然自己开着车，但是守候了18年的恋人刚刚出狱，便又再次卷入了这种麻烦之中，让他一时间有些难以接受，甚至连自己驾车的力量都失去。没办法，便由孙佳宇开着他的车将他送回了家里，简单的安慰几句之后才和叶珂回到家。儿子早就已经睡下，往常这个时候老爷子也已经休息了，不过今天不太一样，叶珂换好鞋的时候发现书房的灯还亮着，他蹑手蹑脚地走了过去，看到老爷子坐在书桌前，那个轻易不会打开的盒子就放在他的面前，而且已经打开，露出里面摆放的整整齐齐的勋章，那些都是他在刑警队任职的时候获得的。以往看到自己的儿子，叶欣都会在第一时间扣好盒子，不过今天不太一样，他竟然招了招手让叶珂过去。叶珂硬着头皮答应，虽然将他从敬老院接回来，可是怎么和父亲相处他还是没太搞明白，以至于大多数时间两个人面对面的时候竟都无话可说。
16: 这么晚了还不睡吗？
19: 那个案子怎么样了？
16: 哪个案子？
19: 哎，知一都已经告诉我了，是你在负责那个案子吧？
17: 叶珂一下子明白过来，当年抓捕秦毅的人正是自己的父亲，现在又轮到自己来抓捕了，这简直就像是一个轮回，换成是谁都要感慨一下。
16: 还没什么进展，虽然锁定了嫌疑人，但是关于他的行踪却一点线索都没有，而且也不是非常确定他就是凶手，我想试试从当年那件事情下手，说不定能有什么收获。
19: 这么做是有什么依据吧？
16: 对，因为他最先找到莫姐的时候就问到18年前究竟发生了什么，大概那件事情还有什么我们不知道的真相。现在莫姐已经死了，我猜他可能还会去找其他可能知情的人。
19: 不错，也不失为一个方向嘛。
16: 老爸您难道还有其他的想法吗？
19: 哪有啊，我都不参与这案子多少年了，只不过嘛，当年侦办这个案子的时候就一直觉得好像没有接触到最终的真相，这么多年来一直 耿耿于怀而已。不过嘛，这样也好，你现在接手的这个案子，就替我去完成这个愿望吧。一定要弄清楚，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
20: 爸，你说的倒是轻巧，那么容易的话，那当年你不早就知道了吗？
19: 哎，这次可不一样，当年证据确凿，线索链条也很完整，根本没有继续调查下去的必要。况且嘛，那个案子本来也是被我碰巧撞上的，当时手里还有很多重要的案子需要处理，也就被调了出来。眼下这个案子奇异的动机就是当年的真相，看起来好像他也并不十分知情。对了，他的女朋友林木，你们已经去调查过了吗？难道就没发现什么线索？
20: 已经调查过了，但是没有线索。我也觉得很奇怪，明明每年都会见上几次面，偏偏出狱之后就没去找过他，现在就连林木也在到处贴寻人启事。
19: 这可有点不大正常啊。去他家里看过了吗？
20: 回来之前就是去那里的，我和雨儿找了个借口，在他的屋子里转悠了半天，别说秦毅了，就连男性生活的痕迹都没有。
19: 不过你也不能因此就判断林木没有包庇的嫌疑，聪明一点的话也不会把一个人藏在自己家里，你明白吧？
20: 爸，您说的虽然没有错，但是我和雨儿是在咖啡厅里碰巧遇到林木的，在我们出示自己的证件之前，他根本不知道我们是警察，所以我觉得林木没有说谎。秦毅出狱之后的确没有去找他，他可能住在旅馆里，但是要住进旅馆的话就需要身份证件，他现在可没有，有可能使用的是别人的证件，肯借给他证件的人可能是林木和他共同的熟人。这件事情我正准备明天就安排人去调查。
19: 哎呀，看来秦毅这一次是打算完全用自己的力量来完成复仇啊。
20: 爸，您也认为秦毅根本没有放弃复仇的想法吗？可是根本就不应该有什么仇恨吧，那件事情明明是他做的不对。
19: 哎，就是当年那件事情的真相，或许那个仇恨就在那件事情的真相里，否则他也不必抓住这件事情不放了。
20: 那这下麻烦可就大了，莫杰可能是唯一的知情人，现在也死了，接下来该怎样调查，我可是一点思路都没有。
19: 是啊，我也没有啊，看起来像是进入了一个死胡同，当年和这件事情有关的人，接下来秦毅可能一个一个去找，你们千万不能掉以轻心呐。
20: 我当然知道，您就放心吧，我不会让那家伙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继续行凶的。
17: 第二天一早，搜查会议照例进行，叶科将昨天晚上调查到的信息向搜查组进行了通报，也将自己和父亲的分析告诉了局长张志毅。不出所料，张志毅要求搜查组针对那间咖啡店和林木的住所周边的旅店进行调查，因为秦毅要外出找人，可能会对对方采取一些比较极端的手段，所以他会尽可能选择比较隐蔽的出行措施，步行或坐公交是最方便的手段，这样才能避免留下对自己不利的线索。但这样一来，他的活动范围便不可能太大，调查出租车这种事也被搁置到了一边。搜查会议结束之后，叶科调出了18年前秦毅刺伤莫杰那宗案子的卷宗，打算从中找到一些可能会利用到的线索。但是正如局长和自己父亲所说，当年那件案子已经不能再简单了。莫杰被刺伤后，听到惨叫的工作人员立马就打开了灯，那把匕首就掉落在秦毅的脚边。据他自己说，没想到真的会走出这一步，还是有些紧张。 但他发现自己行为败露之后，马上就捡起了那把匕首，想着要是能处理掉凶器的话，一定能给警方造成不少麻烦。没想到才一跑出舞团，就被路过的叶心抓了个正着。被捕之后，他也没有隐瞒，痛快地承认了自己的行凶过程。舞团的其他人也做出了口供，最重要的凶器来源后来也被查实，正是秦毅家那套厨房刀具中的一把。在林木提供的证词中说道，在案发前的一周，舞团的成员在他家举办了一场聚会，聚会后他发现家中的一把刀丢失，以为是被其他人不小心带走的，因此也没有在意，完全没想到是秦毅藏起了那把刀，并且用它杀了人。林木说，如果他知道秦毅有那样的想法，一定会阻止他。这些证词从侧面证实了秦毅的行凶的确是早有计划，并且是瞒着林木进行。至于动机，就是之前莫杰诋毁他和林木的那些话，让他感到非常不满。当天排练的时候，莫杰又再次提起了这件事，他就趁着排练的间隙动了手。关于这些，莫杰也提供了相应的证词，证实了秦毅的话。这个案子便没有继续调查下去，直接移交了检察院。不过叶柯总觉得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他反反复复地翻看这份卷宗，却最终也没有发现什么。想了想，干脆拨通了自己父亲的电话。
16: 是我，叶柯。爸，当年的那件案子真的没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吗？我总觉得你们那时候好像忽略了什么。
1: 我也这么觉得，不过都说过事情清楚，证据确凿，上面认为没有深入调查的必要，而且当时手头有更重要的案子去调查。
16: 可是这到底是什么地方不对呢？
1: 这个嘛，我就不知道了，大概是动机。这么多年，我总觉得那个动机有问题。事发的时候，距离莫杰造谣已经过去差不多两个月了，那件事情差不多也已经平息了。这个时候秦毅突然做出这种事情来，虽然他自己说是一时冲动，可还是让人无法理解
16: 啊。哦，我明白了。
1: 还有事儿吗？没有的话我就挂了。
17: 叶柯没说话，径自挂断了电话。奥吉利亚芭蕾舞团的排练室，一身黑色舞蹈服的林木皱着眉，那个扮演黑天鹅的舞蹈演员在表演的时候总有一种神游天外的感觉，有些动作上也显得有些迟滞。虽然在外行人看来那并没有什么，但内行人一眼就能看出，在动作迟滞的一瞬间，舞蹈和音乐的配合上出现了一些瑕疵。虽然在之后的表演中，这种瑕疵可以通过稍稍加快节奏弥补回来，但是那样一来，整个舞蹈的节奏就被打乱了，会给其他舞者带来不小的困扰。
15: 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你的神态应该更加投入才对呀。
18: 对不起，老师。
15: 在天鹅湖的这一幕中，待选王后的各国佳丽云集在城堡的舞厅中，王子必须从中挑选出一位未婚妻。公主们为了讨王子的欢心纷纷献舞，可是王子的思绪完全不在他们身上，他还在等着白天鹅的出现，所以拒绝做出任何选择。响亮的号角响起的时候，宣告来了两位没有受到邀请的客人，他们就是魔王罗斯巴特伪装的使臣和他的女儿奥吉利亚。罗斯巴特把奥吉利亚变成了奥杰塔，王子就被这个貌似奥杰塔的不知身份的来访者迷住了，他深信舞池中的就是他那位天鹅公主。所以你在这一幕奥吉利亚的独舞变奏中，他的神态是无比自信的，和奥杰塔的柔弱不同，他要更具有攻击性和侵略性，去证明这个舞台就是他的。除了他之外，王子不会看到任何人， 所以你的动作不能出现任何的瑕疵，要完全的展现出奥吉利亚的气势来，知道了吗？
17: 这样说着，林木突然脚尖点地，做起了转体的动作。和之前那个舞者不同，他的动作没有任何迟滞，流畅的就像原本就该是那样。而且当踩着音乐的节奏开始舞蹈的时候，林木也像整个变了个人，他原本温和的神情一下子凛冽了起来，眼神中一副舍我其谁的神色，周围其他的舞者在他的表演下一下子就黯然了许多。这个舞台在这段音乐中只属于他。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21: 为时间创造价值，
22: 一路听天下。
12: 没精力看电视，
13: 没人陪看电影，
12: 没时间看小说。
1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武艺龙，导演刘鹏，编剧李怡欣，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知天下事，八八二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八八二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1: 好，
2: 你看黛西跳得多好啊！
3: 对呀，这才是真正的白天鹅呀！
4: 哎呦，什么风把我们的大刑警吹过来了？
5: 嗨，一起古怪的案子呗！
4: 哎，先说好了，难度系数太低的我可不接啊！
6: 一次不计代价的牺牲，让公认天才的刑警深陷迷局；一个并不复杂的诡计，让知名的物理学家难以理解。请收听小说剧《叶柯刑警手记》，《流言之殇》，作者张海生。
7: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8: 为时间创造价值，
9: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六集，
11: 当踩着音乐的节奏开始舞蹈的时候，林木也像整个变了个人，他原本温和的神情一下子凛冽了起来，眼神中一副舍我其谁的神色，周围其他的舞者在他的表演下一下子就黯然了许多。这个舞台在这段音乐中只属于他。32个转体动作完成之后，林木还没来得及关掉音乐，排练室的门口就响起了掌声，虽然单调，但却格外引人注意。他愣了一下，循声看过去，叶柯就站在门边用力地拍着手。叶柯感到脸上有些发烫，对芭蕾舞其实他一窍不通，只是刚刚林木的动作实在太完美，他觉得如果自己就是王子的话，也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和这只天鹅在一起，完全是不由自主的，自己就鼓掌。林木交代了一下，便来到了叶柯的身边。
3: 没想到叶警官对芭蕾也很有研究，抱歉，我们平时都不怎么碰咖啡那种容易引起人兴奋的东西。
12: 是为了内心的平静吧。
3: 嗯，
12: 保持一种平和的心境，更容易融入舞蹈的氛围中吧。我记得有人跟我说过这样的话，尤其是这种高雅的东西，可惜我不行。看芭蕾舞的话，我大概就会直接睡过去了。真抱歉，当着一个艺术家的面说这样的话。我并不是说芭蕾舞不好，只是我这个人接受不了这种高雅的艺术，这也是需要修养的，你说对吧？
3: 叶警官真是个坦诚的人。我想那句话一定是柳介老师对你说的吧，他可是很在意这一点呢。
12: 是啊，不过你对那群孩子是不是太严苛了一些？我觉得他们已经做得足够好了呢。
3: 不是完全不够，在芭蕾里可完全没有可以或者差不多这种说法。作为一个舞蹈演员，必须要努力做到最完美，这可是一条永无止境的路啊。
12: 哎，真是辛苦，不过也真是羡慕你们。
3: 这有什么可羡慕的？
12: 能够全心坚持一件事，还是如此辛苦的事情，就已经值得敬佩了。偏偏你们还都是一副乐在其中的样子，怎么能让人不羡慕呢？不像我，每天只想着能放个长假休息一下就好了。
3: 因为我们是舞者呀，舞蹈就是我们的全部了。如果不能跳舞的话，那我们的生命就完全失去意义了。啊，说了一些发神经的话，希望叶警官不要在意啊。

0: 还是非常值得敬佩的，是将一生都献给了芭蕾呢。
1: 叶柯尽可能地认为这就是身为舞者说出的最正常的话。这几天和芭蕾舞者交往下来，他已经深刻地感受到自己和他们完全生活在不同的世界里。林木低声说了句谢谢，脸上浮现出一些担忧的神色。
2: 小艺还是没有任何消息吗？
0: 真抱歉，暂时还没有。我们目前正在按照可能和当年那起案子有关的方向在查，同时也在要求各个辖区的派出所提供帮助，一旦有什么消息的话，会在第一时间通知你的。
2: 真没想到他一出来竟然就做了这样的事儿，都已经过去那么久了，还有什么放不下呢？我想要的并不是什么真相，只是想和他在一起生活下去而已。如果有可能，我是希望他能重新登上舞台的。
0: 这还有可能吗？
2: 没什么不可能的，对于一个舞者来说，舞蹈就是他的生命，无论到了任何时候都不会放弃的。小艺也是一样，虽然整整18年没有登上过舞台了，但是我听狱警说他一直都没有放弃练习，监狱里头汇报演出的时候他还会表演，虽然没有公主的配合，但是也会引起尖叫呢。所以我相信就算是在监狱里，他也没有认为自己是被禁锢起来的。对于舞者来说，舞蹈就像是自己编织的一个美丽的梦境，只要没有放弃，就会一直生活在其中。
0: 舞者的人生就是给自己编织一个又一个美丽的梦境吗？
2: 不仅如此，这个梦境啊，还要展现给懂得他的人欣赏呢。
0: 这次来其实是有其他的事情要向你请教的。
2: 那当然，我可不相信叶警官单纯是为了看我们排练而来的。
0: 18年前真的没有什么内情了吗？通过我们这一段的调查，我们怀疑那件事不仅有内情，而且秦毅已经猜到了一些，莫杰也对此表示了默认，可是究竟是什么样的内情我们却毫无头绪。
2: 至少我不知道。
0: 那么在那件事情发生之前，秦毅有什么异常的表现吗？我们觉得为了不让你担心他可能会对你隐瞒什么，但是一些异常的表现总归还是有的。
2: 实在抱歉，舞者并不仅仅是跳舞的人，每一个优秀的舞者同时也是非常优秀的演员，他如果要隐瞒什么的话，一定不会让我知道的。
1: 林木想了想，摇了摇头。叶柯的脸上露出一抹失望的神色，苦笑了一下，说道：
0: 这样啊，当年那件事情，我是说莫杰诋毁你们那件事，具体的详情还有什么人知道吗？
2: 这个大概就是刘介老师了吧。当年那件事，就连我和小艺都不清楚具体的过程，所以除了莫杰，就只有刘介老师可能知道的比较清楚了。后来我也去找柳介老师问过，不过他什么都不肯说。
0: 是想起什么了吗？
2: 不，没什么，只是想起一些柳介老师的事儿。虽然从奥杰塔出来单独成立了舞团，可是还是要感谢柳介老师的。表面上看我们两家舞团水火不容，可实际上在舞团创建的初期，柳介老师可是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呢。很多当时还只是孩子的演员都是柳介老师推荐过来的，现在呀都已经能够独当一面了。要不是碍于两家舞团在表面上是竞争对手的关系，真希望有机会能当着他的面向他道谢。
0: 哦，是这样啊，打扰你了，希望有机会能观看你的演出，我想我一定不会睡过去的。
2: 谢谢，这是对我的嘉奖吗？
0: 当然。
1: 彩排进入到了最关键的第四幕，柳介依然没有出现，只有舞团的另一个指导高桥站在观众席第三排最中间的位置上，那是观赏效果最佳的位置之一，通常是留给大人物的。高桥会时不时举起手中的话筒，大声告诉舞者们有哪些地方不太到位，比如再向前一步，再往左一点，再往中间靠一点，观众已经看不到你了，这种提示。 大家虽然按照高桥的指示在行动，但是显然都不太在状态。演出日益临近，按理说作为舞团的团长、首席指导兼艺术总监，这种时候每次彩排柳介都不该缺席，可是从早上开始他们便联系不上柳介。身为芭蕾舞者的职业道德让他们在柳介缺席的情况下坚持彩排，但是却完全不是那么回事。除了黛西和几个老资格的舞者外，大家的表现一塌糊涂。到了最后，高桥甚至放弃了指导，一屁股坐在了观众席上，一脸难看的神色。黛西坚持着做完了最后一个动作，就匆匆忙忙地站起身，眉头紧紧地皱了起来。虽然外行人不能看出什么，但他自己却清楚，就连脸上的笑容都是僵硬的。这样的表演只是徒具外形，自己还有这群舞者的心根本没能融入到舞蹈中去。那种感觉就像是提线木偶，自己和舞者们像是提线木偶一样被人操纵着，但心思完全不在这里。他看了一眼观众席，在高桥的旁边这时候应该站着的是团长柳介，如果他看到今天自己这样的表演的话，一定会气得暴跳，指责他们连舞者最基本的职业素养都丢掉。可是现在那里空空如也，柳介到底在做什么呢？难道是那个案子又有了新的变化？黛西感到自己正在落入一种无法控制的境况中，前方是根本看不到边际的黑暗，小腹的坠痛也让他有些吃力。他摇摇头，转身向后台走去。叶珂是在这个时候来到奥杰塔芭蕾舞团的，问清了演员们的位置后，他径直走向后台，在入口处就看到黛西正匆匆走回休息室，他连忙快走了几步，敲了敲门，从里面却传出一个陌生的声音让他进去。叶珂愣了一下，还是推开了门。当看到里面的人时，叶珂意识到自己认错人了，那个人的外貌和黛西非常相似，只是看起来更加稚嫩一些。看到叶珂进来，他明显愣了一下。
2: 您找谁？
3: 对不起，请问黛西在哪个房间？
2: 您是？
3: 哦，我是警察，有些事情要找他询问一下。
2: 那我带你去。
3: 好，谢谢。
1: 叶珂点了点头，跟在他的身后。大概是因为是首席舞者的原因，黛西的休息室也和别人不同，位于一个单独的角落里，极为安静。带叶珂来的舞者轻轻敲敲门，小声说道：
2: 黛西姐，有个警察要见你。
4: 叶警官，你怎么找到这里了？
3: 本来是来找你们团长柳介的，不过听说他今天没有来，就想找个人看看是怎么回事。这里我不认识别人了。
4: 我也一整天没有见过柳介老师了。
3: 没有来舞团吗？我打过他的电话，但是无人接听，还以为是你们在排练，他没有把手机带在身上。
4: 你也联系不上吗？我还以为是你那边有事儿将他叫走了，要不然这么重要的彩排他可不会缺席的。苏静，麻烦你再去给柳介老师家里打个电话。
2: 好的。
1: 那个叫苏静的舞者轻轻点点头，转身离开了。
4: 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
3: 应该不会，他不是一个人住吧？
4: 不，柳介老师虽然一直单身，但是家里有保姆照顾。可是我们彩排前给老师家里打过电话，也是一直无人接听。
2: 黛西姐，好像不太妙，老师家里的电话还是无人接听。
3: 嗯，知道柳介的家在哪里吗？
4: 啊，我知道，在……算了，我和你一起过去吧。稍等我一下。
1: 黛西随手拿了一件衣服披在身上，对苏静交代了几句之后，便和叶珂一起出门，驾车径直驶向了柳介家。柳介家离舞蹈团不远，大概只有10分钟车程，不过却是一个别墅区。门口有非常严格的安保系统，但是当看到车子里还坐着黛西的时候，保安便痛快地放行了。黛西解释道，他们经常到老师的家里聚会，所以和这里的保安都混熟了。 同时指挥着叶珂在园区里兜兜转转，差不多五分钟才终于在一个角落的别墅前停了下来。车子刚一停稳，黛西就推开车门跳了下去，一路小跑着到了门前，摁响了门铃。但是过了半晌，房间里却没有传来任何声音。他皱皱眉，再次按动了门铃。叶珂却觉得有些不太对劲。他沿着别墅转了一圈，发现二楼的一扇窗户还开着，证明这时候家里应该有人在。可是并没人来开门，让他觉得很不安。黛西大概也察觉到了这些，掏出手机拨通了一个电话，不到片刻就听到房间里传来了电话铃声，却始终没人接听。
4: 老师的手机在家里，可是没有人接，固定电话也没有人接。
3: 有备用钥匙吗？
4: 嗯，
3: 柳界别墅的备用钥匙。
4: 有，老师说这是为了防备自己忘带钥匙藏好的，有时候我们过来，他要是不在，保姆也不在家的话，我们也会用这把钥匙开门。
1: 黛西俯下身掀开了门前的踏垫，在那下面就放着一枚泛着银光的钥匙。他说着已经打开了别墅的门，房间里有些昏暗，一股热浪从里面扑了出来，让他下意识地皱了皱眉。
4: 怎么会这么热？没开空调吗？
3: 把灯打开。
4: 哎，灯怎么不亮？怎么回事？
3: 就站在这里，不要动。
1: 叶珂举着枪走进了别墅，客厅里没有人，厨房和一楼的卧室也没有人，但是地面上有几个凌乱的脚印。叶珂皱皱眉，让黛西给警察打电话，自己沿着楼梯走上了二楼。二楼的卧室大门敞开着，被子叠得整整齐齐，没有被人闯入的迹象。他端着枪，完全是为了给自己壮胆，如果发生了什么事的话，应该也已经过去很久了。他的手放到了另一扇门的把手上，轻轻一扭便推开了那扇门，眼前的景象让他大吃一惊。这应该是一间书房，那张实木桌的后面是一把宽大的办公沙发，沙发上的人双目圆睁，死死地瞪视着闯进来的叶珂。那是柳介，但是他已经死了，因为他脸上是只有死人才会有的颜色。叶珂深切地感受到事情正朝着未曾预料的方向发展，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个方向调查下去，可还没等开始进行就不得不终止。凶手总是走在他们的前面。
4: 这房间连空调都不开吗？
3: 好像是电源坏了，我到的时候这房间比现在还要热，害怕破坏现场，所以就没有动这里的任何东西。好在那扇窗户开着，要不然现在更热。
4: 就算你动过也没什么关系，凶手可能接触过的地方都做了仔细的清理，包括电源开关上。除了门口的电灯开关留有黛西的指纹外，其他地方的指纹都被清扫掉。死者死前应该遭到过袭击，来帮个忙。
1: 他说着仔细检查了一下柳介的尸体，柳介的脖颈上有一道明显的掐痕。说着他在叶珂的帮助下退下了柳介的裤子，将一支温度计插进了他的肛门，片刻之后拿出来看了看，闭上眼睛想了想，
4: 根据公式计算，死亡时间应该是在8到10个小时之前，具体的死亡原因不明。虽然喉咙有被人卡住的痕迹，但是并没有窒息的症状，要进一步尸检才能确认。
3: 8到10个小时前，那应该是在早晨6点到8点这个时间。那个时间柳介应该刚刚起床没多久，吃过早餐准备到团里的时间，可是却遭遇了意外。从现场看，凶手并没有破门而入，而是和平进来的。这么说的话，凶手应该是熟人吧。
1: 他的目光在书房里巡视了一圈，突然被书桌上的一些灰烬吸引了。
3: 他吸烟吗？
4: 不，至少在死亡前没有吸过烟。你问这个做什么？
3: 你看烟灰缸。
4: 烟灰缸？
1: 在柳介面前的书桌上虽然没有烟灰缸，但是却散落着一些烟灰， 可是又没有烟蒂一类的残留物。如果不是柳介吸的烟，那就只能是那个凶手了。至于这个凶手是谁，毫无疑问，秦毅是最大的嫌疑人。可是对于这个推测，警方却没能找到任何相关的证据。柳介的保姆在稍晚些时候赶到了现场，听到自己雇主去世的消息，他一下子没反应过来，还以为是有人在开玩笑。当看到现场的警察的时候，才一下子慌了手脚。
4: 我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并不住在这里，只是每天傍晚的时候过来给他收拾一下房间，顺便做一次晚餐。
3: 昨天你离开的时候，柳介老师有什么异常吗？
4: 他好像不太高兴，老师每天吃晚饭前都有看报纸的习惯，当时他看完一份报纸后就一直阴沉着脸，连我离开和他打招呼他都没有回应。
3: 哦，
1: 叶柯点点头，觉得这并不能算什么重要的线索。虽然警方已经极力避免向媒体透露莫杰一事的调查进展，但是警方还是没有放弃对那件事的调查，还是让媒体嗅到了一些蛛丝马迹。毕竟大多数媒体在警队内部都有自己的眼线，有些媒体已经开始自己的猜测了，这对武团来说可不是什么好消息。他又问了一些其他的问题，比如在推测的案发时间内他在什么地方，有没有什么人能够提供证明之类的，也就是最常规的不在场证明，这些完全是走个过场而已。从内心里，警方都已经认定这次的凶手是秦毅了。而这个保姆对叶柯提出的问题也对答如流，案件发生的时候他在家里，正准备去另一个雇主家工作，这些很快就得到了证实。然后警方在对柳介的别墅进行了彻底的搜查之后，终于发现了一些重要的线索。房间里那些凌乱的脚印，除了叶柯的部分之外，属于一个不明身份的男人。一楼客厅的 DVD 播放器里发现了一张碟片，而碟片的内容则是大约20年前秦毅和林木主演的《天鹅湖》。至于二楼书房里的烟灰，已经证实和柳介无关，也应该是属于凶手的。从这些线索来判断，凶手有很大的可能是秦毅。得到这些报告后，张志毅面色阴沉地点点头。到现在为止，叶柯的推理没有任何问题，但也无法得到任何的确认。
5: 负责调查秦毅行踪的那一组，最好告诉我你们有新的发现。
6: 局长，真抱歉，那家咖啡厅附近的旅店，还有林木家附近的旅店，我们都进行了调查，没有发现可疑人物。我们已经扩大了搜索的范围，很有可能他现在居住的地方是那种不需要证件登记的小旅店，这样的话就只能一点点走访了。
5: 就在我们眼皮底下，凶手两次作案，我们却对他毫无办法，你们让我怎么对上面说？那个柳介可是个公众人物，用不了多久那些记者就会找上门的。
1: 他的目光在搜查组员的脸上一一扫过，却又愣了一下，刑事技术科的女法医孙佳宇正举着手。
7: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
9: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1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本 影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武艺龙，导演刘鹏，编剧李怡欣，欢迎您继续收听。
12: 老张，你这保温杯里又泡啥好东西了？
13: 前几天华佗国医馆免费教我们配的百合麦冬陈皮茶，出门遛弯喝一口，不仅咳痰少了，一觉能睡到大天亮。
14: 我妈现在天天去社区的中医馆学艾灸的基础手法，之前总说膝盖疼，自己在家用艾条熏了小一个月，现在跳广场舞比谁都起劲，上周还拉着我一起做薄荷驱蚊香包，家里蚊子明显少多了。
15: Credo che sia un modo per avere un'esperienza immersiva in quella che è la vera medicina cinese.
16: Il Wuxin Shi è comunque un'ottima pratica.
17: 连意大利的朋友都专程来亳州学五禽戏，下班以后我也要去社区公园练五禽戏。
18: 闭目静养，
17: 习练五禽戏，结交新朋友，乐享健康人生。
18: 一手丹田。
19: 康养从来不是老年人的专利。来亳州走一走逛一逛，人人都能找到不费劲好坚持的健康小妙招，把日子过得舒坦又滋润。
20: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21: 嗨，老板结账。
22: 好嘞，这剩下的菜是给您打包吗？
21: 哎，不要了不要了。
23: 来，大家干杯。
24: 刘总今天豪气啊，点这么多菜，
23: 大家随便吃，现在生活好了，想吃就吃，吃不完剩在那就是了。
25: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
7: 从一粒种子变成白花花的稻米，这是自然的更替，也是秧稻谷米的使命和轮回。这段旅程离不开阳光雨露，更离不开农民的辛勤耕作。得来不易，才知爱惜。端好端稳自己的饭碗，从珍惜盘中餐开始，珍爱每一粒米。
26: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鼎，通高113米。
25: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27: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25: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27: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刻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厨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25: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27: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20: 徽风晚运，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0: 听众朋友、
1: 农民朋友，
0: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2: 今天，据2026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两天。推进中医药现代化、产业化，推动中医药走向国际。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小瑞。今天是2026年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
4: 我是胡塞，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亳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
3: 今天晴，东风二级，气温21到31度。
4: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3: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4: 蒙城县把三级书记领办治理项目当成抓党建、促基层治理的重点工作，实实在在解决了一大批长期困扰群众的民生难题和基层治理的堵点问题。
3: 健康小贴士跟大家说，脑电生物反馈治疗是专门应对孩子专注力问题的科学方法。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4: 首先请听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5: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安徽省委宣传部、安徽省委讲师团、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6: 第三，坚持严格党内生活。一个班子强不强，有没有战斗力，同有没有严格的党内生活密切相关。一个领导干部强不强，威信高不高，也同是否经受过严格的党内生活锻炼密切相关。这是因为党性是立身、立业、立言、立德的基石，而党性不可能随着党龄的增加而自然增强，也不可能随着职务的升迁而自然增强，必须在严格的党内生活锻炼中不断增强。我们开展教育实践活动就是一种党性锻炼。党内生活是多样的，除三会一课外，近年来有一些创新的方式，比如主题党日活动开展警示教育。现在的问题是，党内生活制度在一些地方、一些单位坚持的不好，没有按规定开展党内活动。再就是党内生活质量普遍不高，难以起作用。有的政治学习停留于读读报纸、念念文件，不针对现实问题开展讨论，结果疑惑还是那个疑惑，疙瘩还是那个疙瘩。有的名曰到革命圣地过组织生活，接受传统教育，实际上去游山玩水。有的会上会下，饭前饭后都热衷于讲段子、发牢骚、传小道消息。有的领导干部对过双重组织生活等规定缺乏感觉，没有形成自觉。三会一课制度要坚持，党章里都有嘛。既然这个制度在，就必须坚持，否则怎么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呢？不仅要坚持，而且要全覆盖，概莫能外，不能搞特殊。中央的同志也要坚持，要把质量搞上去，不要流于形式。如果搞和不搞差不多，那就没有意义了。在党内生活方面，一个是坚持，一个是加强，一个是创新。一定要创新，不创新，那形势也巩固不住。提高党内生活质量，要针对这些问题，一项一项采取措施。各级党组织及其领导班子，都要结合教育实践活动，对自身的党内生活现状，做一次全面调查和评估，把经验总结出来，把问题梳理出来，把对策制定出来。 要增强党内生活的政治性、原则性、战斗性，使各种方式的党内生活都有实质性内容，都能有

0: 针对性地解决问题。党内生活要有一定的庄重性、严肃性、政治性，要坚决反对党内生活庸俗化、随意化、平淡化倾向，坚决反对党内生活中的自由主义、好人主义。党内生活要交心，党内同志要做正友、挚友。
1: 今年以来，蒙城县把三级书记领办治理项目当成抓党建、促基层治理的重点工作，始终盯着老百姓操心、烦心、揪心的事儿，精准摸排需求，落地推进了317个小微民生项目，实实在在解决了一大批长期困扰群众的民生难题和基层治理的堵点问题，用细致精准的服务让基层治理效果更实在，群众更满意。在蒙城县王集乡王窑村张庄，村党总支书记吴广庆带着工作人员挨个查看村里新装好的路灯使用情况，常态化上门回访，现场检查路灯亮不亮，照明效果好不好，面对面听听老百姓的真实想法。一盏盏崭新的路灯点亮了乡村的夜晚，也点亮了村民的幸福生活。这个贴心的民生小事得到了全村人的一致夸赞。村民王爱英：
2: 像我们这走在路上，有时间路上漆黑一片，其实自从村来给我们安路灯以后，我们出行很方便，就是一到晚上出来进去，我们散步走路都很好。
1: 村民张杰民：
3: 当天俺当天就亮了，这个亮的时候呢，俺老百姓呢都是高兴，为啥呢？都是年龄大的人，在家都是年龄大的人，走路都方便，都习惯得很。
1: 王集乡王窑村张庄的路灯安装工程，就是今年村党组织书记牵头落实的基层治理小微项目。为了把这件实事真正办到群众心坎上，不走过场，不打折扣，村里专门组建了工作小组，明确了联络对接、监督推进两个分工，大家各司其职，互相配合，合力推进。同时严格按照四议两公开的流程办事，全程敞开沟通渠道，随时倾听村民诉求，收集大家的意见，确保项目建设完全贴合老百姓的实际需求。吴广庆：
4: 如今路灯全部安装完毕，彻底消除照明盲区，群众出行安全感同步提升，下一步我们将针对部分小巷光照不足问题微调优化，建立常态化路灯巡查管护制度，以小微民生项目拉近干群关系。
1: 村民王守：
3: 那现在就是说提高了这个群众的这个幸福指数，拉近了这个群众与这个村里边这个两位干部的这个关系，对他们的认识呢都是很高的，评价也是很高的。
1: 今年蒙城县始终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把三级书记领办治理项目作为核心抓手，针对基层治理矛盾多、遗留问题杂、民生服务有短板等各类实际问题，在全县范围内全面摸排，精准梳理群众需求，最终落地实施了317个小微民生项目。各个项目都由牵头书记带头成立攻坚专班，实行清单化管理，完成一项消耗一项的工作方式，逐个攻坚突破，实打实解决群众的各类民生难题。王集乡富淮高铁安置点建设项目举办人李伯杰：
5: 高铁安置点是乡党委书记领办基层治理项目，项目开展以来，乡里搭建板子薄片，党员联户多方参与工作链条，邀请退休老党员协助入户沟通，全程收集搬迁群众诉求。
1: 王集乡随寨村两委干部邓家康：
6: 在项目推进全过程中啊，大到楼房布局，小到街道休闲场所，乡里村里都会组织我们群众进行调整，处处站在住户的角度去考虑问题。现在工程全部收尾了，住进来以后既舒心又方便。
1: 现如今富淮高铁安置点项目已经全部完工，不少搬迁群众都顺利搬进了新家，崭新整洁的居住环境，齐全完善的配套设施，让大家的居住品质一下子提升了不少。居民席伟丽：
7: 搬到这个小区住之后，交通也方便，上街也方便，小孩上学也方便，居住环境也改变了。
1: 居民徐彩云：
8: 听了下去了， 因为走路也方便了，路的路况也好。

0: 上学也，小孩也近，也方便，路还好。
1: 王吉乡党委委员张坤。
2: 目前项目已完工，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引导各村聚焦群众济难筹盼，谋划实施更多惠民工程，健全项目长效管护机制，以党建引领，持续提升乡村基层治理综合水平，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在三级书记领办基层治理项目的过程中，蒙城县彻底转变工作思路，不再是等问题出现再被动解决，而是主动靠前，提前谋划破解治理难题，充分调动广大群众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打造人人参与、人人贡献、人人共享的基层治理新格局，让每一个民生项目都能落地见效、长期用好，真正惠及百姓。蒙城县县委社会工作部基层治理指导室主任吴乾坤，
3: 今年以来，共征集治理项目317项，涵盖慰劳助餐、公益托管、村容整治等具体场景，一批长期困扰群众的痛点问题得到有效化解，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号召力进一步筑牢。
4: 下面请听公益广告：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6: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5: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7: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5: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8: 什么呢？
9: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7: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1: 外出装上自带杯，
12: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1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3: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1: 下面请听防电诈微句：快递诈骗花招多。
14: 喂，你好。
15: 哎，你好，请问是丹丹丹女士吗？
14: 善丹丹，善，我姓善。
15: 啊，不好意思，丹丹女士，那个我是送快递的，你这个快递呀、在配送当中被我弄丢了，您别投诉，也别跟商家说，行吗？
14: 啊？什么快递丢了？
15: 哎，这是我第三次弄丢快递了，这要是让领导知道的话，肯定会开除我的。这样，我赔你双倍价钱，行吗？
14: 不是不是，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啊，我哪个快递呀、
15: 订单号是675878。
14: 我看看啊，哎，没有啊，显示正在派送啊。
15: 是啊，这个是在配送，那就是我配送的，现在丢了。这个要不咱加个微信吧，然后你把这个订单截图发给我，多少钱我双倍赔偿你吧。
14: 哦，那行吧，这是订单2500，我要送给朋友的生日礼物。
15: 这么贵呀、这哎，好吧，千万不要跟商家说，不然我的工作就保不住了。这样你把你的银行卡告诉我吧。
14: 银行卡？你转我微信吧，不用双倍了，2500就行了，反正啊你也不容易。
15: 哎呀，真的很抱歉啊，我微信没绑定银行卡。
14: 哦，那好吧，这是我的银行卡号。
15: 这个哎，您能先签收一下吗？不然我就要被扣100块钱。
14: 可是我没有收到，我怎么签收呀？
15: 哎，可以网签啊。哎，谢谢你啦，我把网址链接发给你，然后呢你点进去签收就行了。哎，太谢谢你啦。
14: 你这哎不对吧，怎么还要身份证才能签收呀？
15: 不是现场本人签收就需要用证件来确认啊，实在是不好意思啊。
14: 哦，别这么客气了，已经确认了。哎，什么情况？我银行卡的10万块钱怎么不在了？
16: 雪花飘飘，北风向
14: 十万块钱，骗子，10万块钱。
16: 哎，醒，哎，媳妇儿，你做噩梦了？
14: 啊？哎呀，哎呀妈呀，10万块钱就这么没了，这骗子太可恶了。
16: 啊、哦，没事，做梦嘛，怎么被骗的？梦里你还能让骗子给你骗啦？那网购商品有任何问题啊，一定要通过官方的 APP 或网站进行联系，涉及身份证号、银行卡号、还有验证码和密码等等的信息啊，要务必谨慎。那也可以拨打各大快递公司官方服务电话咨询，验证码是资金安全的最后一道保障，谁呀都不能给。
14: 不能给。
4: 请听廉政公益广告，广而坚为廉。
17: 广阔天地，兼容万物，广交朋友，兼具慧眼，广学博士，兼修文理，广纳百川，兼善自清，广而兼是为廉，心白做人，干净干事。
18: 健康小贴士，
4: 现在大多数家长都想着法让孩子少看手机少看电视，生怕伤了眼睛。可是我台记者在博罗市妇幼保健院却看到一个让人纳闷的场景，医生专门让小朋友坐在屏幕前看动画，这是为啥呢？在博罗市妇幼保健院儿保科，小朋友正端坐在电脑屏幕前看动画，这跟家长平时不让孩子看屏幕的做法正好相反。记者了解到，这可不是普通的看电视，而是医院新引进的脑电生物反馈治疗，专门对付孩子专注力问题的科学法子。博罗市妇幼保健院保健科执业医师黄秋文：
19: 目前我院儿童保健科开展了脑电生物反馈治疗，它作为一种新兴的治疗手段，其安全无创，主要适用于注意力缺陷与多动障碍、学习困难等。
4: 这脑电生物反馈治疗无创也不疼，孩子特别容易接受，通过专业仪器引导孩子主动参与训练，用游戏互动的方式帮孩子锻炼专注力和自我控制力。黄秋文：
19: 脑电生物反馈是通过仪器让我们的孩子主动参与其中，在游戏中锻炼专注力和控制力，从而能调整脑电波，使异常波减少，正常波增加，从而调整大脑的功能与状态。
4: 治疗前，医生会根据每个孩子的年龄、症状、发育情况做精准评估，量身定制训练方案。家长也可以通过孩子平时的表现，初步判断孩子是不是有注意力缺陷的问题。黄秋文：
19: 如果发现孩子平时注意力不集中，活泼好动，上课爱分神，小动作不断，经常丢三落四，自控能力差，那我们孩子可能有注意缺陷与多动障碍。
4: 家里孩子要是有以上这些情况，家长可以带孩子去博州市妇幼保健院二楼儿保科咨询检查，有需要的家长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558-5335-138提前预约了解。
20: 立讯精密博州联涛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博州市桥城区仙茅路8号逸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1: 畅述文明新风，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遏制人情消费。
21: 你说咱这关系什么事儿都能说吧？
22: 那当然了，咱们是哥们儿。等会儿，你不是找我借钱吧？
21: 哎，你瞧你那个不单纯的样子啊！
22: 什么不单纯？
21: 我想说的是啊，咱们这交往方式应该改一改了。
22: 不是，咱们的交往方式有什么问题吗？
21: 哎，我觉得啊，你就是太爱面子。你说人家亲戚的孩子结婚，你都跟着凑份子，这叫什么事儿？
22: 不是，大家不是都这样吗？
21: 哎，就是因为大家都是这么想的，送来送去没完没了，最后还成了规矩了。不送，那就连朋友都甭处了。
22: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
21: 这古人云啊， 君子之交淡如水，简单纯粹那才能长久。哎，这句话就算是我送给你的一份薄礼了。
22: 得，那咱以后可就是君子之交了。
21: 哎，人情不能当消费，
22: 你来我往成累赘，
21: 日见礼厚情却薄，君子之交淡如水。
4: 宁流千滴汗，不坏一粒粮，爱粮不浪费，当好先守卫。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取之有度。
0: 今天我请啊，大家敞开了点。
2: 清蒸桂鱼，滑嫩鲜美，点我。
3: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23: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24: 点我，点我，
2: 点我，点我。
24: 番茄牛腩，
2: 香酥鸭，
24: 留下人，
3: 蒜蓉菜心。
2: 哎呦，你别压着我。
0: 吃吃吃，别停啊！
25: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2: 那打包吧。
0: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3: 唉，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2: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26: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27: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1: 听众朋友们，明天早上耀都农商银行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您可以围绕耀都农商银行的贷款、存款、电子银行等各类业务产品及便民服务内容参与本期节目互动交流。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
4: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88.2 收听，或者手机搜索下载掌上博州新闻客户端，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耀都时空视频号、抖音号博州广播电视台。你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发送留言反映问题。
1: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4: 立讯精密博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博州市桥城区仙茅路8号逸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故乡》。

0: 听众朋友，这期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亳州市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这里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广播廉政。

0: 管党治党责任，有主体责任、监督责任、第一责任人责任、一岗双责等，这些构成一个完整的责任链条。每一种责任都很重要，都要严格落实，不能敷衍应付。我们讲强化党组织政治功能，落实管党治党主体责任是其中的重要内涵。各级领导干部作为关键少数，要以爱党、优党、护党、兴党的政治忠诚，坚决扛起管党治党责任，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层层传导压力，切实把严的氛围营造起来，把正的风气树立起来。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在落实管党治党责任上，要为全党树标杆、做表率，
1: 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是宣传思想工作必须遵循的重要方针。我们正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面临的挑战和困难前所未有，必须坚持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激发全社会团结奋进的强大力量。
0: 2026年以来，亳州市纪委监委将物业服务突出问题作为集中整治的重要切口，通过抓统筹促落实、抓渠道促响应、抓长治促长效，推动职能部门履职尽责，切实把监督效能转化为群众安居指数，抓统筹促落实，拧紧责任链条，立足职能职责，将治理物业服务突出问题纳入基层治理项目，督促住建等部门成立工作专班，对全市住宅小区开展拉网式排查，实行清单化闭环管理，联合开展四部两制暗访，倒逼责任落地，推动整改环境卫生、设施维护等顽瘴痼疾。截至目前，共排查整改问题1200余个，整改率99.3%，抓渠道促响应，精准疏通痛点，紧盯群众急难筹盼，全面梳理12345热线、基层小微权力监督一点通等平台诉求，督促落实市、区、街道、物业企业四级负责人号码公示制度，让群众诉求一键直达。针对电动车停放、充电难、屋面漏水等烦心事，监督推动开展专项治理，切实把群众的烦心事办成暖心事。截至目前，全市办理物业类投诉2.49万件，新增充电端口9.56万个，惠及群众10000余户。抓长治促长效，织密制度防护网，坚持标本兼治、系统施治，针对信息公开不透明等共性问题，督促制发住宅小区物业服务公开工作指引，规范公共收益公示，守好群众钱袋子，紧盯电梯安全隐患，推动老旧电梯加快更新，健全物业服务质量测评机制，对测评靠后企业予以约谈、清退和处罚，督促指导相关部门将整治经验提炼纳入亳州市住宅小区物业管理条例，从源头堵塞监管漏洞。目前已规范公共收益400余万元，约谈物业企业51家。
1: 2026年以来，桥城区纪委监委将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专项监督作为政治监督的重要抓手，紧盯农田建设管护运行全链条关键环节，全面排查起底突出问题，深入一线走访核查，精准查处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压紧压实各方责任，推动堵塞制度漏洞，健全完善制度机制，以精准有力的监督执纪问责，牢牢守住耕地保护根基，筑牢粮食安全屏障。为摸清实情，桥城区纪委监委抽调精干力量，组建专项监督检查组，采取四部两职、实地查阅资料、座谈了解等方式，深入桥城区农业农村局及重点乡镇开展专项监督检查12次，现场核查项目建设、资料归档、设施管护等情况，精准发现安全隐患、建设管理不到位等问题13个，针对排查出的短板漏洞，靶向下发工作提示，明确整改实现、责任主体和整改标准，推动问题逐项纠治、闭环落实。桥城区纪委监委立足监督的再监督职责定位，强化督促推动，指导桥城区农业农村局聚焦项目招标投标、规划设计、建设实施、竣工验收、建后管护、资金使用6大核心环节，建立项目清单。

0: 加问题清单加整改清单三单管理机制，对2019年以来51个高标准农田项目进行拉网式排查，累计发现问题140个，督促完成整改139个，清缴追回违规资金519万元。
1: 亳州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秘书长、二级巡视员张培阳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亳州市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0: 亳州市桥墩区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启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亳州市桥墩区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2: 说药都故事，扬清风正气，药都清风。
1: 吴隐之是山东鄄城人，主要生活在东晋时期，是三国曹魏镇威将军吴质的六世孙，曾担任度支尚书、太常等职。虽然身居高位，但是他却始终保持廉洁简朴的生活作风，每次领到俸禄，留下自家够用的，他把剩余钱粮都分给需要救济的亲友，穿的布衣也是家人自己制造。在担任魏将军谢石主簿的时候，吴隐之嫁女，谢石知道他家比较清贫，准备派厨师去他家帮忙。刚到时，厨师发现家里什么也没有准备，婢女正牵着狗准备去卖，将所得之钱用来操办酒席。广州毗邻山海，物产丰富，前后几任地方官都贪污受贿，朝廷想革除此弊端，于是在隆安年间任命吴隐之担任广州刺史。广州城外20里处有一汪泉水，名为滩泉，传说人要是喝了滩泉的水，立即会怀有永不满足的欲望。吴隐之来到此处，对左右人员说，对欲望视而不见，心里就不会乱，翻越南岭就丧失清正之德。我知道为什么了，他坦然饮用滩泉的水，并道，古人说喝一口滩泉的水就会有千金的欲望，假如让伯夷、舒淇喝滩泉的水，他们终究也不会改变自己的决心。吴隐之到任后，始终秉持清正廉洁的操守，日常饮食十分简单，仅仅是蔬菜和干鱼片，帷帐、器物、服饰等家中的财物都交由官府负责。有人说他这样太过了，吴隐之始终没有改变。有下人进城鱼肉时，故意将里面的骨头剔除，吴隐之察觉后立即惩罚他，并制止此事。吴隐之不仅自己做到廉洁，而且还严格要求他的家人。有一次，他的妻子收到别人给的一斤沉香，吴隐之知道后立即将他投到湖水中毁掉。两晋之时，世家大族把持朝政，奢侈贪渎成风，吴隐之虽身居显位，却能始终保持清廉的操守，确实难能可贵。打铁必须自身硬，贪不贪，廉不廉，其实并不在于是否饮用了滩泉之水，关键在于自己的坚定与执着。
0: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清风播报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播胡赛、小瑞，发稿责任编辑王雷、孙青青，监制吴丽娜，总监制王飞，感谢您的收听。
1: 了解更多权威新鲜廉政资讯，您可以关注亳州市纪委监委药都清风官方微信微博。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当老妈成了我的旅游搭子。
2: 妈，你这都什么呀？苹果、鸡蛋，还有咸菜，别带那么多东西了，超重还得办托运。
3: 外面东西又贵又不好吃，这叫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啊！
4: 你想轻装上阵，父母却想负重前行。
5: 妈，下午带你去打卡一家网红咖啡店。
3: 不去鼓楼了，跑这么远来喝咖啡啊？
2: 景点人挤人，也看不到什么。
3: 那也要去，旅游必须应玩尽玩，那才不虚此行啊！
4: 你想心灵旅行，父母却想走遍世界。
3: 你吃吧，
2: 我不吃，
3: 这有什么？
2: 住一晚，
3: 这个贵吗？
2: 打什么？
3: 走两步就到了。
2: 够了，我好心带你旅游，你怎么这么扫兴？
3: 我扫兴？
2: 我看你才扫兴了。
3: 看你小时候多听话呀。
2: 小时候，小时候，小时候。
6: 妈妈，我走不动了，回家吧。
7: 来，妈妈抱你，你陪妈妈多玩一会儿。
6: 妈妈什么时候到呀？我好饿。
7: 要不先吃个鸡蛋吧，还有香蕉和苹果呢。
4: 旅行的意义是让爱一直在路上，少抱怨，多理解，携手共游温暖时光。
8: 中医药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今天，据2026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两。

0: 出你们。
1: 服务桥城发展，
2: 展示桥城魅力。
1: 桥城之声，
2: 桥城之声。
1: 本节目由桥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瑞。
4: 我是胡塞。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回顾这一周桥城都发生了哪些事儿。
2: 桥城一周要闻综述。
3: 8月31号下午，全区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会议召开，桥城区委书记朱霄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当前桥城区已进入秋冬季大气污染防治集中攻坚阶段，要严控中药材初加工污染，抓好硫磺熏药、撒煤抗防等重点领域整治，大力推广无硫低温烘干工艺及生物质抗防，引导加工户向标准化、清洁化加工转变。要严防秸秆露天焚烧风险，扎实开展秸秆打捆犁田工作，全链条抓好宣传动员、收储点布局、秸秆转运、多元利用等关键环节，加快构建收储运用闭环体系，最大限度提升秸秆综合效益。要严查扬尘油烟突出问题，健全餐饮油烟拉网式排查加错峰夜查机制，全面落实工地6%加非道路移动机械100%达标要求，以严管严治推动民生持续改善。
4: 近年来，桥城区全力推进洁净村创建工作，按照五洁净五有序建设标准，清理整治卫生死角，盘活村内闲置空间，打造小微游园、文化墙绘，完善休闲健身配套，乡村面貌实现蝶变升级。目前全区308个洁净村已基本建成，走进古井镇药王村、陈九楼自然村，主题鲜明的乡村文化墙绘格外显眼，坑塘河道加装防护护栏，水体环境得到综合治理。闲置坑点改造而成的休闲小广场上，木质凉亭、健身器材配套齐全，不少村民围坐在此唠家常、休闲健身。村民孙九荣：
5: 现在通过改造，这片环境也好了，俺这片人出来晚上出来人搁这个娱乐，心情也好，也干净，也没有蚊虫了。
4: 洁净村怎么建，群众说了算。在洁净村建设推进过程中，药王村本着共建共治理念，坚持群众的事儿群众商量着办，通过入户走访、开群众会等形式，广泛收集村民意见，因地制宜清理残垣断壁，整治空闲地块，不搞大拆大建。古井镇药王村党委副书记陈杰：
6: 就地取材，打造小微景观和无药园，同时呢做好这个宣传引导，落实民间三宝，激发群众的这个内生动力，做到建好还要管好，真正巩固好洁净村建设成果。
4: 陈九楼自然村的美丽蝶变是桥城区洁净村建设的一个缩影。据了解，在洁净村创建工作中，桥城区严格落实五洁净五有序标准，做到道路、沟塘、院落、房前屋后、公共场所洁净，建设摆放垃圾处理、改色治污，村容风貌有序。目前全区308个洁净村已基本建成，为后续宜居村、中心村、示范村建设筑牢坚实基础。
3: 桥城区持续推进农村户厕改造工作，把老旧旱厕改造成无害化卫生厕所，补齐农村人居环境短板，切实提升农村生活品质。2026年全区农村改厕任务为3000户，目前已完成2862户，完成率为 95.2%。走进古井镇药王村孙九荣家中，改造后的卫生厕所干净整洁，水冲设施、三格式化粪池配套齐全。过去农村旱厕夏天蚊蝇乱飞，气味难闻，是不少村民的烦心事。改厕之后，环境面貌焕然一新，村民在家就能用上干净卫生的新式厕所。孙九荣：
5: 现在改厕结果时候一冲，全部冲沉淀池，非常干净，俺没花一毛钱，这个政策非常好。
3: 在改厕工作推进过程中，古井镇药王村不搞简单一刀切，通过入户走访、召开群众会，充分征求农户意愿，讲解改厕政策、补助标准，尊重群众意愿，选择适宜改造模式。施工中严把质量关口，做好一户一档资料留存，改完一户验收一户，确保改造质量过硬。古井镇药王村党委副书记陈杰：
6: 主攻莫派，做到应该尽该，愿意改的我们就上门登记， 然后这个江景政策这个标准施工是全程跟进监督，完工之后组织验收，同时呢也给群众讲明白后期管控指示，确保改得好用得上管得好，真正把民政事落地见效。
3: 古锦镇把户厕改造与人居环境整治、洁净村创建一体谋划推进，既抓改造建设，更重后期管护，建立起维修清涛运维服务体系，解决群众后顾之忧。古锦镇党委副书记王亚平，
0: 在抓好新改厕质量的同时，常态化开展问题厕所排查整改，健全长效管护机制，把维修清理的联系方式张贴到户，做到厕所有人管，粪污有人清理，真正实现改一户成一户，用好一户。
3: 据了解，桥城区在推进改厕工作中，坚持数量服从质量，进度服从时效，因地制宜推广三格式无害化护厕模式，同步健全后期运维管护机制，把改厕和人居环境整治、洁净村建设结合起来，不断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桥城区人居环境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张雨晨，
7: 由群众自愿申请，镇村逐级审核来确定改厕农户。2026年桥城区农村改厕任务为3000户，目前已完成2862户，完成率为95.2%。下一步，我们将以全域推进旱厕改造，争取达到人居环境美丽。
4: 记者从2026药博会组委会办公室了解到，2026年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博州中医药博览会、全国博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将提前至9月8号举办。目前各项筹备工作正紧锣密鼓、有序有力推进，场馆布展、活动策划、环境提升、服务保障等工作全面进入冲刺收尾阶段。据介绍，相较于原定日程，本次盛会提前启幕将进一步拉长活动周期，丰富惠民场次，让更多市民游客、行业客商沉浸式感受博州作为世界中医药之都的独特魅力。
3: 今年以来，桥城区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1,321,165人，参保率98.54%。2026年对特困人员、低保对象、防止返贫监测对象分别资助参保43,894人，资助资金1,447.62万元。依托医保数字化平台，异地就医线上备案达22,356人次，实现跨省跨市住院费用直接结算，切实化解群众外出就医垫资跑腿难题。
4: 中央文明办发布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来自安徽省亳州市特殊教育学校的教师尹军入选。
3: 新学期开始，城区59处重点路口已进行交通优化，保障师生出行安全。交管部门恢复20处校园周边路口专属信号灯配时，分时段精准调控。在主干道25处路口启用联动管控，分散扎堆车流，提升通行效率。同时，在魏武大道、汤王大道等校园周边重点路口实行非机动车左转一次过街，保障通行安全。
4: 以上就是本期桥城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小瑞、胡赛，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时间我们再会。
8: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7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来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哈早都落地实施了，从2015年的5月1号都正式施行，这么多年哈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存款保险咱不掏钱，银行缴费把责担，出了问题期限内赔，足额到账心不慌。15年5月1号起，国家保障长健康，不用瞎担心，守住正规银行， 看好自家的钱袋子。
9: 文化是民族之魂，文化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各民族共有共享中华文化，共守中华文化瑰宝，56个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0: 曹操横槊，华佗济世，老子传道，庄子梦蝶，陈抟高卧，木兰从军，他们是亳州的先贤。
1: 今天他们回来了，有1800年的故事，为你讲述一个活着的亳州。
0: 亳州先贤有声书，每周一期，聆听历史，对话当下。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亳州先贤有声书专栏，今天请听曹操篇第9期《分香麦旅》。

0: 新闻后世人绝无一生杀伐权谋，临终只该谋划江山大计，却不解古为何留下这篇遗令。建安25年，即公元220年，古病卧于洛阳，似知大限将至，吾一生杀伐决断。世人皆道孤是枭雄，是奸臣，可到这生死关头，孤才发现，那些宏大的天下霸业，终究抵不过这具残躯的衰朽。乱世连年征战，汉陵多遭盗掘，孤也曾亲历古墓被毁之惨状，孤早已定下薄葬之规，主葬于夜西冈，仅西门抱祠，不封不树，无金玉陪葬，一来省去民力财力，二来免遭掘墓毁尸，这是身后自保，也是体恤天下疲弊百姓。至于分香卖履，尔等觉得寒酸，觉得孤到了临死前还惦记着妻妾的香粉和鞋履，不够英雄气概，实则是家常牵挂。可你们哪里知道，孤这一生负了太多人，也杀了太多人，孔融、荀彧、杨修，可当孤闭上眼，那些刀光剑影、权谋算计都散去，留在孤心里的竟是这些最寻常的烟火气。孤的诸位夫人、妓妾多年勤勉侍奉，并无过错，我离世后难再护他们周全，将剩余香料均分众人，不必为孤大肆祭祀，闲时令他们编织丝带，制作草鞋，售卖糊口，不靠府中供养度日，免于日后遭人苛待，无所依靠。孤托付曹丕善待众人，只求他们安稳度日，免受乱世流离之苦。落笔之时，孤不再是魏王，只是一位牵挂家眷的老者，褪去半生锋芒与猜忌，心中只剩温情与释然。愿孤走后天下早日安定，所牵挂之人皆能平安顺遂，功名荣辱身后自有世人评说。
1: 亳州作为曹操故里，始终铭记这位从郭河畔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诗人、书法家。曹操公园、魏武广场、曹操宗族墓群、曹操运兵道，这些历史遗迹是亳州对先贤最深沉的致敬。古井贡酒的醇香传承着曹操进献的酒酿酒法，建安文学的风骨激荡着郭河两岸的文脉。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以亳州先贤有声书的形式，让曹操的故事穿越时空，让曹魏文化活在当下，这便是亳州对曹操最好的传承、保护、挖掘。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系列广播有声书《亳州先贤》，剧中

人物曹操由胡赛饰演，总监制樊建军，监制吴丽娜，策划许飞，编剧导演李杰，录音制作王青。本节目由亳州广播电视台出品，广播节目中心录制。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3: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4: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5: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0: 5月9号启幕。以下是详细内容。一周要闻回顾，关注本周我市发生的大事要闻。本周四，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暨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市委书记秦凤玉主持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出席会议。会议强调，要抓实常态化党性淬炼，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强化示范引领和反面警示，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抓实深层次问题查改，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整改整治，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要抓实全链条建章立制，健全科学决策、选人用人、差异化考核评价、刚性监督等制度，把制度成果转化为治理效能。要抓实全方位实践检验，把正确政绩观贯穿高质量发展主战场，为民办实事第一线，风险防范最前沿。
1: 本周四，市委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调度会议召开，市委书记秦凤玉出席会议并讲话。秦凤玉强调，要在线索排查上加力，畅通群众举报渠道，要在依法严打上加力，坚持实事求是，突出打击重点，严格依法办案，一体推进打散破网、打财断血，彻底斩断黑恶势力利益链条，确保斩草除根、除恶务尽。要在源头防范上加力，加强重点行业、重点部位、重点人员防范治理，强力清除黑恶势力组织基础、经济基础、社会基础，从根源上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要在推动落实上加力，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压紧压实各级工作责任，凝聚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强大合力。
0: 本台记者古峰、刘畅报道。我市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义乌发展经验重要指示精神，对标义乌市场化、精细化、规范化发展路径，坚持学精髓不学业态，取思路不取模板，深耕自身中医药特色优势，以特色化破局，以差异化提质，扎实推动中医药市场蝶变升级，提质增效。清晨天色微亮，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已是药香萦绕，商贸涌动。每天早上7点至9点是这里最繁忙的交易窗口期，2800多种中药材分门别类整齐陈列，20000多名药商采购商询价议价看货订货，年交易额超600亿元，是目前全球规模最大的中药材专业集散中心。药商李六六：
2: 一天日一再一天，然后我们要明哈是7点半到9点半，这个时候人气是最旺的时候，包括各大药商或采购商都是这个点过来。今年生意还算稳定，线上线下也都有订单。
0: 伴随市场体量扩大、开放程度提升，药市曾一度存在大而不精、乏而不优的发展瓶颈。为破解同质化、粗放式发展难题，我市精准对标义乌成熟市场治理体系，推动市场规范化、现代化升级。康美中药城商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苏彪：
3: 义乌市场几十年如一日，坚持精细化运营，化行规市，品类集聚，信用管控，让小微商户抱团发展，有序发展。这套成熟的市场治理体系非常值得我们借鉴。对标义乌标准，我们建立起常态化巡查、常态化整治、长效化管理机制，持续优化摊位布局、环境卫生和经营秩序，全力打造标准化、规范化、现代化的世界级中药材专业市场。
0: 在硬件提质、治理提效的基础上，我市借鉴义乌数字赋能、愈强市场主体的发展思路，打破商户守摊坐等线下单一的传统经营模式，搭建集数字化交易、质量溯源、跨境电商于一体的综合平台，引导传统商户拥抱线上，开拓海外市场。药商胡海丽依托数字化渠道转型升级，线上订单占比超70%，产品远销东南亚。胡海丽：
4: 我在市场经营了有10几年，亲眼见证了药市的巨变。以前摊位呢杂乱，环境拥挤，谈生意都受影响。现在市场干净整洁，管理规范，渠道多元。我们也学着义乌商户敢闯敢试的劲头，线上线下同步经营。外销订单越来越多，生意也越来越稳，销路越来越广。
0: 监控义乌以商代工贸产联动核心精髓，我市跳出重流通轻增值的单一发展路径，

0: 持续补齐中医药产业链短板，大力培育引进中药饮片、配方颗粒、康养制品、中药文创等精深加工业态，推动道地药材从原药外销转向就地加工、就地增值、品牌化产销，实现以市聚商、以商促工、以工强链。市发改委党组成员、副主任宋洪福。
1: 对标义乌带给我们最重要的启示就是，大市场不能只做流通，必须做强配套产业，同时区域发展要各展所长。我们推动以市聚商、以商促工，把市场流量转化为产业增量，把单点优势放大成全域动能，推动亳州中医药及大健康特色产业持续做大做强，向3000亿元产业规模稳步迈进。
0: 立足十五五谋划关键期，我市将持续深学活用义乌发展真经，坚持不务虚功实干提质，持续深化市场经济化治理、数字化转型、全链条沿链补链，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市场主体，立足本土禀赋，深耕特色，依托错位布局，破解内卷，稳步走好特色化、差异化、高质量的皖北县域振兴之路。
2: 喜迎药博会。本台记者杨丽、韩昌猛报道。作为今年药博会主题活动之一的纪念华佗诞辰1899周年祭祀活动，将于9月9号在华祖安景区举行。今年活动在延续传统古礼的基础上全面提质升级，目前景区各项筹备工作稳步推进。坐落于桥墩区永安街的华祖安是缅怀华佗、传承弘扬中医药文脉的重要载体。多年来，药博会期间举办的华佗祭祀活动已成为亳州传承中医药文化、展示城市人文底蕴的特色名片。据了解，2026年华佗诞辰1899周年祭祀活动将于9月9号上午8点18分在华祖安正式举行。华祖安景区负责人吴杰。
3: 今年华佗祭祀活动继续采用传统礼制，完整保留核心祭祀流程。活动现场呢，将由四药仙子进献亳芍、亳菊、亳桑皮、亳花粉四大道地亳药，依次开展民竹、敬酒、上香、诵读祭文、全体祭拜等经典环节。
2: 相较于往年常规布置，今年景区内外实行标准化、精细化全域氛围营造。永安街华祖安入口道旗整齐排布，景区入口搭建主题龙门架，搭配特色药字灯笼、主题楹联、景观花坛、丝绸绣球等装饰，聚焦祭祀主题。景区内部庙祠条幅灯笼、原画草堂主会场装饰、仿古道旗、花坛花篮及专业影音设备全部优化升级。吴杰。
3: 今年活动最大的创新亮点是新增沉浸式中医药非遗文化的体验板块，依托景区游步道打造专属制药工艺展示长廊，集中展演非遗古法、膏药炮制、中医药香包的手工香包制作等传统技艺，同步展示华佗夹鸡血非遗技艺、国画面塑等特色非遗项目。同时，景区增设了华佗专题馆，进一步丰富中医药老物件的陈展内容。
0: 本台记者张晴、李琦报道。药博会即将来临，我市作为全国首批安徽省唯一碳达峰试点城市，本届药博会将实现100%绿色电力供应，覆盖范围从主展馆延伸至接待宾馆、社会药企及系列活动现场。所谓绿电，是指利用风电、光伏等可再生能源生产的清洁电力，具有零化石能源消耗、零碳排放的低碳属性。用户通过电力市场购买绿电，可同步获取相对应的绿色电力证书，一张绿证对应1000千瓦时绿电产生的环境价值，每一度绿电的低碳效益均可精准核算，有据可查。国网亳州供电公司营销部主任周游。
4: 为落实国家双碳战略方针，向全球参会客商展现亳州绿色低碳发展理念，本届药博会14个活动场所全部实现绿色电力供应。亳州供电公司将全力保障展会供电，协同打造首届零碳药博会。
0: 本届药博会绿电保障涉及亳州中药材商品交易中心、亳州市体育馆等核心场馆，以及重点接待宾馆、龙头药企生产线、开幕式及论坛活动场地等14个用电节点。 此次绿电保障不再局限于单一主场馆，而是嵌入展会全场景，既实现了大型展会全绿电供应的突破，也为后续全省大型活动绿电保障探索出可复制、可推广的路径。为确保耀博会全程绿电供应，国网博州供电公司提前数月启动筹备，通过省电力交易中心采购绿电，配套采购3340张绿证，为展会提供全链条绿色电力保障。周游，
4: 据测算，本届耀博会通过全绿电保障，预计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940吨。
2: 国阳台记者杨化斌报道。今年以来，贵阳县聚焦重点群体，紧扣市场需求，常态化开展多品类普惠性职业技能培训，把技能课堂送到群众家门口，破解群众就业难题，助力企业用工需求。在贵阳县成杰职业培训学校，附近居民田磊正在学习抖音视频剪辑。田磊，
5: 俺家以前是做电商的，做电商的后边不是持续的要那个各种技术要往上提升一下嘛，然后所以我想过来学一下这个剪辑啊，以及拍摄呀，还有豆包方面的，我觉得这样子对我的电商后边的做点小生意啊，或者自己做一下小店铺可能会有帮助。
2: 贵阳县成杰职业培训学校依托政府就业补贴政策，面向群众开展电子直播、特色小吃、中式面点免费技能培训，以精准化实操教学帮助群众掌握一技之长，拓宽增收致富渠道。贵阳县成杰职业培训学校负责人如军，
6: 2026年我校共开展电子商务、直播销售员、中式面点师共计600人，通过免费技能培训实现就业。培训结束过以后，我们有招聘会，定期开展就业招聘会、就业指导。
2: 今年以来，贵阳县人社局牵头统筹，联合妇联、残联、乡镇、街道等多方力量，构建需求摸排、订单培训、岗位对接全链条服务模式，培训工种紧贴民生就业与产业发展，涵盖家政服务、病患陪护、中式面点、电子商务、直播带货、保健按摩、农业技术等热门品类。所有符合条件的就业困难人员、农村劳动力、返乡青年、残疾人、留守妇女等群体均可免费参加，培训费用由就业补贴资金全额保障。贵阳县人社局就业股股长王阳，
7: 强化技能培训力度，扩大事业规模，积极践行技能照亮前程行动，希望他们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的内生动力。今年以来呢，我们共开展培训是120起，4768人次。
0: 本台记者吴红梅、邓辉报道。谯城区持续推进农村户厕改造工作，把老旧旱厕改造成无害化卫生厕所，补齐农村人居环境短板，切实提升农村生活品质。2026年全区农村改厕任务为3000户，目前已完成2862户，完成率为 95.2%。 走进古井镇药王村孙九荣家中，改造后的卫生厕所干净整洁，水冲设施、三格式化粪池配套齐全。过去农村旱厕夏天蚊蝇乱飞，气味难闻，是不少村民的烦心事，改厕之后环境面貌焕然一新，村民在家就能用上干净卫生的新式厕所。孙九荣，
8: 现在改厕结果如一冲，全部冲沉淀池非常干净，俺没花一毛钱，这个政策非常好。
0: 村民陈和对，
9: 改厕以后都是比以前越干净越卫生了，越利落了。
0: 在改厕工作推进过程中，古井镇药王村不搞简单一刀切，通过入户走访、召开群众会，充分征求农户意愿，讲解改厕政策、补助标准，尊重群众意愿，选择适宜改造模式。施工中严把质量关口，做好一户一档资料留存，改完一户验收一户，确保改造质量过硬。药王村党委副书记陈杰，
10: 主户摸排，做到应该尽该，愿意改的我们就上门登记，然后这个讲清政策这个标准，施工是全程跟进监督，完工之后组织验收，同时呢，也给群众讲明白后期管控知识，确保改得好、用得上、管得好，真正把民生实事落地见效。
0: 古井镇把户厕改造与人居环境整治、洁净村创建一体谋划推进，既抓改造建设，更重后期管护，建立起维修、清掏、运维服务体系，解决群众后顾之忧。古井镇党委副书记王亚平，
11: 在抓好新改厕质量的同时， 常态化开展问题厕所排查整改，健全长效管护机制，把维修清理的联系方式张贴到户，做到厕所有人管，粪物有人清理，真正实现改一户成一户，用好一户。
0: 据了解，桥城区在推进改厕工作中，坚持数量服从质量，进度服从时效，因地制宜推广三格式无害化护厕模式，同步健全后期运维管护机制，把改厕和人居环境整治、洁净村建设结合起来，不断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桥城区人居环境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孙雨晨：
12: 由群众自愿申请，镇村逐级审核来确定改厕农户。2026年桥城区农村改厕任务为3000户，目前已完成2862户，完成率为95.2%。下一步，我们将以全域推进旱厕改造，争取达到人居环境美丽。
13: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2: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省工信厅公布2026年省级绿色工厂名单，安徽场威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安徽中融新航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等我市13家企业入选。截至目前，我市已培育创建国家级绿色工业园区1家，国家级绿色工厂13家，省级绿色工厂51家，市级绿色工厂148家，构建起市级、省级、国家级梯次递进的绿色工厂培育体系，全市制造业绿色转型示范矩阵持续扩容。
0: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公告，明确肉制品生产经营环节添加剂使用红线，防范人工合成着色剂带来食品安全风险，守护群众饮食安全。依据国家标准，柠檬黄、日落黄在全部肉制品中一律禁止使用，胭脂红仅可用于肉制品可食用动物肠衣，其余肉制品成品加工严禁添加，肉制品着色只允许选用红曲红、红曲米等合规天然着色剂，并做好添加剂全流程台账管理。市市场监管部门将同步开展专项整治，对生产企业、小作坊、农贸市场、熟食店等全覆盖检查抽查，对超范围使用色素、台账管理不到位等违法行为从严从重查处，涉嫌犯罪的移送公安，消费者发现相关问题可拨打12315举报。
2: 新版安徽省就业见习管理办法正式印发，将于10月1号起施行。办法明确，事业单位合规经营满1年、在岗参保5人以上的企业及城乡社区、社会组织均可申报见习单位。新规细化了见习人员范围，覆盖离校2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含留学回国人员、技工院校高级工、技师班毕业生、特殊教育院校职教类毕业生、16至24岁登记失业青年也可参与见习。高校毕业生在县以下基层见习、参与企业项目研究，见习经历可视同基层工作经历。待遇保障方面，新规明确，见习人员每月基本生活费不低于2000元，就业补助资金配套发放见习、指导、意外险相关补贴。同时设置激励政策，民营企业吸纳见习毕业生入职参保，可申领一次性扩岗补助，年度见习10人以上、留用率超50%的单位可享受10%的补贴上浮政策。
0: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2: 一周要闻回顾，关注本周我市发生的大事要闻。
0: 我市对标义乌发展经验，扎实推动中药材市场蝶变升级，提质增效。
2: 华佗诞辰祭祀活动将于9月9号启幕。
0: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小瑞、胡赛，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开始。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2: 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收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致电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总台干部职工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瑞金至延安，长征出发地到落脚点，实现高铁直达。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河北衡水富城县把折叠预制房迈向全球。
1: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举行中外媒体见面会，介绍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43人遇难，519人失联。
2: 明天起，我国北方将迎来大范围降雨降温天气过程。
1: 俄乌达成3日停火，暂停袭击对方首都。
2: 韩国出口额破纪录，半导体占比超40%。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致电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总台干部职工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孩子们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4: 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大家表示，总书记的贺信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亿万少年儿童的亲切关怀，对少儿文艺工作的高度重视，是对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极大鼓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原播音员、导演徐文燕：
5: 习近平总书记给我们发来的贺信，我很激动，也很受鼓舞。我们一定继续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一代一代的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少儿频道编辑部原副主任李小兵：
6: 在整整70年的历程中，小喇叭给孩子们播出了无数的故事和歌曲，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把小喇叭越办越好，让小喇叭越吹越响。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主持人郑晶：
7: 总书记的贺信既是对一代代少儿节目创作者的深切勉励，更是对我们小喇叭接续耕耘少年儿童精神家园的殷殷期许。新时代的小喇叭顺应全媒体传播趋势，加快积极向视听融合形态发展，打造更多接地气、孩子们喜闻乐见的精品内容。
4: 儿童文学作家白冰：
8: 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对于我们是极大的鼓舞和鞭策，我的文学之路、编辑之路完全始于小喇叭的滋养。早期的声音的阅读呢，会影响人的一生。小喇叭呢，最独特的贡献是构建了中国几代儿童听觉阅读体系，为中国少儿文化建设和基础教育做出了无可替代的独特的贡献。
4: 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指引，传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锐意创新创造，用最好的精神食粮守护孩子们的健康成长。北京市西城区金华实验学校校长李雪梅：
7: 总书记的贺信是方向，是鞭策，也是动力。我也和许多人一样，都是听着小喇叭长大的。可以说，小喇叭让一代又一代人的童年充满了美好的回忆，也教会我们面对孩子时候要蹲下来俯下身，保护好他们的童心和童趣，也要顺应时代的变化和发展，用好各类的文化载体传递向上力量。
4: 北京市北海幼儿园党总支书记王鑫：
9: 中华文化的根脉，良好的品格，终生受益的习惯，这些都随着电波一字一句浸润到孩子们的心田。总书记要求我们紧靠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作为学前教育工作者，我们承载着童年的底色，把教育融入孩子的生活，帮助他们认识世界，种下美好，长成有根有魂的中国人。
4: 中国儿童艺术剧院院长戈大力：
10: 我们要秉持为少年儿童服务的初心使命，以精品奉献孩子，以美育滋润童心，继续深耕儿童戏剧创作、舞台演出、艺术普及和美育传播，力争打造出一批立得住、传得开、孩子们爱看的优秀儿童艺术作品。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主持人春天姐姐戴莹：
11: 我们要把这份鼓舞转化为脚踏实地的行动，积极探索受众参与、多方共创的新模式，创新话语表达，给孩子们讲好中国故事、新时代发展的故事，将红色基因、文化自信浸润少年儿童的心灵，让小喇叭这个好节目能够持续地吸引新时代的小朋友。
1: 90多年前，中央红军从红色热土瑞金出发，历经血战湘江、四渡赤水、翻雪山、过草地，历时一年有余抵达陕北，完成了从出发到胜利的伟大远征。今天上午，瑞金至延安直达高铁正式开通。这条高铁用约11小时连接起两座红色地标，将信仰的力量注入时代发展的速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2: 11点02分，瑞金到延安首趟直达高铁高3998次复兴号列车发车，标志着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江西瑞金于落脚点陕西延安实现高铁直达。老红军后代王万平：
13: 作为一名红军后代，能够登上这个高铁直达延安，我的心情是非常激动的。因为我们瑞金和延安两座城市呢，都是革命圣地，两地血脉相连。这座高铁的开通呢，不仅缩短了两地的距离，也振奋了我们老区人民的干劲。希望两地呢能加强互动交流，把红色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
12: 瑞金至延安总里程达1800余公里，横跨江西、湖北、陕西三省，全程运行11小时32分钟。首发列车沿途停靠于都、南昌西、西安东等车站，将沿线红色热土与城乡节点串珠成链，车厢也被打造为一处流动的红色文化空间。国铁南昌铁路局福州客运段列车长素天月：
14: 今天这班列车是一趟红色的主题列车，车厢内布置了满满的红色文化元素，我们还专门设置了读书角、爱心留言牌，旅客可以到读书角去看看红色书籍，写下旅途的小小心愿，拍拍照、打打卡。
12: 作为本次列车的北端终点，延安站各项客运保障工作已全部落实到位。国铁西安局延安站值班站长王金凤：
15: 我们在车站开辟了团体旅客专属绿色通道，动态增设安检、检票通道、站台，进出站口增派骨干人员值守引导，持续擦亮红五星重点旅客服务品牌，实现进站、候车、检票、乘车全流程的爱心接力。
12: 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瑞金到延安线路开通既是对历史回望，更是向着崭新未来的奋勇奔赴。从9月7号起，两地将正式开启双向对开运营。
2: 金秋时节，天高云淡，神州大地换上斑斓盛装，各地立足独特文旅资源，持续丰富消费场景，优化游客体验，激活秋日经济新动能。 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九月至十月，内蒙古整合大兴安岭风景道40处核心文旅点位资源，推出秋天的大兴安岭文旅品牌，精心打造差异化精品游线，自驾爱好者可穿行黄金大外环览边境秋色，康养游客可置身阿尔山游览天池沐浴温泉，旅拍一族可深入恩河敖鲁古雅体验民俗风情。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张文俊：
16: 我们立足大兴安岭风景道文旅资源，兼顾自驾越野、摄影写生、亲子研学、康养休闲、短途出游不同客群，精心打造了5条差异化的精品游线，完整呈现从原始林海到林草交融、层次丰富的秋日风光。
9: 步入河南洛阳老城区的梁公巷，青石板路蜿蜒交错，青砖黛瓦错落有致，民国风情茶卡酒肆沿街巷排开，身着国风服饰的游客忙着拍照打卡，游客盛勋：
17: 我在这里主要就是想体验这种老巷古风，打卡拍照，逛文创店，这里有一些历史底蕴，还有一些新潮气息。
9: 梁公巷为占地3000多平方米的沉浸式文旅街区，向明致敬1936年踏访洛阳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妇。这里自今年6月开业以来，迅速成为洛阳的新晋打卡地。在西宫小街，美食摊位烟火升腾，文创市集人头攒动，400多个消费点位串联成片。游客王硕言：
18: 这条街是经过改造了，就过来试一下，都非常好吃，还挺漂亮的，拍照打卡我感觉都很适合。
19: 上海流行到灰银，
20: 花灯初上，山西省晋中市平遥县平遥古城的街巷内，票号旧址古朴厚重，不少游客漫步院落，观看实景演出票号情，回望晋商汇通天下的峥嵘过往。在平遥古城，文创商铺、特色小店、客流络绎不绝，碗托、牛肉、过油肉等地道的平遥特色美食备受欢迎，多重业态叠加，充分激活夜间经济活力。平遥县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刘文林：
21: 古城英雄门3D 灯光秀每天晚上免费上演，新推出的古城主体 XR 大空间沉浸式体验项目，还有我们古城街头的 NPC 互动表演、夜间文旅演绎等等，这些多元化的旅游产品都让游客流连忘返。
22: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河北衡水富城县曾是华北平原上一个典型的农业县，如今却聚集了48家集成房屋企业，把折叠预制房卖到了全球50多个国家。总台记者杨海玲、河北台记者李芳、衡水台记者马顺报道。
9: 在富城县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发往加拿大的集成房屋刚刚完成主体结构组装。企业负责人耿继林介绍，集成房屋不同于普通活动板房，独特的折叠伸缩设计在远洋运输时可以压缩收纳，运到目的地展开后，实用空间能扩容2到3倍。
23: 我们这个产品要经过100多道的工艺流程来验证，首先就是折叠原理怎么样符合使用场景以及运输各方面的抗雪抗寒的一些性能的测试。
9: 凭借价格实惠、适配性强、安装便捷等优势，这些定制化小屋已经成功打入海外文旅民宿、家庭农场等场景。英国客商朱奈德、伊斯梅尔、马耶特：
24: Very organized.
25: 团队十分专业，公司生产的产品品质一流，所有产品均符合欧洲标准、英国标准，并且具备相关认证。
9: 富城县有彩钢之乡的美誉，富城县装配式建筑行业协会会长多向旭介绍，近年来随着国内市场饱和，行业迅速进入恶性竞争的泥潭。
26: 大家碰到一个单，打个比方，成本是5000，是为了生存，大家4800、4500。这种竞争激烈去干这活，把产品呢越做越差劲。
9: 简易活动板房技术门槛不高，产品同质化严重，转型升级成了产业唯一的出路。当地政府精准施策，带领企业换赛道、闯新路。富城县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吴春蕊：
27: 包括引导他进行产品的研发设计和更新，同时呢积极进行数字化的改造，进行一个降本增效。
0: 数字化改造让传统生产线焕然一新。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部长杨晓东介绍，集成房屋产品制作至少涵盖28道工序，近200种零部件。引入智能系统后，效率大幅提高，品控也实现了全方位升级。以前从业务端传达到生产工人大约需要半小时，现在5分钟就能完成。
3: 这个工序你存在什么问题，我们能直接追溯到谁干的，哪一组哪个人去干的，对质量提升有很大的改善。
0: 当地积极打造阜城集成房区域公共品牌，统一行业标准，龙头企业还共享核心设备，压减生产成本。海关部门深入企业指导规范申报，对接目的国的技术标准。目前阜城县全县已拥有相关企业48家，今年上半年产业营收达到8.2亿元，同比增长126%。河北阜城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张健：
4: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共享制造，为企业提供家门口的检测服务，继续打造阜城集成房屋公共品牌，助力企业出海。
2: 今天下午，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举行中外媒体见面会，介绍截至9月5号18时，此次灾害已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总台记者陈琴、罗布次仁、白宇坤报道。
5: 灾情发生后，西藏通过水陆空3线并进，采取一切可行的方式，全力搜寻每一条生命，细心做好每一名受灾群众转移安置，疏散转移555名国内滞留游客，并妥善做好1720名尼泊尔籍边民的生活保障。截至9月5号18时，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500余人，搜救车辆500余台次，搜救设备9000余台套，无人机飞行1000余架次，空投物资装备5.43吨，24小时监测边坡、沟口堆积物位移、沉降变化，为搜救工作提供安全保障。9月2号10时，道路抢通后，在核心区域开展多轮拉网式地毯式搜救，累计开展人力机械连续搜救12天，实现核心区搜寻、预防性环境消杀全覆盖。5G 信号电力实现全贯通，截至9月5号18时，成功救出2人，发现遗物993件。迅速转移安置萨热乡、拉比、郭巴、色琼、冲色江村499名群众，目前正有序组织群众回迁，尽快恢复转移安置群众生产生活秩序。经过反复核查，此次灾害外籍失联人员261人，涉及23个国家，已通过外交渠道及时向相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了有关信息，开通24小时失联外籍人员家属专用热线电话，累计接听509通电话，及时向家属反馈相关情况。建立与相关国家的沟通联系、信息通报机制，通过中尼防灾信息通报机制，每日向尼通报气象、水文、冰湖、冰川等信息。应尼方要求，中国政府向尼泊尔派遣隧道救援、DNA 检测等方面专家，并提供紧急物资援助。西藏自治区政府向尼提供320吨贝雷桥组件等救灾物资援助。下一步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全面搜救，对受灾区域开展全面彻底搜寻，持续加强受灾区域灾害监测预警。
1: 江西吉安遂川县高平镇泥石流灾害救援持续进行，今天救援人员在现场搜寻发现2名失联人员已无生命体征，截至目前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9人失联。总台记者范存宝、江西台记者段立敏报道。
6: 从昨天到今天，灾害现场多次发生滑坡、塌方等险情，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无人机等全力开展搜救工作。目前高平镇民坑村道路已部分抢通，通往事故区域的道路被泥石流阻断，道路抢通工作正在紧张开展。中国安能第二工程局现场指挥员万强：
8: 由于前方塌方核心区道路淤泥很深，区域很广，我们今早7点调派了3台挖掘机、2台装载机到达距离核心区域约1.2公里处进行淤泥清理和道路抢通作业。同时呢，我们在高平镇已经集结了救援的重型机械30余台，随时准备增援。截止到中午12时，我们已经往前推进了约70米。
6: 为确保现场抢修通畅， 电力部门第一时间提供电力照明保障。目前高平镇民坑村通电通信初步恢复。国网吉安供电公司公用电部主任周元根：
7: 现场共投入77名抢修人员，两台系列无人机照明，三台重载无人机，四台发电机参与保电。
6: 遂川县左安镇杨芬村在9月4号、9月5号出现多次山体滑坡，目前有2名人员失联，多方力量正在现场展开救援。
2: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受冷空气和台风共同影响，明天起我国北方将迎来一轮大范围降雨降温天气过程，局地降温幅度可达8到10摄氏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0: 中央气象台预计7号到9号，一股冷空气将影响我国北方多地，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内蒙古、黑龙江以及华北、四川盆地西部将先后出现小到中雨，局地有大到暴雨，并可能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需要警惕局地强降雨诱发的次生灾害。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
11: 我国的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地区将会出现大范围的降水天气，降水呢主要是以小到中雨的这样一个量级为主，其中在青海、甘肃、宁夏、山西、陕西以及华北西部的部分地区可能会有中到大雨，那么局部地区会出现一些暴雨。降水呢整体上是对流性比较弱，是以这种稳定性的降水为主，但是局部地区可能会出现一些雷电和短时强降水的弱的这种对流性的天气。
10: 降温方面，我国内蒙古中西部、甘肃、青海、华北、东北大部气温普遍下降4到6摄氏度，局地降温幅度可达8至10摄氏度。
11: 我国北方的一些省会城市啊，整体上降温是比较明显的，像北京8、9号降温会有5到7度，像这个太原降温会有8到10度。那么整个降温下来过后，海拔比较高的城市，像这个兰州、银川，然后太原这些城市的最高气温呢，普遍都是在15、6度左右，然后最低气温是在10度附近。然后像这个海拔较低的，像北京、郑州、西安这一地区最高温度8、9号会到20度左右，然后最低温度在15、6度。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水利部今天发布，截至今天上午11点，浙江、江西、黑龙江等地10条河流仍维持超警，预计未来24小时内，赣江、赣流全线将退至警戒水位以下。
2: 近日，国内多个科研单位联合展开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综合科考，发现因气候变暖，81冰川已完全没有了冰雪积累区，正在走向消融。
1: 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今天在广东岭南国防教育基地举行。
2: 国防部今天透露，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将派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军机参加9月8号到10号在阿拉曼国际机场举行的第二届埃及航展，这是中方第二次派军机参展。
2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6号发表声明称，其对一艘企图驶入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保护区域的美军海上无人艇实施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称，美军打击了伊朗3艘油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6号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对一艘企图驶入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保护区域的美军海上无人艇实施打击。此前数小时，美国与伊朗相互实施了军事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早前警告说，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所有船只不要被美军欺骗，应避免在任何未经授权航线开展可疑行动，否则将成为打击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5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摧毁3艘伊朗油轮，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袭击在地区水域巡逻的2艘美国军舰。 声明称，一艘美国航母和一艘导弹驱逐舰躲避伊朗多次攻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导弹袭击没有造成美军人员伤亡。声明还称，美军随即打击了位于伊朗哈尔克岛和伊南部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海域的两艘伊朗油轮，致其永久失去航行能力。此外，美军还在阿曼湾对一艘空载油轮发动打击，破坏船体多处关键位置，将其彻底摧毁。当地时间5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当天发表声明，否认伊斯法罕核技术中心及核设施遭到袭击，称相关消息纯属虚构。声明强调，伊朗相关部门正保持高度警惕，密切监视敌对势力动向。
2: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6号凌晨表示，俄总统普京5号晚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的会见超过3小时。俄方强调必须消除引发俄乌冲突的所有根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3: 乌沙科夫表示，会见内容充实，具有建设性，极其坦诚且相互信任。俄方全面介绍了特别军事行动进展，展示俄军显著战果，并对实现既定目标充满信心。普京重申，愿与美方通过政治外交手段寻求解决俄乌冲突。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承诺，后续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与乌方接触过程中，将转达普京有关和平解决冲突路径的意见和评估。乌沙科夫说，美方对此访准备充分，不仅再次表达对尽快结束军事行动的关切，也就解决冲突提出一系列可能方案。此外，双方还详细讨论了经济问题以及俄美可能展开的重大互利合作项目。普京将与特朗普保持联系，俄方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之间的相关工作也将继续开展。俄美会见前，俄乌双方达成3日停火。普京在5号的会见中表示，俄方通过情报和外交部门收到停止空袭乌克兰首都基辅的请求，并已下达相应命令。从5号午夜起，俄方对基辅的空袭已经停止。威特科夫感谢俄罗斯同意实施为期3天的停火。普京还介绍，乌克兰方面也大幅减少对俄领土，包括莫斯科的袭击。乌方还提议实施为期3天的更广泛停火。俄方并未同意，但俄方将尽一切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谈判调解人员的安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表示，他当天同美方代表通话，决定自即刻起至9月7号，乌方停止对莫斯科实施打击。他还说，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6号到访基辅，乌方准备届时同美方代表开展实质性对话。
2: 本台消息，韩国关税厅最新统计显示，截至5号下午1点，韩国今年累计出口额为7094亿美元，超过去年全年的7093亿美元历史最高纪录。韩国总统李在明当天通过社交媒体转述关税厅负责人的报告称，如果目前稳健的出口势头得以延续，预计将在12月初左右实现全年出口10000亿美元。据韩联社报道，今年尽管面临中东局势等严峻外部环境，但在半导体带动下，韩国主要出口品类保持增长。今年前八个月，韩国半导体出口额为2812亿美元，同比增长169.6%。半导体在整体出口中所占比重达到40.6%。
1: 本台消息，加拿大5号发布的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约80%的受访者支持对美国实施反制措施，74%的加拿大受访者表示不认为美国是一个值得信赖的盟友。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郭明、演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普景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亳州职业技术学院暨沈阳药科大学、安徽中医药大学亳州教学点2026年专科、本科、非脱产成人学历教育招生开始了，有药学、中药学、护理学、中医学、针灸推拿、市场营销等本科及专科专业。咨询电话：牛老师18956899777，王老师18712231270，055833119865。
4: 徽风晚运，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5: 这里是森林电台吐槽大会节目。
6: 哎，长得萌也不是我的错，可是越萌越不敢出门，被人类逮住就没自由了。
7: 森林被破坏了，我的青春全浪费在搬家的路上了。
6: 城市私家车越来越多，空气越来越糟糕，我的同伴越来越少了。
8: 我爱自由，我不想被困在动物。

0: 动物，给他们一个安逸的家，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1: 2013年，女儿患病离开，给她留下了7岁的外孙女儿和12万元的欠款。
2: 你不放心咋？你放心走吧，该还的我都给你还掉哦，一分我都不少呢，你放心。
1: 为信守替女还债的承诺，60岁的她当保姆、打零工、捡废品、卖破烂攒钱还债，大到10万元，小到商铺的柴米油盐钱。6年时间里，12万元债务已全部还清。她就是全国道德模范信义奶奶窦兰英。
2: 你有多大能力，我有一点能力，我挣一点我还一点，挣一点我还一点，我不还点我心不安，他就在这，知道吗？我必须得还，你不能害怕，不能压倒。
3: 有借必有还，懂得感恩，恪守诚信，谱写平凡人生。
4: 今天，据2026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2天。
5: 科普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6: 夏天蚊子集体冲业绩，一晚上被叮好几个包，痒到怀疑人生，别再掐十字进行封印了。教你4招快速止痒。第1招，冷敷，湿毛巾往上一搭，降温减缓痒感信号，还能消肿，零成本。第2招，冰敷，冷敷的加强版，效果更好，但需要隔着毛巾，避免冻伤皮肤，每次敷5到10分钟就够。第3招，炉甘石洗剂，日常蚊虫叮咬、痱子、荨麻疹全能用，舒缓止痒。第4招，薄荷膏，薄荷脑软膏，复方薄荷脑软膏，经典的外用止痒剂，起效快，涂上5到10分钟就有感觉。缺点，管不了2小时，2岁以下不适用。但如果肿得厉害，起水泡，还发烧，别扛了，赶紧去看皮肤科。
7: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8: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9: 说。
8: 我想买双球鞋。
9: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8: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9: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8: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10: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9: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8: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9: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8: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10: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0: 时，伐木之声取代了鸟鸣，我们亲手制造的寂静正吞噬着地球的心跳，而种下一棵树便是为这颗星球注入最鲜活的生命力。植树是我们与自然的对话，更是一个庄重的承诺，承诺清新的空气，肥沃的水土。6月5日世界环境日，让我们行动起来，从种下一棵树开始，修复地球的心跳。
1: 哇，这家书店也太好看了吧，快快快给我拍一张。
2: 你别看镜头呀，假装看书。哎，好，就这样。
1: 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发送。好了，走吧，咱们吃饭去。
3: 这家店从来没有做过别的帽子，他们的橱窗里都是方帽子。
4: 今天就读到这儿吧，明天继续。
3: 爸爸，照片你拍了吗？
4: 放心，已经发到班级群了。
3: 爸爸，乐乐跟我说，他每天只需要读2分钟，拍个照，打个卡，然后就可以去玩游戏了。
4: 老师要求打卡，是希望你们呀，能养成每天阅读的好习惯。你要知道，阅读呢，是一种长期的积累，坚持下去啊，你一定会有收获的。爸爸给你加油哦。

书店不只是网红景点，阅读也不只是一次打卡任务，让读书留痕，更要让阅读入心。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0: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

0: 合广播联合推出。
1: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2: 今天，据2026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两天。
3: 完善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全力建设世界中医药之都。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瑞。
5: 大家好，我是胡赛。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乔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乔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0: 喜迎药博会。
4: 2026年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临近，作为重要的学术板块，全省公立中医医院高质量发展会议筹备工作正在加紧进行，各地中医药行业专家将汇聚亳州，共同探讨公立中医院高质量发展新路径。记者了解到，本次全省公立中医医院高质量发展会议定于9月7号至8号在亳州富力万达嘉华酒店举办。来自全省二级及以上公立中医医院的院长、分管负责人以及医务、质控、药剂科室业务骨干参会。会议将依托亳州华佗故里世界中医药之都的金字招牌，把学术研讨与药博会平台深度融合，为全省中医医疗机构搭建高层次的对话渠道。亳州市中医院院长杨欢：
6: 目前呢，各项筹备工作正在有序的推进，立足华佗故里世界中药之都的区位优势，搭建起互学互鉴的行业交流平台。我们也将紧紧地围绕公立中医院的内涵提质、医教研的协同创新等关键的议题开展深度的研讨，分享各地先进的办院经验与实践成果。
4: 会议设置多场专题交流环节，聚焦学科建设、人才培育等现实课题，推动先进办院经验互鉴互通，借药博会平台放大中医药交流成效。杨欢：
6: 希望通过本次的交流，凝聚行业的发展共识，取长补短，互通经验，进一步的助力我省公立中医院发挥中药的优势，推动全省中医院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更好的服务群众的健康需求。
5: 随着药博会日益临近，由安徽省中药材商会等单位主办的第二届药商联盟志愿服务启动，400多名药商志愿者主动参加，将在大会期间为前来参会的客商提供志愿服务，展现广大药商的社会责任与使命担当。为服务药博会，继去年之后，安徽省中药材商会今年再次组建药商联盟，组织300辆车、100多名志愿者来服务药博会的各项活动。在这众多的志愿者中，不仅有经营药材几十年的老药商，也有刚接过父辈生意的年轻人。大家共同的心愿就是服务好药博会，给药博会增光添彩。药商志愿者刘贺：
7: 一年一次药博会是我们亳州市的盛会，也是我们全体亳州人自己的事儿。作为药都志愿者，我们全力做好药博会期间后勤保障服务工作，迎接来自世界各地的客商，展现我们亳州人的热情好客。
5: 安徽省德源中医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蒋勇敢：
8: 本来我是户口是浙江的，但是呢，这个后来我把企业搬到了亳州，那么后来把家搬到了亳州，后来呢，我连户口也都搬到了亳州，所以我现在是一个新亳州人，所以亳州人自己的事儿，那我们理应这个来全力支持啊，都是办我们自己的事儿啊。我们作为药企，本就应该来参加这样的会议，然后呢，为此次会议呢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5: 据了解，药博会期间，药商联盟将在核心区域同步设立志愿服务台，志愿者们不仅为来自全国的药商、药农提供医务接送，而且还同步提供展会咨询、市场路线指引、药材交易答疑、行业政策解读、客商需求登记等面对面的贴心服务，从而让外地客商在亳州参展、采购、交流全程无忧。
4: 谯城区消防救援局组织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对辖区景区、接待酒店等重点场所开展隐患排查和消防安全培训，全力为药博会保驾护航。检查组来到化祖庵景区开展实地检查，消防行政执法人员对景区内的消防设施器材进行全面排查，仔细查看灭火器、消防水弹、消火栓等消防设备是否完好有效，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是否保持畅通，同时查阅消防安全管理制度、巡查记录等台账资料，对发现的隐患问题现场反馈，督促景区落实整改。
9: 一个是他报警了之后第一时间去核查，核查现场是否是真的发生了火灾或者是其他的情况，然后到现场去核查完之后，如果是误报的话，转移时间把他的误报信息清除掉。
4: 检查完之后，消防人员对景区工作人员开展实操消防安全培训，现场讲解火灾应急处置要点，手把手教学灭火器、消防水带的操作使用方法，让景区工作人员熟练掌握初期火灾扑救技能，提升应急处置能力。谯城区消防救援局文地路消防救援站副站长贾小虎：
9: 药博会临近，我们聚焦辖区景区、接待酒店等重点场所开展消防安全检查，压实单位的消防安全责任，全力消除火灾风险，为药博会顺利举办保驾护航。
5: 随着药博会临近，我市交管部门聚焦康美中药城核心区域，开展僵尸车专项清理整治行动，全力护航药博会。康美中药城作为药博会的主要场地之一，周边车辆人流高度集中，前期巡查中交警发现部分长期停放的车辆轮胎干瘪长期不动，违规占用公共停车泊位，挤占停车资源，造成群众停车难。为环卫于民，交管部门对中药城周边开展拉网式排查，精准识别长期占位无人认领的僵尸车。前期交警虽张贴了告知单，但仍有部分车辆拒不驶离，交警对长期无人处置的僵尸车依法开展集中拖移。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高新大队高新中队中队长王楚：
10: 我们针对康美周边开展僵尸车专项清理行动，这些僵尸车长期占用公共停车泊位，既浪费公共停车资源，影响市容，又存在安全隐患。今天我们对前期已经告知仍然拒不驶离的车辆，我们采取集中拖移。
5: 除了对占道僵尸车进行拖移外，交警还对康美周边路段开展巡查，对占道经营的车辆进行劝离。
10: 社会公共资源不是咱这个售卖的一个场所，可好？进入规定的这个市场经营，啊，不要在这长时间售卖，让影响市容和也妨碍交通。
5: 交管部门表示，下一步将持续加大巡查整治力度，常态化清理占道僵尸车，规范周边停车秩序，全方位筑牢道路交通安全防线。
0: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5: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结婚三年却发现自己的孩子非亲生，那么结婚时送出去的彩礼和这三年的抚养费能找对方要回来吗？2020年，张强与李梅经人介绍后确定恋爱关系。2021年，李梅怀孕并向张强提出结婚和给付40,000元彩礼的要求，双方于2021年9月登记结婚。2021年10月，李梅婚后生育一子。2024年10月，张强进行亲子鉴定，发现孩子非亲生。2025年10月，张强以夫妻感情破裂、小孩非亲生等理由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并主张多项赔偿，要求退还彩礼40,000元以及办理婚宴收受的礼金25,700元，依法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返还因抚养非亲生子所支出的抚养费，共计101,300.25元。律师介绍，本案中妻子隐瞒事实在先，符合法律离婚条件。律师丁志勇：
11: 在这个纠纷中，林女士在婚姻存续期间隐瞒孩子非张先生亲生的事实，导致张先生基于错误认识抚养孩子3年多，对于夫妻感情的破裂存在了一个重大的过错，且张先生离婚态度非常坚决，双方已经没有和好的可能了，是符合法律离婚的条件的。
5: 至于张强提出的要求李梅退还彩礼、婚宴礼金、抚养费等费用，法院会依法支持张强的合理要求。丁志勇：
11: 林女士隐瞒孩子非亲生的这个事实存在重大过错，因此彩礼的给付不符合组建稳定家庭的初衷，彩礼应当予以返还。林女士的行为不仅侵害了张先生的人格尊严，也造成了其严重的精神痛苦。林女士 还应当向张先生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张先生对非亲生子无法定的抚养义务，多年来支付的这个学费、抚养费及林女士怀孕及生育产生的这个医疗费，以及维权支出的这个鉴定费，张先生的这些损失也是林女士的过错行为导致，林女士应当向张先生赔偿这些损失。
5: 至于婚宴礼金，则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法院会在离婚时依据双方过错进行分割。最终，法院判决李梅全额返还张强40,000元彩礼、鉴定费3,000元、孩子的抚养费等除婚宴礼金外的一系列综合费用9.74万元。
3: 健康小贴士：现在很多人久坐，作息不规律，容易出现颈椎僵硬、浑身乏力、胸闷、腹胀这些亚健康状况。市中医院康复治疗师分享一套简单实用的养生操来疏通经络。久坐少动很容易造成经络淤堵、气机不畅，各种身体小毛病也随之而来。在中医理论中，不通则痛，不通则病。我们人体的五脏六腑都对应着专属经络，经络气血通畅，脏腑功能才能正常运转。亳州市中医院康复治疗师贺雨婷：
12: 今天分享的这六个简易养生动作都是遵循中医疏经通络、行气活血的原理设计的，不用器械，不分场地，简单易学，非常适合日常居家办公间隙的练习。通过温和的拉伸舒展肢体，帮助我们疏通全身经络，调和脏腑气机。
3: 六个养生动作看似简单的肢体舒展，实际上对应人体不同经络，温和调理人体亚健康状态。贺雨婷：
12: 大鹏展翅主要舒展腋下，疏通我们的三焦经络，改善胸闷憋气、腋下淤堵；扭转乾坤通过旋转的拉伸疏肝理气，贯通躯体经络，缓解腰背僵硬、气机郁结；左右打横的动作可以快速推动周身的气血循环，改善气血运行迟缓的问题；风火轮专攻肩颈部位，放松僵硬肌肉，疏通肩颈经络，预防肩颈的劳损；马步摇重点疏通下肢经络，强劲腰腿，改善双腿沉重、循环不畅的情况。最后的左右斜摆动作能够完整拉伸全身的筋骨经络，平衡身体阴阳气血。
5: 下面请听对口快板，文明变丧树先锋。

0: 戏竹板少开眼，我俩是文明先讲人，身长文明树新风，今天把殡葬改革谈一谈。
1: 那谁先谈？
2: 我先谈。
1: 好。
2: 阴阳先生把时看，让迷信活动团团乱，烧纸焚香，烟雾弥漫，污染环境还不安全，所以说操办丧事要从简，勤俭节约是关键。
1: 对，新时代有新思想，殡葬改革放光芒，文明节俭来办丧，摒弃陋习心不慌，所以说生前孝顺办身旁，后仰薄葬是新风尚。
2: 对，后仰薄葬新风尚。鲜花祭扫很时髦，这个网络追思也挺好，缅怀先人要久亲，新式祭扫最环保，所以说提倡生态节地葬，生命自然和谐相处是个宝。
1: 沿街游丧不可取，铺张浪费要摒弃，公共秩序要遵守，流程规范要合理，
2: 庄严肃穆心怀念，健康文化常相伴，低俗表演应禁止，彰显美德，节省资源，所以说移风易俗走在前，文明殡葬代代传，
1: 反对浪费做代言，珍惜成果心安然，封建活动不参与，相信科学破谜团，所以说中华美德要传承，不良习俗要改变。
0: 对，不良习俗要改变。
2: 文明新风处处吹，社会和谐人人盼，陈规陋习全破除，美好风尚代代传，所以说殡葬改革起努力，幸福的生活在眼前，下一步
0: 让我们
2: 男女老少齐动员，为移风易俗做宣传，传递文明播撒爱，共建美好大家园。大家园
3: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有一份重要的燃气安全提醒，请您和家人留意。许多朋友长期在外，家中的燃气设施长期停用，可能存在一些不容易被发现的安全隐患。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我们特别建议您在返乡后重新使用燃气之前，请务必先预约一次专业的燃气安全检查。这次的安检，专业人员会上门为您全面检查家中的燃气管道、阀门、燃气表以及灶具、热水器等所有燃气设备。通过检查，可以及时发现并处理漏气等潜在风险，因为长期没住的房子可能存在一管道设备因长期不用而老化，接口松动；二燃气灶具、热水器都有使用年限，超期服役非常危险；三如果您不巧在厨房里混装了液化气罐，或者习惯在燃气管上挂东西，又或者家里长时间窗户紧闭，这些都可能成为安全隐患。最重要的是，如果您出门时没有关闭燃气总阀门，一旦发生泄漏，后果不堪设想。预约安检很简单，您可以随时拨打新奥燃气的24小时服务热线95158进行电话预约。您也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搜索新奥95158网厅小程序，在线上自助预约，非常方便。最后，请您务必牢记下面这份应急口诀，希望您永远用不上，但一定要知道：闻到异味先通风，轻轻关闭总阀门，切勿开关任何电器，迅速撤离再报警。
4: 好，听众朋友们，这一时段的侨城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再会。
5: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存款保险。这存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 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住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存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时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潜力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百姓存钱无烦恼，50万内全额赔，血汗钱袋有依靠，正规银行来存款，安全放心最牢靠。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有存款保险撑腰，放心存，安心放。百姓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0点整，
2: 在奇笔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3: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2: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4: 徽风晚运，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

0: 欢迎您收听药都新闻联播。
1: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药都新闻联播。
2: 今天，据2026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两天。中医药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
3: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以下是这期药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4: 一周要闻回顾，关注本周我市发生的大事要闻。
3: 我市对标义乌发展经验，扎实推动中药材市场蝶变升级，提质增效。
4: 华图诞辰祭祀活动将于9月9号启幕。以下是详细内容。一周要闻回顾，关注本周我市发生的大事要闻。本周四，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暨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市委书记秦凤玉主持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出席会议。会议强调，要抓实常态化党性淬炼，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强化示范引领和反面警示，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抓实深层次问题查改，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整改整治，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要抓实全链条建章立制，健全科学决策、选人用人、差异化考核评价、刚性监督等制度，把制度成果转化为治理效能，要抓实全方位实践检验，把正确政绩观贯穿高质量发展主战场，为民办实事第一线，风险防范最前沿。
3: 本周四，市委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调度会议召开，市委书记秦凤玉出席会议并讲话。秦凤玉强调，要在线索排查上加力，畅通群众举报渠道，要在依法严打上加力，坚持实事求是，突出打击重点，严格依法办案，一体推进打散破网、打财断血，彻底斩断黑恶势力利益链条，确保斩草除根、除恶务尽。要在源头防范上加力，加强重点行业、重点部位、重点人员防范治理，强力清除黑恶势力组织基础、经济基础、社会基础，从根源上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要在推动落实上加力，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压紧压实各级工作责任，凝聚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强大合力。
4: 本台记者古峰、刘畅报道。我市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义乌发展经验重要指示精神，对标义乌市场化、精细化、规范化发展路径，坚持学精髓不学业态，取思路不取模板，深耕自身中医药特色优势，以特色化破局，以差异化提质，扎实推动中医药市场蝶变升级，提质增效。清晨天色微亮，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已是药香萦绕，商贸涌动。每天早上7点至9点是这里最繁忙的交易窗口期，2800多种中药材分门别类整齐陈列，20000多名药商采购商询价议价看货订货，年交易额超600亿元，是目前全球规模最大的中药材专业集散中心。药商李六六：
5: 一天直接在一天，然后你们要名号是7点半到9点半，这个时候人气是最旺的时候，包括各大药商或采购商都是这个点过来。今年生意还算稳定，线上线下也都有订单。
4: 伴随市场体量扩大、开放程度提升，药市曾一度存在大而不精、乏而不优的发展瓶颈。为破解同质化、粗放式发展难题，我市精准对标义乌成熟市场治理体系，推动市场规范化、现代化升级。康美中药城商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苏彪：
6: 义乌市场几十年如一日，坚持精细化运营，化行规市，品类集聚，信用管控，让小微商户抱团发展，有序发展，这套成熟的市场治理体系非常值得我们借鉴。对标义乌标准，我们建立起常态化巡查、常态化整治、长效化管理机制，持续优化摊位布局、环境卫生和经营秩序，全力打造标准化、规范化、现代化的世界级中药材专业市场。
4: 在硬件提质、治理、提效的基础上，我是借鉴义乌。

0: 数字赋能、遇强市场主体的发展思路，打破商户守摊做等线下单一的传统经营模式，搭建集数字化交易、质量溯源、跨境电商于一体的综合平台，引导传统商户拥抱线上，开拓海外市场。药商胡海利依托数字化渠道转型升级，线上订单占比超70%，产品远销东南亚。胡海利：
1: 我在市场经营了有10几年，亲眼见证了药市的巨变。以前摊位呢杂乱，环境拥挤，谈生意都受影响。现在市场干净整洁，管理规范，渠道多元。我们也学着义乌商户敢闯敢试的劲头，线上线下同步经营，外销订单越来越多，生意也越来越稳，销路越来越广。
0: 紧扣义乌以商代工贸产联动核心精髓，我市跳出重流通轻增值的单一发展路径，持续补齐中医药产业链短板，大力培育引进中药饮片、配方颗粒、康养制品、中药文创等精深加工业态，推动道地药材从原药外销转向就地加工、就地增值、品牌化产销，实现以市聚商、以商促工、以工强链。市发改委党组成员、副主任宋洪福：
2: 对标义乌带给我们最重要的启示就是，大市场不能只做流通，必须做强配套产业，同时区域发展要各展所长。我们推动以市聚商、以商促工，把市场流量转化为产业增量，把单点优势放大成全域动能，推动亳州中医药及大健康特色产业持续做大做强，向3000亿元产业规模稳步迈进。
0: 立足15五谋划关键期，我市将持续深学活用义乌发展真经，坚持不务虚功实干提质，持续深化市场精细化治理、数字化转型、全链条严练补练，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市场主体，立足本土禀赋，深耕特色，依托错位布局，破解内卷，稳步走好特色化、差异化、高质量的皖北县域振兴之路。
3: 喜迎药博会。本台记者杨丽、韩昌猛报道。作为今年药博会主题活动之一的纪念华佗诞辰1899周年祭祀活动，将于9月9号在华祖安景区举行。今年活动在延续传统古礼的基础上全面提质升级，目前景区各项筹备工作稳步推进。坐落于桥城区永安街的华祖安是缅怀华佗、传承弘扬中医药文脉的重要载体。多年来，药博会期间举办的华佗祭祀活动已成为亳州传承中医药文化、展示城市人文底蕴的特色名片。据了解，2026年华佗诞辰1899周年祭祀活动将于9月9号上午8点18分在华祖安正式举行。华祖安景区负责人吴杰：
4: 今年华佗祭祀活动继续采用传统礼制，完整保留核心祭祀流程。活动现场呢，将由四药仙子进献亳芍、亳菊、亳桑皮、亳花粉四大道地亳药，依次开展民竹、敬酒、上香、诵读祭文、全体祭拜等经典环节。
3: 相较于往年常规布置，今年景区内外实行标准化、精细化全域氛围营造，永安街华祖安入口道旗整齐排布。景区入口搭建主题龙门架，搭配特色药字灯笼、主题楹联、景观花坛、丝绸绣球等装饰，聚焦祭祀主题。景区内部庙祠条幅灯笼、原画草堂主会场装饰、仿古道旗、花坛花篮及专业影音设备全部优化升级。吴杰：
4: 今年活动最大的创新亮点是新增沉浸式中医药非遗文化的体验板块，依托景区游步道打造专属制药工艺展示长廊，集中展演非遗古法、膏药炮制、中医药香包的手工香包制作等传统技艺，同步展示华佗夹鸡血非遗技艺、国画面塑等特色非遗项目。同时，景区增设了华佗专题馆，进一步丰富中医药老物件的陈展内容。
0: 本台记者张晴、李琦报道。药博会即将来临，我市作为全国首批安徽省唯一碳达峰试点城市，本届药博会将实现100%绿色电力供应，覆盖范围从主燃管延伸至接待宾馆、社会药企及系列活动现场。所谓绿电 是指利用风电、光伏等可再生能源生产的清洁电力，具有零化石能源消耗、零碳排放的低碳属性。用户通过电力市场购买绿电，可同步获取相对应的绿色电力证书。一张绿证对应1000千瓦时绿电产生的环境价值，每一度绿电的低碳效益均可精准核算，有据可查。国网亳州供电公司营销部主任周游：
5: 为落实国家双碳战略方针，向全球参会客商展现亳州绿色低碳发展理念，本届耀博会14个活动场所全部实现绿色电力供应。亳州供电公司将全力保障展会供电，协同打造首届零碳耀博会。
0: 本届耀博会绿电保障涉及亳州中药材商品交易中心、亳州市体育馆等核心场馆，以及重点接待宾馆、龙头药企生产线、开幕式及论坛活动场地等14个用电节点。此次绿电保障不再局限于单一主场馆，而是嵌入展会全场景，既实现了大型展会全绿电供应的突破，也为后续全省大型活动绿电保障探索出可复制、可推广的路径。为确保耀博会全程绿电供应，国网亳州供电公司提前数月启动筹备，通过省电力交易中心采购绿电，配套采购3340张绿证，为展会提供全链条绿色电力保障。周游：
5: 据测算，本届耀博会通过全绿电保障，预计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940吨。
3: 国阳台记者杨化斌报道。今年以来，贵阳县聚焦重点群体，紧扣市场需求，常态化开展多品类普惠性职业技能培训，把技能课堂送到群众家门口，破解群众就业难题，助力企业用工需求。在贵阳县成杰职业培训学校，附近居民田磊正在学习抖音视频剪辑。田磊：
6: 俺家以前是做电商的，做电商的后边不是持续的要那个各种技术要往上提升一下嘛，然后所以我想过来学一下这个剪辑啊，以及拍摄呀、还有豆包方面的，我觉得这样子对我的电商后边的做点小生意啊，或者自己做一下小店铺可能会有帮助。
3: 贵阳县成杰职业培训学校依托政府就业补贴政策，面向群众开展电子直播、特色小吃、中式面点免费技能培训，以精准化实操教学帮助群众掌握一技之长，拓宽增收致富渠道。贵阳县成杰职业培训学校负责人如军：
7: 2026年我校共开展电子商务、直播销售员、中式面点师共计600人，通过免费技能培训实现就业。培训结束过以后，我们有招聘会，定期开展就业招聘会、就业指导。
3: 今年以来，贵阳县人社局牵头统筹，联合妇联、残联、乡镇、街道等多方力量，构建需求摸排、订单培训、岗位对接全链条服务模式，培训工种紧贴民生就业与产业发展，涵盖家政服务、病患陪护、中式面点、电子商务、直播带货、保健按摩、农业技术等热门品类。所有符合条件的就业困难人员、农村劳动力、返乡青年、残疾人、留守妇女等群体均可免费参加，培训费用由就业补贴资金全额保障。贵阳县人社局就业股股长王阳：
8: 强化技能培训力度，扩大事业规模，积极践行技能照亮前程行动，希望他们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的内生动力。今年以来呢，我们共开展培训是120起，4768人次。
0: 本台记者吴红梅、邓辉报道。谯中区持续推进农村户厕改造工作，把老旧旱厕改造成无害化卫生厕所，补齐农村人居环境短板，切实提升农村生活品质。2026年，全区农村改厕任务为3000户，目前已完成2862户，完成率为95.2%。走进古井镇药王村孙九荣家中，改造后的卫生厕所干净整洁，水冲设施、三格式化粪池配套齐全。过去农村旱厕夏天蚊蝇乱飞，气味难闻，是不少村民的烦心事。改厕之后，环境面貌焕然一新。村民在家就能用上干净卫生的新式厕所。孙九荣：
9: 现在改厕结果如一冲，全部冲沉淀质非常干净，俺没花一毛钱，这个政策非常好。
0: 村民陈和对：
10: 改厕以后都是比以前又干净了，又卫生了，又利落了。
0: 在改测工作推进过程中，古井镇药王村不搞简单一刀切，通过入户走访召开群众会，充分征求农户意愿，讲解改测政策、补助标准，尊重群众意愿，选择适宜改造模式。施工中严把质量关口，做好一户一档资料留存，改完一户验收一户，确保改造质量过硬。药王村党委副书记陈杰：
10: 主攻莫派，做到应该尽该，愿意改的我们就上门登记，然后这个讲清政策这个标准，施工是全程跟进监督，完工之后组织验收，同时呢也给群众讲明白后期管控指示，确保改得好，用得上，管得好，真正把民政事落地见效。
0: 古井镇把户侧改造与人居环境整治、洁净村创建一体谋划推进，既抓改造建设，更重后期管户，建立起维修、清掏、运维服务体系，解决群众后顾之忧。古井镇党委副书记王亚平：
11: 在抓好新改测质量的同时，常态化开展问题厕所排查整改，健全长效管护机制，把维修清理的联系方式张贴到户，做到厕所有人管，粪污有人清理，真正实现改一户成一户，用好一户。
0: 据了解，桥城区在推进改测工作中，坚持数量服从质量，进度服从实效，因地制宜推广三格式无害化户测模式，同步健全后期运维管护机制，把改测和人居环境整治、洁净村建设结合起来，不断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桥城区人居环境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孙雨辰：
12: 由群众自愿申请，镇村逐级审核来确定改测农户。2026年桥城区农村改测任务为3000户，目前已完成2862户，完成率为95.2%。下一步，我们将以全域推进旱厕改造，争取达到人居环境美丽。
13: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药都新闻联播。
3: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省工信厅公布2026年省级绿色工厂名单，安徽厂威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安徽中融新航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等我市13家企业入选。截至目前，我市已培育创建国家级绿色工业园区1家，国家级绿色工厂13家，省级绿色工厂51家，市级绿色工厂148家，构建起市级、省级、国家级梯次递进的绿色工厂培育体系，全市制造业绿色转型示范矩阵持续扩容。
0: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公告，明确肉制品生产经营环节添加剂使用红线，防范人工合成着色剂带来食品安全风险，守护群众饮食安全。依据国家标准，柠檬黄、日落黄在全部肉制品中一律禁止使用，胭脂红仅可用于肉制品可食用动物肠衣，其余肉制品成品加工严禁添加，肉制品着色只允许选用红曲红、红曲米等合规天然着色剂，并做好添加剂全流程台账管理。市市场监管部门将同步开展专项整治，对生产企业、小作坊、农贸市场、熟食店等全覆盖检查抽查，对超范围使用色素、台账管理不到位等违法行为从严从重查处，涉嫌犯罪的移送公安，消费者发现相关问题可拨打12315举报。
3: 新版安徽省就业见习管理办法正式印发，将于10月1号起施行。办法明确，事业单位合规经营满1年、在岗参保5人以上的企业及城乡社区社会组织均可申报见习单位。新规细化了见习人员范围，覆盖离校2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含留学回国人员、技工院校高级工、技师班毕业生、特殊教育院校职教类毕业生、16至24岁登记失业青年也可参与见习。高校毕业生在县以下基层见习、参与企业项目研究，见习经历可视同基层工作经历。待遇保障方面，新规明确，见习人员每月基本生活费不低于2000元，就业补助资金配套发放见习、指导、意外险相关补贴。同时设置激励政策，民营企业吸纳见习毕业生入职参保，可申领一次性扩岗补助。年度见习10人以上、留用率超50%的单位，可享受10%的补贴上浮政策。
0: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3: 一周要闻回顾，关注本周我市发生的大事要闻。
0: 我市对标义乌发展经验，扎实推动中药材市场蝶变升级，提质增效。
3: 华佗诞辰祭祀活动将于9月9号启幕。
0: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3: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小瑞、胡赛，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加快培育和发展中医药新质生产力，实现中医药高质量发展。
1: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大唐盛世多才子，诗酒剑仙李太白，奔腾不息的幻想，狂妄不羁的性格，石破天惊的转折，以酒为伴，以剑为友，请听孙一播讲的原创评书《太白剑侠图》。
2: 千杯不醉乐开怀，万事皆通静心宅。大唐盛世多才子，诗仙酒仙剑仙李太白。由今天开始啊，由我为大家播讲一部长篇历史评书《太白剑侠图》。有的人说，这李太白不是诗人吗？啊，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啊，那诗做得好，被称为诗仙。李白一生坎坷，颇为传奇啊，留下了大量的诗词歌赋。至今呢，我们能查找到的留下来的有1010首李白的诗歌。这些诗歌那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千古绝唱，后人是难以逾越。李白的诗堪称一绝，李白的酒也堪称一绝呀，会喝，每日必饮，饮上之后是诗性大发，李白斗酒诗百篇。人家李白那叫会喝，走到哪儿喝到哪儿，到哪儿就作诗。那位说了，我也作诗，我是坐哪儿哪儿诗，坐哪儿哪儿诗，你那叫尿床啊！你跟人李白能比吗？那么这里边呢，可有一个鲜为人知的事情，我要告诉给大家。什么事情呢？李白不但是诗仙酒仙，还是一名剑仙。剑仙李白可会玩剑呢。这个宝剑呢，它不光是武林当中的一个杀人武器，更主要的，它是一个身份的象征。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不论是帝王将相士大夫，还是那些文人骚客，会不会使，你看这腋下都配口宝剑啊？为啥呢？这是一种身份的象征啊，那是代表着一种有成就、有理想、有信念、成功人士的标志。你看这皇上一国之君，他配的是什么呢？是剑，是天子剑配在腋下。你像这18般兵人太多了，他别的他怎么不带呢？专门带剑呢？那位说，我不带，我是皇上，我不配剑，我背个五谷托天叉。什么？背个五谷托天叉上朝？知道你是皇上，不知道以为你是干烧烤的呢，是不是？所以啊，这个剑呢，它是一种身份的象征，有的会使，有的不会使。你像这杜甫， 带着剑，那就装饰。白居易带着那剑装饰，唐伯虎带着那剑是装饰，而李白不同。李白的剑，那当年在大唐十道328州1573县8864武术门派，大江南北黄河两岸，李白的剑术被称为剑仙。李白那是武林当中的人物，他真正是路见不平拔剑相助，细老连贫非救困。那么今天我们的评书就讲李白的传奇一生。这个剑李白是特喜欢了，就在李白的全唐诗当中，李白这个剑字就出现过118次。这118次的剑字分布在106首诗中，占李白全诗的10%。那李白好酒啊，李白每日必饮，所以在他的诗歌当中涉及到酒的有240篇诗歌。所以李白这个酒仙剑仙诗仙那是绝对真实的。我们这故事在哪儿开始呢？考虑到李白啊这个身世太复杂，野史也好正史也好各有其说，那么我们就在李白的祖上开始说起。祖上啊离李白好几代呢，这叫顺藤摸瓜，盐到哪儿咸，醋打哪儿酸，我们得把李白的来龙去脉讲清楚。这个李白的祖上和一个事件有关系，哪个事件呢？就是中国大唐的玄武门政变。这个玄武门政变那在中国历史上是非常出了名的。这个事情是发生在大唐高祖武德九年，也就是公元626年的6月初4。这天早晨呢，在这个京畿长安城，天刚蒙蒙亮，东方刚刚露出鱼肚白，就在由打太子宫够奔皇宫这路上有一个门，这个门叫玄武门。这玄武门大清早晨来了100多人，一个个都是青纱蒙面肋下配的兵刃，二毛子都瞪得溜圆呢，就悄悄地埋伏在这玄武门的左右。为首一人是身高9尺大长脸，两道浓眉，眼为紫虚，他那眼珠子瞪得溜圆，布满了血丝，手里拿着一口宝剑，在他身旁站着几名战将。那么这个人是谁呀？此人呢，就是秦王李世民。这时节还是秦王呢，还不是皇上呢。那李世民来干嘛来了？李世民到这儿不干别的，搞一次血流政变，他要杀死自己的亲哥哥太子李建成。说李世民这也太狠了，怎么把他哥哥要宰了，把太子要杀了啊？这就是党派之争啊，集团利益所拼呢、啊。李渊当年太原起兵，他大儿子李建成可是一个相当了不起的人物，不管野史怎么说，有的正史怎么瞎评，咱们得说李建成为建立大唐是功不可没。李建成这个人也为人忠厚，为人诚实，不奸诈， 那么太原起兵，照李建成帮助他父亲是带兵攻打西河，取货一过潼关，大战乌云岭，杀退百万兵，夜走分水岭，大摆火龙阵，是第一个带领兵卒进的长安。这个中国古代有个说法叫立长不立幼，李渊一看自己这个长子太能干了，另外忠厚老实，就把太子的位置给了李建成了，将来我死之后你继承大唐的江山。李建成也非常能干，可这里边还有一个人，谁呢？就是李世民呢，被封为秦王。李世民的功劳也很大呀，他南征北战，东挡西杀，克引刀头血，睡卧马安心。另外李世民网络了手下一帮能杀能打能战的战将，这里边就有什么奸打山东六府马踏黄河两岸，救四孟尝，孝武赛专诸的秦琼、秦叔宝，混世魔王程咬金，双鞭尉迟敬德，那一个个都是虎将啊。所以啊，李世民这个势力也渐渐大了。你看在战争年间互相对的是敌人，当敌人死了之后，两大利益集团开始火拼。太子有太子集团，秦王有秦王集团，这利益可就产生了摩擦。这时有人就给李世民出主意，说秦王啊，别看他是你哥哥，这江山可是大唐的啊，你这拼搏这么多年了，怎么的就弄个秦王啊？将来李建成当上皇上还有咱们好吗？咱们给他来个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不狠不吃米就得干，不干掉他咱们就没活路。李世民呢，不管历史正史对他怎么评价，他有什么丰功伟业，在这一点上咱们就得说他太不地道了，太不仁义了。他就是想当皇帝。对呀，我活着一辈子啊，哥哥那玩意儿不有的是吗？当皇上可就一回呀。所以呀，他就四外三不妖言，诬告太子。一看李渊也没太动心，那得老皇上说话呀。李世民一想，行了，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骑瞎马放冤篓，我就狠了点吧。所以今天他带领手下的战将，另外李世民当初打天下的时候跟天下第一武林当中的德胜堂关系是最好，德胜堂乃是一个杀人的组织啊，那在江湖当中是赫赫有名，臭名昭著。他手下有成千上万的刀客，一个个身手武之令，全手就要命。那么这次为了配合杀掉李建成，这个德胜堂的堂主给派了30名刀客。这30名刀客带队的是神刀镇九州马世芳。这马世芳现在已然带领刀客在玄武门这儿埋伏好了，李世民怕出点瑕疵，亲自带队站在这儿等着李建成。单说太子李建成头天晚上没在长安住，在这个长安城外啊有一个瑞阳宫，太子李建成正妃有5个儿子，给他生了5个，他最心爱的妃子是常妃。这个常妃非常贤惠，哎，现在已经身怀有孕，住在瑞阳宫。太子李建成呢，昨天晚上就在瑞阳宫住的，包括齐王李元吉，这个李元吉也是李世民的亲弟弟，他跟李建成非常好，因为李元吉这个人非常直，他看不惯李世民那个弯转周折、欺上瞒下、花言巧语那个姿态，所以李元吉老提醒李建成，太子啊，你可要注意点你那个弟弟我那个哥哥呀， 最近我发现他秦王府出来进去，一些闲散杂人也说不上怎么事儿，一个个啊贼眉鼠眼的。另外我探听点消息，可能秦王对你不利。哎，李建成一拨了脑袋，贤弟你想哪儿去了你啊？咱们一奶同胞啊，啊咱们骨肉相连呐、啊，他怎么能对我下手呢？你看我们平日争争夺夺的都是一些小事，得人且人，得饶且饶，不忍不饶，小事则成大。咱们能让外人看笑话吗？难道说咱们兄弟还要自相残杀吗？哎呀，太子你可要知道，那想当年远的不说，就说近的吧，隋炀帝为了江山把他爹都宰了。哎，市民不是隋炀帝，走走走，上朝。也就在今天六月初四的早晨，哥俩骑着马带了卫队出来了。李建成啊也不是不加小心，不过呢他的重点不是加小心李世民，这个李建成跟昆仑派武林当中八八六十四派上门的昆仑派关系是最好。为了自身的安全，这个昆仑派呢给这李建成派了四个保镖。昆仑派派的四个保镖是号称昆仑四杰，为首的是永无敌萧刀手贺云杰，金翅大鹏花枪将杜成杰，双钩无敌秋天杰，万里飞腾霸王枪林世杰。这四杰可是武林当中一顶一的高手，就派给李建成给做保镖。李建成今天就没带保镖，他一想呼呼啦啦的，本来我跟秦王这个关系就很紧张啊，刀光剑影的呼啦啦，四位保镖都这模样，长家伙短家伙带了化学武器的家伙，让人家多疑，避免事态更深的发展，所以啊轻便简装。要说李建成该着他死，他就把这四个保镖放在瑞阳宫了，说你们四个保护好常飞就行了，他就带着李元吉就上朝了。随从也就十来个，挎刀武术都一般，骑了马，这就来到了玄武门。他不到玄武门还子罢了，一到玄武门这儿，他领丁搂住二目观瞧，就前边有人影晃动，他带住马的丝缰。这时间李世民一个箭步已经纵出来了，苍凉一声，宝剑拉出来，用剑尖点指李建成：“你枉落党羽，欺君罔上，自立一党，有篡位之心。今日我奉苍天之意，要杀了你！”哎呀，世民，你李建成这脑袋可嗡一下子，干嘛呢？二弟呀、啊，你这是不是拍电影呢？拍电视剧呢？不能啊，我是你亲哥哥，你杀我！可他这话刚说到一半，杀呀！哈！万圣堂的三十名刀客，在这神刀镇九州马世芳的带领下，哗就围过来了，嘁哩咔嚓，嘁哩咔嚓，几家伙就把李建成的贴身护卫可给砍死在当场啊！这不，这一时间李建成一看这是玩真的，他秣马盘旋就往回跑。可他这一带着马，这丝缰不得要紧。这时间，李世民一探手，就在边上这个卫士的走兽壶里把这弓就拉出来了。一探手，走兽壶里拉出一根箭，是弓拉四百月，啪！这李世民的箭呢非常准。李建成一秣马，他往回跑，这一箭，
3: 李世民，你居然不顾首徒之情，要谋害亲兄弟！
6: 大哥，我今天倒想看看，如何杀死自己血脉相连的亲兄弟。拿起你的弓，瞄准你的兄长，哎呀！
2: 尸体是栽在当场。 李元吉看，哎呀，李世民，李世民，他可是你亲哥哥呀，你可太狠了。这话还没等说完呢，李世民挥剑斩李元吉于马下。那么太子李建成死了，齐王李元吉也死了，大伙万没想到，万没想到李世民又做出了一个常人做不出来的事儿。他下了一道命令，命万圣堂的30名刀客到这个太子李建成的家，还有齐王元吉的家，把他们家是刀刀斩尽，刃刃诛绝，斩草除根。李建成长妃子，就是他大老婆吧，给他生了5个儿子，全都被杀。李元吉四子被斩当场。这就是惊天地泣鬼神的玄武门政变。可叹李建成这么好的一位太子，让李世民给谋杀了。李建成是大唐第一位太子，也是被历史扭曲了多年的真太子。那么大唐的创业之初呢，李建成立下了赫赫的战功，却被几个混蛋的史官是一笔勾销。李建成礼贤下士，温文尔雅，常能提出治国的良策，却被几个无耻的御用文人是忽略不计。李建成一直深得父皇的赏识，被朝野上下爱戴，李建成却因为居安而不思危，终被他的弟弟李世民所残杀。与历史贡献，我们不敢断言这个李建成登基后会比李世民做得更好，但也绝不会太差。可在这个仁义道德上，他比那个李世民的那个娇柔造作、阴险毒辣，李建成显得更光明磊落，仁者无敌。很多人认为李世民是明君，只是出于他对历史的贡献。可历史除了这些，还有更重要的，真正的王道，不掺半点虚伪的仁德。那么李世民永远缺少，而李建成天生就具备，不然他也不会有君子之心而血洒玄武门的。历史不能假设，所以我们只能叹息地说一声，可惜了一位仁者，太子李建成。李建成死了，可是他的后人有一位大名鼎鼎的诗仙、酒仙、剑仙李太白，可要来了。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1点整，
2: 让世界因中医药认识亳州，让亳州因中医药走向世界。
3: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大唐盛世多才子，诗酒剑仙李太白，奔腾不息的幻想，狂妄不羁的性格，石破天惊的转折，以酒为伴，以剑为友，请听孙一播讲的原创评书《太白剑侠图》。
4: 长篇历史评书《太白剑侠图》，咱们上文书说的这个秦王李世民带领手下人在玄武门这儿搞了一个政变，他杀死了太子李建成，还有齐王元吉，这是一惊天大案呢。可以说，李世民为了夺取政权是不毛手段，为了夺取这个皇位，他痛下杀手。
8: 李世民，胜者为王，败者为寇，你要杀就杀吧。
9: 二哥，二哥，我们是亲兄弟啊！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

再清点一遍。有人呢就告诉李世民，这个常飞在瑞阳宫住，已经身怀有孕啊。来呀，过去把常飞给我斩了。这叫斩草除根呐、啊、哗，他手下有杀手啊，就是万圣堂派的这30名刀客，为首的神刀镇九州马志芳一马当先领的30名刀客是普奔瑞阳宫来了。这到了瑞阳宫这儿，他们来晚了一步。瑞阳宫早有准备，怎么的呢？就在李世民屠杀李建成全家的时候，有这么一个老仆人呢、啊、顺那下水道跑出来的。这老仆人姓周，叫周红。哎呀，老头吓得哆里哆嗦，有点下水道出来，他一琢磨上哪儿去，太子平日对我不错呀，还有一个常飞呢，我不能自己逃命啊，我要送信呢、啊、那还有太子唯一的血脉啊。他撒腿如飞，玩了命的跑，这个速度非同一般呢、啊。到了瑞阳宫，呼带喘的把这事情由头到尾这么一说啊，保护瑞阳宫的是昆仑四杰永无敌削刀手贺云杰，金翅大鹏花枪将杜成杰，双钩无敌秋天杰，万里飞腾霸王枪林世杰。这四杰一听，苍凉苍凉苍凉，把兵人拉出来，赶紧走，这就收拾东西。收拾什么呢？那绝不能像咱平日搬家似的锅碗瓢盆什么都要，是吧？那过日子吧，这个是玩命啊，逃命啊，什么都不要了，就带点金银细软往外逃，赶紧走，套上车，把常飞装到车上。来到门口这儿晚了一步，这师姐万圣堂的人已经到了门口了，咣咣咣就撞门。昆仑四杰，你看我，我看你，你们几个过来。用手一指，边上有几个仆人，这几个仆人呢、啊、那年岁啊也都不小了，手里拿着兵刃，这都是太子李建成忠心的仆人。几位将军，你们几个抱着常飞又打后门闯出，赶紧走，不管怎么说也得保住常飞。诺。那么这几个仆人就抱着常飞往后院闯，大门咣被撞开，那么这昆仑四杰拿着兵刃横在当场。站住，什么人敢闯瑞阳宫？为首的神刀镇九州马志芳往前迈了一步，他认识贺云杰。贺师兄啊，我们是奉秦王之命来此抓常飞，咱们都是武林当中人，知时务者韦俊杰闪在一旁，如若般休怪我们，万圣堂可不客气。呸！你我各位骑吏、各位骑士、各位骑种，我贺云杰、昆仑四杰等在此，除非我们躺下，那好了，万圣堂可就不客气了。当场血战。

昆仑四杰可真玩命了，是拖延时间呢。为什么呢？我们挺一会儿，抵挡一会儿，长飞就能走远。如果真要是我们顶不住，长飞被抓住，我们对得起太子李建成啊？太子李建成仁义之君子，对我们平日不错，我们昆仑派跟李建成太子那交情深厚，现在已然明了，太子李建成唯一的骨血就在常飞的腹中，如果稍有闪失，我等四人回

我们昆仑派有何脸面见我们的师父？所以这身中数刀都不下战场，那就是一个字儿，玩的命。玩的命好几个字儿啊，反总而言之吧，杀红眼了，打了一个多时辰。虽说昆仑四杰的武功非常高，但就一点，万圣堂来这批人呢都是杀手，哪个也不好惹，架不住人多呀。最后四杰是横尸当场，战死在当场。就见马志芳一挥手，给我搜。这儿一搜没找到常飞，常飞不见了啊！追，往哪边追呀？东西南北啊！一看京城这个方向，肯定常飞是不能奔京城这个方向，那就是东西北，分三路人马追下来了。说李世民这么大胆的就把太子给杀了吗？皇上同意吗？李渊能干吗？这里边呢，咱们要说一下，现在李世民的势力可太大了，手下高手如云，能人俱多，战将俱广，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势力。什么事儿一大就麻烦，势力要大了，那真就能欺压住天子。你别看李世民是李渊的儿子，这个父子这个感情啊，要在江山这方面上来讲的，真什么都不是。历史上有多少儿子把爹宰了他当皇上的啊？弟弟把哥哥宰了他当皇上，那真是无情啊。李世民为了杀李建成，这些日子就在李渊面前嘀嘀咕咕说这李建成这样不好那样不好，调戏后宫，结党营私，朝中都他安的奸细，大有谋朝篡位之心，他恨你早点死，你架不住天长日久。李渊一开始不相信，后来也不相信，他知道这两大派的势力不对付，所以李世民一捣鼓，李渊最后就不听了。可这回李世民瞪眼珠子，愣下手了。李世民就想当皇上，所以他杀了李建成之后，紧接着就是逼宫，逼他爹退位。最后不到两个月时间，就是由打玄武门那儿政变开始，杀死李建成，到李世民登基就俩月时间，他把李渊给逼退了，他当上皇上。李世民就是这么当皇上的。李渊不敢说什么呢？敢说吗？李世民势力多大呀，别看他是自己儿子，他管不了他了。势力这个东西一大，什么都能做得出来。另外现在李世民也不管不顾了，一定把江山抓到我的手中。常飞跑了，真跑了。别看三路人马去追，那几个仆人保的常飞把车都扔了，这常飞光着小脚，带着一个包啊，这就拼命的奔这西跑，专门走小路，披星戴月的。你想他一个妃子，最后啊，他这仆人呢花俩钱给他买了个驴，在前面那个村子里边，常飞骑着驴，这几个仆人真是忠心耿耿。由打京畿长安把常飞保到他的老家。常飞老家在哪儿啊？就是大唐剑南道绵州府昌隆县。他们家是昌隆县的，他哥哥是昌隆县一个小地方官。跑了一个半多月，常飞身怀有孕呢，六个多月呀，带着身孕跑出来的。跑到家中放声大哭，他哥哥一听呀，原来如此啊，妹妹呀，赶紧走。他哥哥一听这

李世民什么事儿都能做出来，后边追兵马上就到，啊，他能饶了咱们吗？所以这边就赶紧收拾东西。正在收拾当中，坏了，外头已人来人了。这个万圣堂的马世芳禀报李世民，说没抓住常飞，不知道跑哪儿去了。李世民一拍桌子，你就给我追到天涯海角，也得把这个人给我追上。马世芳一缩眼花子，这常飞能跑哪儿去呢？有人就给他出主意，说常飞的老家是昌隆县的，他能不能回他们的绵州府昌隆县，那就奔昌隆，就这么追下来的。他们这一到昌隆，打听到常飞他们哥哥家的也把这院围上了。真巧，正是常飞他哥哥带领常飞要往外跑的时候，哗就围上。马世芳手握着单刀，用刀尖点指常飞，念起你是太子的妃子，一是自杀，我们低着头回去好交差；二就是我们把你押回长安城。常飞望着哥哥，他哥哥哭痛都跪下了，几位差人呐，你就饶了我妹妹吧。废话少讲，这就要伸手啊，这刀可就举起来了，就在这千钧一发。有打那外边往里头飞人，啪啦啦进来十来个，一看这些穿着打扮，马世芳就明白了，昆仑派的。说昆仑派怎么来了？那昆仑四杰战死在瑞阳宫啊。这昆仑派跟太子李建成的关系非常好，派长时不时的就派几个人到李建成那儿去换访啊，因为给李建成派保镖嘛，保护李建成。来的这批人到了京畿长安，恰巧就是血溅瑞阳宫那天，这个战场上已经打得血肉横飞，尸体满地。这时节马世芳带人已经走了，昆仑派的人进来了，一看贺云杰、杜成杰、秋天杰、林世杰都死在当场，这怎么了？惊变，立刻这就四外找。这一找啊，在混战当中有一个重要的东西，这个常飞没拿走，万圣堂的人也没搜走。什么东西呢？就太子李建成有一口宝剑，这口宝剑的名字叫九天银河日月星，四尺长的大宝剑呢。那昆仑派这些人就把这宝剑给收起来了。现在风言风语已经听着了，常飞跑了，说马上禀报帮主，帮主立刻下令无论如何保住常飞。就这样，昆仑派今日派了13名高手来到绵州府昌隆县，也来找常飞，无巧不成书，两派又遇到这儿了，杀

这次昆仑派派的人呢，那可都是有两下子，武林当中数一数二的高手。那么当场混战，常飞的哥哥一看此时不跑，等待何时？滋溜，他拉起妹妹往后院就狂奔。这是第二次脱险呢，由打家门的后院跑出来，这兄妹二人可玩了命了。院当中混战咱且不表，单说这常飞的哥哥带领常飞上哪儿去啊？天下之大呀。突然之间呢，他这哥哥想起个地方来，这个地方叫碎叶城。这个碎叶城啊，在当地他有两个哥们儿，平日关系不错，有书信来往，所以常飞这哥哥一琢磨，虽说这个城

避难嘛，保险呐。所以啊，走到前边的镇子，他买了两匹马，把妹妹绑在马身上，兄妹二人就告奔碎叶。这碎叶在哪儿啊？现在你在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地图上，你找不着这地方，你得往外国找，就是现在的吉尔吉斯斯坦这个地界。这个碎叶在唐朝的时候属于调支都督府管辖，那么秋瓷、疏勒、于田、碎叶是大唐的安西四镇。这个安西四镇呢，一来里边驻兵保卫边疆嘛，守卫国土，二来是通商港口啊，国家搞贸易在那儿，外国人呢、中国人呢在这贸易，是贸易口岸，所以非常的繁华呀。碎叶也是古丝路，就丝绸之路。这丝绸之路啊，分南北路，你不管怎么走，在长安出发到楼兰这地方就分开岔道了，有南路和北路。那么北路走的呢，是库尔勒、库车、阿克苏、疏勒、和田、碎叶。哎，所以碎叶这地方是丝绸之路，相当的繁华。常飞这哥哥一琢磨，就奔碎叶吧，这就万里迢迢奔碎叶。到了碎叶城了，赶紧安家。这回啊，常飞可舒了口气，你李世民怎么想，想破脑瓜骨也不能想到我们跑到这儿来，带了钱来的，金银细软有的是，买房子置地，常飞就在这儿安家，生了个男孩。这个男孩可是李家李建成的唯一的一条后，就繁衍生息，一直到了第三代。第三代叫李克，李克成家立业，就生了个男孩。这个男孩要论起来，那就是李建成的玄孙呢。这孩子太聪明了啊！五岁那年呢，那就四书五经背得滚瓜烂熟。有一天呢，五岁的这个孩子陪着李克在这花园里赏花。李克这两天犯愁，怎么的呢？这个孩子还没给起大名呢，还没有正式的名号呢，起个什么名好呢？偏赶上啊，这花园里是百花盛开，特别是梨花绽放，满园春色。李克是个文人，也是个大商人，现在，所以他就说了这么几句：春国送暖，百花开，迎春绽放，他先来。这两句说完了，他刚要往下说，没想到他身后那五岁的儿子给补上了两句：火烧叶林红霞落，梨花怒放一树白。哎呀呀呀，李克一听自己儿子这两句，那是喜上眉梢，他一探手就把儿子抱起来了。孩子，你再说一遍。火烧叶林红霞落，梨花怒放一树白。一树白，李克紧锁眉峰。儿啊，爹给你起好了名字了，也是你自己起的，你呀，就取这首诗的末尾第一句和最后一句的组合，你就叫李白。那么本书的《太白剑侠图》主人公李白终于的出现了。谢谢大家收听，下一集更加精彩。

0: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蓝的大海上，一条大马旱鱼开始了它的艰难产子路，从入海口处沿着浩荡的黑龙江逆流而上。这一路道长且阻，这一路危机四伏，越过了集团飞部，逃过了熊的爪和鹰的眼，历经九死一生万般磨难，终于在故乡的碧波中孕育出满怀希望，这才有了大自然的生生不息。而你每食用一条带子母鱼，就意味着成千上万的生命从此消失。
1: 网开一面，口下留情，保护生态环境，从你我做起。
2: 小时候，村里的老师和我说，
3: 孩子，你是村里娃娃，一定要好好读书，才能去城市生活。
2: 长大后，我也成了一名老师。
4: 孩子们，你们是乡村的孩子，一定要好好读书，咱们乡村建设需要你们。
2: 而现在，我的孩子们回来了。
5: 老师，我现在是一名画家，咱村啊特别适合开发文化旅游。
2: 好，
6: 老师，今年我争取把咱们村的农产品网络销售额突破到100万。
2: 好，
7: 老师，这是我和乡亲们在产业园刚培育出来的新品种葡萄，你快尝尝。
2: 好。看得见山，望得见水，留得住乡愁。
8: 心有所向，何须远行？乡村振兴，未来可期。

0: 薪火相传中国魂。
1: 今天，据2026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两天。
2: 水在山中流，人在世间游。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2点整。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
2: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今天，据2026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两天。

0: 完善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全力建设世界中医药之都。
1: 2013年，女儿患病离开，给她留下了7岁的外孙女儿和12万元的欠款。
2: 你不放心啥？你放心走吧，该还的我都给你还掉。哦，一分我都不少呢，你放心。
1: 为信守替女还债的承诺，60岁的她当保姆、打零工、捡废品、卖破烂攒钱还债，大到10万元，小到商铺的柴米油盐钱。6年时间里，12万元债务已全部还清。她就是全国道德模范信义奶奶窦兰英。
2: 你有多大能力？我有一点能力，我挣一点我还一点，挣一点我还一点。我不还点我心不安，愧疚在这，知道吗？我必须得还。你不能害怕，不能压倒。
3: 有借必有还，懂得感恩，恪守诚信，谱写平凡人生。
4: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调频88.2兆赫，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为您预告全天播音，六点耀都新闻联播重播，六点三十分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七点转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七点三十分村村通广播早间版，七点四十分正风航风热线，八点三十分侨城之声重播，八点四十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九点整882资讯排行榜，十一点零五分走进农家重播，十一点四十分侨城之声，十二点村村通广播午间版，十三点零五分正风航风热线重播，十四点零五分耀都时空重播，十五点整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十六点三十分村村通广播晚间版，十七点清风播报，十七点三十分侨城之声，十七点四十分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十八点耀都新闻联播，十八点三十分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十九点正风航风热线重播，十九点三十七分侨城之声重播，二十点耀都新闻联播重播，二十一点三十分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二十二点882经典排行榜，二十三点二十五分全天播音结束。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欢迎各位尊贵的客人，大家请过来品尝我们独特的美食。
3: 我来乡村旅游打卡，看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4: 我们今天吃完了村里的紫萝卜，为居家吃的苹果干呀。
5: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搭把手促增收。
6: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
7: 好，
6: 我打卡乡村支教，让知识改变命运。
8: 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APP 浇水，北斗导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深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9: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得特别的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10: 可以说整个村容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11: 现在住的房子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12: 哎，来来来来，让我们
6: 为全面小康打卡，
12: 为乡村振兴打卡，
6: 新农业，
12: 新农村，
6: 新农民，
12: 新希望。
13: 今天，据2026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一天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6点整。
2: 尊重劳动，珍惜粮食，是老一辈人从小教导我们的生活准则，我们要一直延续下去。从我做起，从我们的小家做起，积极响应总书记的号召，制止餐饮浪费，崇尚勤俭节约。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吕恒，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0: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3: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4: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2: 今天，据2026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一天。中医药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
0: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5: 一周要闻回顾，关注上周我市发生的大事要闻。
0: 我市对标义乌发展经验，扎实推动中药材市场蝶变升级，提质增效。
5: 华佗诞辰祭祀活动将于9月9号启幕。以下是详细内容。一周要闻回顾，关注上周我市发生的大事要闻。上周四，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暨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市委书记秦凤玉主持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出席会议。会议强调，要抓实常态化党性淬炼，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强化示范引领和反面警示，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抓实深层次问题查改，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整改整治，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要抓实全链条建章立制，健全科学决策、选人用人、差异化考核评价、刚性监督等制度，把制度成果转化为治理效能。要抓实全方位实践检验，把正确政绩观贯穿高质量发展主战场，为民办实事第一线，风险防范最前沿。
0: 上周四，市委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调度会议召开，市委书记秦凤玉出席会议并讲话。秦凤玉强调，要在线索排查上加力，畅通群众举报渠道，要在依法严打上加力，坚持实事求是，突出打击重点，严格依法办案，一体推进打散破网、打财断血，彻底斩断黑恶势力利益链条，确保斩草除根、除恶务尽。要在源头防范上加力，加强重点行业、重点部位、重点人员防范治理，强力清除黑恶势力组织基础、经济基础、社会基础，从根源上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要在推动落实上加力，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压紧压实各级工作责任，凝聚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强大合力。
5: 本台记者古峰、刘畅报道。我市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义乌发展经验重要指示精神，对标义乌市场化、精细化、规范化发展路径，坚持学精髓不学业态，取思路不取模板，深耕自身中医药特色优势，以特色化破局，以差异化提质，扎实推动中医药市场蝶变升级，提质增效。清晨天色微亮，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已是药香萦绕，商贸涌动。每天早上7点至9点， 是这里最繁忙的交易窗口期，2800多种中药材分门别类整齐陈列，20000多名药商采购商询价议价看货订货，年交易额超600亿元，是目前全球规模最大的中药材专业集散中心。药商李六六：
6: 一天直接在一天，然后我们要明号是7点半到9点半，这个时候人气是最旺的时候，包括各大药商或采购商都是这个点过来。今年生意还算稳定，线上线下也都有订单。
5: 伴随市场体量扩大，开放程度提升，药市曾一度存在大而不精乏而不优的发展瓶颈。为破解同质化粗放式发展难题，我市精准对标义乌成熟市场治理体系，推动市场规范化现代化升级。康美中药城商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苏彪：
7: 义乌市场几十年如一日，坚持精细化运营，化行规市，品类集聚，信用管控，让小微商户抱团发展，有序发展。这套成熟的市场治理体系非常值得我们借鉴。对标义乌标准，我们建立起常态化巡查、常态化整治、长效化管理机制，持续优化摊位布局、环境卫生和经营秩序，全力打造标准化、规范化、现代化的世界级中药材专业市场。
5: 在硬件提质、治理提效的基础上，我是借鉴义乌数字赋能、遇强市场主体的发展思路，打破商户守摊坐等线下单一的传统经营模式，搭建集数字化交易、质量溯源、跨境电商于一体的综合平台，引导传统商户拥抱线上，开拓海外市场。药商胡海丽依托数字化渠道转型升级，线上订单占比超70%，产品远销东南亚。胡海丽：
8: 我在市场经营了有10几年，亲眼见证了药市的巨变。以前摊位呢杂乱，环境拥挤，谈生意都受影响。现在市场干净整洁，管理规范，渠道多元。我们也学着义乌商户敢闯敢试的劲头，线上线下同步经营。外销订单越来越多，生意也越来越稳，销路越来越广。
5: 紧扣义乌以商代工贸产联动核心精髓，我市跳出重流通轻增值的单一发展路径，持续补齐中医药产业链短板，大力培育引进中药饮片、配方颗粒、康养制品、中药文创等精深加工业态，推动道地药材从原药外销转向就地加工、就地增值、品牌化产销，实现以市聚商、以商促工、以工强链。市发改委党组成员、副主任宋洪福：
9: 对标义乌带给我们最重要的启示就是，大市场不能只做流通，必须做强配套产业，同时区域发展要各展所长。我们推动以市聚商、以商促工，把市场流量转化为产业增量，把单点优势放大成全域动能，推动亳州中医药及大健康特色产业持续做大做强，向3000亿元产业规模稳步迈进。
5: 立足“十五五”谋划关键期，我市将持续深学活用义乌发展真经，坚持不务虚功、实干提质，持续深化市场精细化治理、数字化转型、全链条严练补练，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市场主体。立足本土禀赋，深耕特色，依托错位布局，破解内卷，稳步走好特色化、差异化、高质量的皖北鲜与振兴之路。
4: 喜迎药博会。

0: 诞辰1899周年祭祀活动将于9月9号上午8点18分在化祖庵正式举行。化祖庵景区负责人吴杰。
1: 今年华佗祭祀活动继续采用传统礼制，完整保留核心祭祀流程。活动现场呢，将由四药仙子进献薄芍、薄菊、薄桑皮、薄花粉四大道地薄药，依次开展鸣竹、敬酒、上香、诵读祭文、全体祭拜等经典环节。
0: 相较于往年常规布置，今年景区内外实行标准化、精细化全域氛围营造。永安街华祖庵入口道旗整齐排布，景区入口搭建主题龙门架，搭配特色药字灯笼、主题楹联、景观花坛、丝绸绣球等装饰，聚焦祭祀主题。景区内部庙祠条幅灯笼、原画草堂主会场装饰、仿古道旗、花坛花篮及专业影音设备全部优化升级。吴杰。
1: 今年活动最大的创新亮点是新增沉浸式中医药非遗文化的体验板块，依托景区游步道打造专属制药工艺展示长廊，集中展演非遗古法、膏药炮制、中医药香包的手工香包制作等传统技艺，同步展示华佗夹鸡血非遗技艺、国画面塑等特色非遗项目。同时景区增设了华佗专题馆，进一步丰富中医药老物件的陈展内容。
2: 本台记者张晴、李琦报道。药博会即将来临，我市作为全国首批安徽省唯一碳达峰试点城市，本届药博会将实现100%绿色电力供应，覆盖范围从主燃管延伸至接待宾馆、社会药企及系列活动现场。所谓绿电，是指利用风电、光伏等可再生能源生产的清洁电力，具有零化石能源消耗、零碳排放的低碳属性。用户通过电力市场购买绿电，可同步获取相对应的绿色电力证书，一张绿证对应1000千瓦时绿电产生的环境价值，每一度绿电的低碳效益均可精准核算，有据可查。国网亳州供电公司营销部主任周游。
3: 为落实国家双碳战略方针，向全球参会客商展现亳州绿色低碳发展理念，本届药博会14个活动场所全部实现绿色电力供应。亳州供电公司将全力保障展会供电，协同打造首届零碳药博会。
2: 本届药博会绿电保障涉及亳州中药材商品交易中心、亳州市体育馆等核心场馆，以及重点接待宾馆、龙头药企生产线、开幕式及论坛活动场地等14个用电节点。此次绿电保障不再局限于单一主场馆，而是嵌入展会全场景，既实现了大型展会全绿电供应的突破，也为后续全省大型活动绿电保障探索出可复制、可推广的路径。为确保药博会全程绿电供应，国网亳州供电公司提前数月启动筹备，通过省电力交易中心采购绿电，配套采购3340张绿证，为展会提供全链条绿色电力保障。周游。
3: 据测算，本届药博会通过全绿电保障，预计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940吨。
0: 国阳台记者杨化斌报道。今年以来，贵阳县聚焦重点群体，紧扣市场需求，常态化开展多品类普惠性职业技能培训，把技能课堂送到群众家门口，破解群众就业难题，助力企业用工需求。在贵阳县成杰职业培训学校，附近居民田磊正在学习抖音视频剪辑。田磊。
4: 俺家以前是做电商的，做电商的后边不是持续的要那个各种技术要往上提升一下嘛，然后所以我想过来学一下这个剪辑啊，以及拍摄呀、啊，还有豆包方面的。我觉得这样子对我的电商后边的做点小生意啊，或者自己做一下小店铺可能会有帮助。
0: 贵阳县成杰职业培训学校依托政府就业补贴政策，面向群众开展电子直播、特色小吃、中式面点免费技能培训。以精准化实操教学帮助群众掌握一技之长，拓宽增收致富渠道。贵阳县成杰职业培训学校负责人如军。
5: 2026年我校共开展电子商务、直播销售员、中式面点师共计600人，通过免费技能培训实现就业。培训结束过以后，我们有招聘会定期开展就业招聘会、就业指导。
0: 今年以来， 贵阳县人社局牵头统筹，联合妇联、残联、乡镇、街道等多方力量，

0: 构建需求摸排、订单培训、岗位对接全链条服务模式，培训工种紧贴民生就业与产业发展，涵盖家政服务、病患陪护、中式面点、电子商务、直播带货、保健按摩、农业技术等热门品类。所有符合条件的就业困难人员、农村劳动力、返乡青年、残疾人、留守妇女等群体均可免费参加，培训费用由就业补贴资金全额保障。贵阳县人社局就业股股长王阳。
1: 深化技能培训力度，扩大事业规模，积极践行技能照亮前程行动，希望他们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的内生动力。今年以来呢，我们共开展培训是120起，4768人次。
2: 本台记者吴红梅、邓辉报道。桥中区持续推进农村户厕改造工作，把老旧旱厕改造成无害化卫生厕所，补齐农村人居环境短板，切实提升农村生活品质。2026年全区农村改厕任务为3000户，目前已完成2862户，完成率为 95.2%。 走进古井镇药王村孙九荣家中，改造后的卫生厕所干净整洁，水冲设施、三格式化粪池配套齐全。过去农村旱厕夏天蚊蝇乱飞，气味难闻，是不少村民的烦心事，改厕之后环境面貌焕然一新，村民在家就能用上干净卫生的新式厕所。孙九荣：
3: 现在改厕结果如一冲，全部冲沉淀池非常干净，俺没花一毛钱，这个政策非常好。
2: 村民陈和对：
4: 改厕以后都是比以前又干净了，又卫生了，又利落了。
2: 在改厕工作推进过程中，古井镇药王村不搞简单一刀切，通过入户走访、召开群众会，充分征求农户意愿，讲解改厕政策、补助标准，尊重群众意愿，选择适宜改造模式。施工中严把质量关口，做好一户一档资料留存，改完一户验收一户，确保改造质量过硬。药王村党委副书记陈杰：
5: 主户摸排，做到应该尽该，愿意改的我们就上门登记，然后这个讲清政策这个标准，施工是全程跟进监督，完工之后组织验收，同时呢，也给群众讲明白后期管控知识，确保改得好、用得上、管得好，真正把民生实事落地见效。
2: 古井镇把户厕改造与人居环境整治、洁净村创建一体谋划推进，既抓改造建设，更重后期管护，建立起维修、清掏、运维服务体系，解决群众后顾之忧。古井镇党委副书记王亚平：
6: 在抓好新改厕质量的同时，常态化开展问题厕所排查整改，健全长效管护机制，把维修清理的联系方式张贴到户，做到厕所有人管、粪物有人清理，真正实现改一户成一户、用好一户。
2: 据了解，桥中区在推进改厕工作中，坚持数量服从质量、进度服从实效，因地制宜推广三格式无害化户厕模式，同步健全后期运维管护机制，把改厕和人居环境整治、洁净村建设结合起来，不断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桥中区人居环境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孙雨辰：
7: 由群众自愿申请，镇村逐级审核来确定改厕农户。2026年桥城区农村改厕任务为3000户，目前已完成2862户，完成率为 95.2%。 下一步我们将以全域推进旱厕改造，争取达到人居环境美丽。
8: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博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药都新闻联播。
0: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省工信厅公布2026年省级绿色工厂名单，安徽厂威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安徽中融新航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等我市13家企业入选。截至目前，我市已培育创建国家级绿色工业园区一家，国家级绿色工厂13家，省级绿色工厂51家，市级绿色工厂148家，构建起市级、省级、国家级梯次递进的绿色工厂培育体系，全市制造业绿色转型示范矩阵持续扩容。
2: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公告，明确肉制品生产经营环节添加剂使用红线，防范人工合成着色剂带来食品安全风险，守护群众饮食安全。 依据国家标准，柠檬黄、日落黄在全部肉制品中一律禁止使用，胭脂红仅可用于肉制品可食用动物肠衣，其余肉制品成品加工严禁添加。肉制品着色只允许选用红曲红、红曲米等合规天然着色剂，并做好添加剂全流程台账管理。市市场监管部门将同步开展专项整治，对生产企业、小作坊、农贸市场、熟食店等全覆盖检查抽查，对超范围使用色素、台账管理不到位等违法行为从严从重查处，涉嫌犯罪的移送公安，消费者发现相关问题可拨打12315举报。
0: 新版安徽省就业见习管理办法正式印发，将于10月1号起施行。办法明确，事业单位合规经营满一年，在岗参保五人以上的企业及城乡社区、社会组织均可申报见习单位。新规细化了见习人员范围，覆盖离校两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含留学回国人员、技工院校高级工、技师班毕业生、特殊教育院校职教类毕业生、16至24岁登记失业青年也可参与见习。高校毕业生在县以下基层见习，参与企业项目研究，见习经历可视同基层工作经历。待遇保障方面，新规明确，见习人员每月基本生活费不低于2000元，就业补助资金配套发放见习指导、意外险相关补贴。同时设置激励政策，民营企业吸纳见习毕业生入职参保，可申领一次性扩岗补助，年度见习10人以上、留用率超 50% 的单位可享受 10% 的补贴上浮政策。
2: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0: 一周要闻回顾，关注上周我市发生的大事要闻。
2: 我市对标义乌发展经验，扎实推动中药材市场蝶变升级，提质增效。
0: 华佗诞辰祭祀活动将于9月9号启幕。
2: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小瑞、胡赛，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曹操横槊，华佗济世，老子传道，庄子梦蝶，陈抟高卧，木兰从军，他们是亳州的先贤。
1: 今天他们回来了，用1800年的故事为你讲述一个活着的亳州。
0: 亳州先贤有声书，每周一期，聆听历史，对话当下。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亳州先贤有声书专栏，今天请听曹操篇第9期《分香麦》。

0: 听闻后世人绝无一生杀伐权谋，临终只该谋划江山大计，却不解古为何留下这篇遗令。建安25年，即公元220年，古病卧于洛阳，似知大限将至，吾一生杀伐决断，世人皆道孤是枭雄，是奸臣，可到这生死关头，孤才发现那些宏大的天下霸业，终究抵不过这具残躯的衰朽。乱世连年征战，汉陵多遭盗掘，故也曾亲历古墓被毁之惨状，故早已定下薄葬之规，主葬于叶西冈，仅西门抱祠，不封不树，无金玉陪葬，一来省去民力财力，二来免遭掘墓毁尸，这是身后自保，也是体恤天下疲弊百姓。至于分香卖履，尔等觉得寒酸，觉得孤到了临死前还惦记着妻妾的香粉和鞋履，不够英雄气概，实则是家常牵挂。可你们哪里知道，孤这一生负了太多人，也杀了太多人。孔融、荀彧、杨修，可当孤闭上眼，那些刀光剑影、权谋算计都散去，留在孤心里的竟是这些最寻常的烟火气。孤的诸位夫人妓妾多年勤勉侍奉，并无过错，我离世后难再护他们周全，将剩余香料均分众人，不必为孤大肆祭祀，闲时令他们编织丝带，制作草鞋，售卖糊口，不靠府中供养度日，免于日后遭人苛待，无所依靠。孤托付曹丕善待众人，只求他们安稳度日，免受乱世流离之苦。落笔之时，孤不再是魏王，只是一位牵挂家眷的老者，褪去半生锋芒与猜忌，心中只剩温情与释然。愿孤走后天下早日安定，所牵挂之人皆能平安顺遂，功名荣辱身后自有世人评说。
1: 亳州作为曹操故里，始终铭记这位从郭河畔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诗人、书法家。曹操公园、魏武广场、曹操宗族墓群、曹操运兵道，这些历史遗迹是亳州对先贤最深沉的致敬。古井贡酒的醇香传承着曹操进献的酒酿酒法，建安文学的风骨激荡着郭河两岸的文脉。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以亳州先贤有声书的形式，让曹操的故事穿越时空，让曹魏文化活在当下，这便是亳州对曹操最好的传承、保护、挖掘。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系列广播有声书《亳州先贤》，剧中人物曹操由胡赛饰演，总监制樊建军，监制吴丽娜，策划许飞，编剧导演李杰，录音制作王青。本节目由亳州广播电视台出品，广播节目中心录制。

0: 在奇迷药树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不只是技艺，心正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收听。

0: 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白露，北京小雨，28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调整变革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
0: 中国油持续火热，前七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00多亿元，同比增长超27%。
1: 江西瑞金与陕西延安实现高铁直达。
0: 我国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
1: 中国改革现场，上海松江和安徽六安建立跨省域利益共享机制，推动产业协同发展。
0: 伊朗称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禁区，美军称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调整变革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果更多更好地造福全人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9月1号，习近平主席先后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和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就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作出战略指引。
4: 天下之治，不进则退，让我们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3: 动荡变革的世界，国际社会不约而同瞭望东方，有对中国之治发展奇迹的由衷赞叹，也有对天下之治中国方案的深切认同。一年前，习近平主席在上合组织天津峰会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明确了倡议的五大核心理念：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全球治理倡议同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一脉相承，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响应，60多个国家踊跃加入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围绕全球治理诸多议题开展密集协调。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
5: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旨在重新凝聚各国力量，聚焦发展和平，发掘全新机遇与合作领域，它与当下一些热衷于制造分歧、推动对抗的做法截然不同。我认为倡议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3: 中方相继发布全球治理倡议概念文件，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系统阐述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和实践行动。从推动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壮大，到支持非盟加入20国集团，再到打造亚投行、丝路基金等新平台，中国不断提升全球南方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全球治理倡议日益深入人心，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
6: 全球治理倡议提出一年来的丰硕成果充分表明，共商共建共享 是众望所归，坚持多边主义是普遍共识，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是共同期待。
3: 面对人工智能、深海、极地等新疆域的治理缺位，中国与各方一道不断完善治理规则。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发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携手各国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迈向多边共治、开放共享，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并于今年五月成功办结首宗国际海事争端，中方创新争端解决机制，有效填补国际调解领域机制空白。第八十届联合国大会主席贝尔伯克，
7: 在维护国际秩序、支持多边主义方面，中国的贡献至关重要。在推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中国也发挥着引领作用。更值得肯定的是，中国不仅履行承诺，还倡导各国携手合作。
3: 今年秋天，中国将在河北雄安新区举办全球治理论坛，中方将与各方一道，更好推动全球治理倡议落实落地，以共治破乱局，以同行谋长远，推动全球治理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稳步前行。
4: 所以我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议，旨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利为利，同各国一道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今年以来，中国游、中国购持续火热。前七个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36亿元，同比增长27.8%。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倍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8: 今年暑期入境游排名前20的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门票订单量增长超20倍。同时，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外国游客的必买清单，比如上海定制以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产品设计制作为亮点，覆盖服装、珠宝、腕表、眼镜等领域，不少外国游客专程前来定制，占比超50%。来上海定制服装的美国游客，
9: 作为一个定制中心，这里的人效率非常高，速度很快，返程就能带走衣服，待人非常友善。
8: 去年以来，商务部会同财政部开展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工作，支持15个试点城市丰富高品质消费供给，提升服务水平。上海、深圳、义乌等地打造国际消费新地标，完善多语种标识，优化支付服务。墨西哥游客劳拉利兹说，
10: 我们没有跟团，是自助游，都挺好的，有各种应用软件，可以用软件叫车，酒店设施也舒适，工作人员也热情提供帮助。
8: 今年7月1日，离境退税2.0版政策中的小额抽检制和无纸化办理正式落地，境外旅客退税更便利，通关更便捷。深圳机场航空城发展有限公司商业管理部副部长林振兴介绍，
11: 深圳机场率先落地拍卡即退服务，旅客用 Visa 卡在 POS 机上轻轻一拍，上传相关凭证，支付和退税就能同步完成。
0: 江西瑞金至陕西延安的直达高铁列车昨天首次开行，全程约1850公里，运行时间约11小时32分，跨越江西、湖北、陕西三省，成为联动中部地区与西北城市群的重要纽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昨天11点02分，瑞金到延安首趟直达高铁高3998次复兴号列车发车。老红军后代王万平，
12: 作为一名红军后代，能够登上这座高铁直达延安，我的心情是非常激动的。这座高铁的开通呢，不仅缩短了两地的距离，也振奋了我们老区人民的干劲，希望两地呢能加强互动交流。
3: 首发列车沿途停靠于都、南昌西、西安东等车站，将沿线红色热土与城市节点串珠成链，车厢也被打造为一处流动的红色文化空间。作为本次列车的北端终点，延安站各项客运保障工作已全部落实到位， 国铁西安局延安站值班站长王金凤。
13: 持续擦亮红五星重点旅客服务品牌，候车大厅红色书屋免费开放，安塞腰鼓、陕北剪纸等非遗项目会不定期的走进候车室。
3: 铁路部门表示，后续还将动态优化瑞金至延安线路的列车开行方案。国铁南昌局客运部副主任叶荣根：
14: 我们会根据客流情况持续优化调整列车开行方案，更好地服务旅客，红色研学、党建交流、探亲服务、商务往来等出行需求，让高铁更好地服务老区发展，服务人民群众。
1: 我国日前正式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拟联合多个国家在地月空间部署卫星群，初步计划2030年左右完成全部卫星发射部署，填补全球地月空间系统性观测空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孙勇报道。
15: 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具体方案是30颗重量不超过30公斤的12U 立方星，分6批部署至1:3地月共振大椭圆轨道。这是一种特殊轨道，卫星沿椭圆轨道飞行，近地点靠近地球，远地点靠近月球，利用地月引力共振效应保持稳定运行。依托多星多点同步观测，可以完整捕捉空间天气事件的演化过程，将伽马射线暴定位精度提升至亚角秒级，这是人类天文观测史上的突破性精度。地月空间从地球低轨道延伸到距地球约200万公里，也是未来载人登月与月球基地建设的核心活动区域。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说：
16: 如果我们能够在月球附近的近月空间建立一个导航的星座，提供定位和授时的服务，我们在月球表面的这个降落、起飞以及这个月球轨道交会对接，都可以变得更加精确、更加安全。那而且它的成本也会更低。
15: 目前，泰国、塞尔维亚、埃及、塞内加尔、印度尼西亚等多国科研机构已加入该计划。第一阶段工程研制已启动，卫星、载荷、测控等大系统总体方案论证即将完成。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0: 近年来，上海松江和安徽六安建立跨省域利益共享机制，为长三角乃至全国跨区域产业合作提供了可复制的互网经验。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来听松江六安如何打破省级壁垒，推动产业协同发展、互利共赢。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丽。
17: 我现在是在安徽曼盛包装有限公司位于六安的生产车间，在我身后15条自动化生产线正在高速运转。这家企业正是第一个从上海松江跨省搬家落户到安徽六安六松现代产业园的探路者。
18: 安徽项目高级顾问汪鑫说：
19: 上海和六安两地的一个帮扶的一个关系，松江和那个静安又联合成立了一个六松公司。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些客户呢，本身他就在一个中部地区，我们迁移过去呢，其实这个也是应客户的一个要求。
18: 2024年5月签约，年底就拿地，1年多建成投产。上海把项目推给安徽，税收和统计都留在六安，转出地会不会吃亏？时任松江派驻六安挂职干部丁健提出，必须建立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的双重机制，
20: 形成一个良好的机制。轻资产平台之下，如果松江能够有项目落到六安去的话，它的产生的一些地方的一些效应能够反哺给松江的话，那我相信这个从推荐地来讲的话，积极性也会更高一点。
18: 双方反复协商，最终敲定4-6分成，六安60%，松江40%。财税协议2024年11月签订，但统计数据跨省分算没有先例。静安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高长文：
21: 跨省域的统计分算以前没有成熟的案例可以借鉴，我们做出了一个很好的示范样板。
18: 2025年2月，六松现代产业园静安经济开发区统计数据分算使用办法试行正式印发，首批两个项目的分算数据已获沪皖两省联合审核，分成资金今年7月已拨付到位。现任园区总经理沈嘉林表示：
22: 我们也在想形成一反向利益共享的一个机制，比如说我们六安的企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它可能在上海想布研发中心或者地区总部，那如果这些项目是由六安方推荐给松江方的，松江也应该把财税啊和统计数据啊反向再共享给六安，形成了一个双向的一个利益共享。
0: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1: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昨天通报，截至9月5号下午6点，灾害已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总台记者陈琴、罗布次仁、何小月报道。
9: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介绍，灾情发生后，西藏通过水陆空三线并进，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
5: 截至9月5日18时，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500多人，搜救车辆500多台次，搜救设备9000多台套，无人机飞行1000多架次，空投物资装备5.43吨，24小时监测边坡、沟口堆积物的位移、沉降变化，为搜救工作提供安全保障。
9: 道路抢通后，救援队伍对核心区域开展多轮次拉网式、地毯式搜寻，实现核心区搜寻、预防性环境消杀全覆盖，5G 信号、电力实现全贯通。任维表示，下一步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的全面搜寻，积极做好善后处置工作，继续加强受灾区域的灾害监测预警，
5: 细致做好每一名受灾群众的转移安置，疏散转移555名国内滞留游客，并妥善做好1720名尼泊尔籍边民的生活保障。经过反复核查，此次灾害外籍失联人员261人，涉及23个国家。我们已经通过外交渠道及时与相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了有关的信息。
9: 印尼方要求中国政府向尼泊尔派遣隧道救援、DNA 检测等方面专家，并提供紧急物资援助。西藏自治区政府向尼提供320吨贝雷桥组件等救灾物资援助，通过中尼防灾信息通报机制，每日向尼通报气象、水文、冰湖、冰川等信息。灾害发生后，相关领域专家团队和技术力量对东宁藏布流域大于0.1平方公里的11处冰湖持续展开卫星遥感监测。目前，冰湖面积未见异常。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苏鹏程：
6: 我们通过卫星以及航空遥感的手段，持续对这个区域开展了遥感监测。国内应急自然资源、气象、水利和科研院所等多个部门通力协作，专家组实时的研判，确保下游抢险搜救人员的安全。
0: 江西遂川泥石流救援持续推进，多方力量正在受灾区域加紧开展人员搜救。昨天深夜11点左右，从明坑村到泥石流灾害现场的道路已抢通，福建莆田所有积水点位已完全退水，逐步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江西吉安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石下组泥石流灾害发生后，这两天现场多次发生滑坡、塌方等险情，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无人机等全力开展搜救工作。经过地质勘察人员初步测算，明坑村石下组泥石流达到7.4万立方米左右，冲击范围近1.3公里。江西省地质调查勘察院副院长楚晓东：
7: 我们持续投入了多架次的无人机、雷达技术、现场建模以及高光谱的分析，形成了一个初步的判断，滑坡在持续的降雨情况下仍然是失稳状态。
3: 自然资源部地质勘察管理司一级调研员罗开阳：
23: 救援的难度主要就是可能存在的二次灾害的风险，要保障搜救人员的安全，在此基础上对滑坡掩埋的相关人员进行搜救，一定要在新一轮的降雨到来之前尽快地开展搜救工作。
3: 目前高平镇明坑村通电通信初步恢复，
9: 强降雨过后，福建莆田市区所有积水点位完全退水，当地正全力推进道路疏通、水电抢修、环境清淤等工作，争取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莆田市城市管理局副局长吴建南：
24: 我们将抓紧修缮市政设施，组织对排水管道进行清淤疏通，那对损毁的市政道路、雨水检查井、大路边坡等尽快修复，加快恢复环境卫生，组织环卫力量对哨烟路段淤泥垃圾进行全面清运和深度清洗， 做好防疫消杀。
4: 莆田市中小学幼儿园昨天对校园进行全面消杀，全力保障师生返校健康安全。莆田市仙游县盖尾镇爱卫办主任刘振飞：
8: 我们按照一样对学校、教室、厕所、宿舍等严格按照药物的比例进行消杀消毒。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由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昨天在广东岭南国防教育基地举行。活动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更好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
0: 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昨天在天津闭幕，博览会吸引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540家企业参展，到馆参观观众达25.5万人次。展会现场达成合作交易意向300多项，项目合作签约达115亿元。
1: 记者昨天获悉，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面就绪，将于8号到11号在厦门举办。目前已有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30个国际组织的1200多个政府机构、工商团组报名参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6号表示，未来几天伊朗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禁区，这个禁区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起算，一直延伸至波斯湾内部分水域，任何进入该禁区的船只都将被列入伊朗制裁名单，伊朗可以监测到美国船只，也可以击沉他们。针对伊美谈判，雷扎伊指出，美国必须赢得伊朗的信任才能继续谈判。他同时强调，美方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纯属谎言。他还宣布，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图达成的协议将于未来几天内签署。美军中央司令部6号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通报还说，美军将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持续交火，6号进入第4天。据双方医疗方面人士透露，此轮交火已造成至少117人死亡。
1: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6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保持10月原油产量不变，与9月水平相同，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回应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要求俄拆除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言论时说，这如同要求不要刮风和太阳停止发光一样荒谬，不要把无视本国历史的病传染给其他国家。
1: 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6号晚8点，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1353具遇难者遗体。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周二，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8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10: 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进出口规模连续5个月超4万亿元。
2: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发布2026年8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数据。财政部拟于9号第二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3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5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竞争性招标面值总额35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52%。本周三，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在北京首钢园拉开帷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3: 本届服贸会上，90个国家、地区、国际组织将设展办会，1800余家企业将在首钢园现场设展。本届服贸会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我和同事们将前往服贸会现场，为您带来现场观察和报道。
11: 本周五，美国劳工统计局将公布8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国际新闻编辑刘鹏凯，
12: 这是美联储下一轮议息会议前的最后一份通胀报告。此前，美国7月份 CPI 同比上涨3.4%，核心 CPI 同比上涨2.5%，仍明显高于美联储2%的通胀目标。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白鹭至，雁南飞。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唐代鎏金双燕纹银盒，是唐代女子常用的梳妆盒。垂叶记忆自西域寻丝路东来，融合本土鎏金工艺，将中华婚嫁门脉凝于方寸之间。燕归白鹭，礼序千秋，古气不语，却让中式婚恋浪漫岁岁回响，生生不息。
2: 白鹭三后，鸿雁来，玄鸟归，群鸟养休。此时节，日暮暖阳蓄力，夜随清寒凝露，草木成秋润而明净，瓜果尽秋凉而清甜，五谷及秋水而饮食。人们忙时云卧野，俯身闻谷香，闲时煮秋茶，温酒捣心凉，待苍凛风时，立满秋光。
13: 赤峰敖汉旗是世界小米之乡，到了白鹭谷子就黄了。现在水肥一体化，一亩地可以产1000多斤。
14: 我们四川巴中南江县这边海拔高，昼夜温差大，白鹭一到，稻子就熟透了，灌浆特别充分，又是一个丰收年。
16: 我们浙江平湖到了白鹭就会做甜米酒，我们叫秋鹭白，喝了这秋鹭白可以补一秋养一冬。
25: 俺在河北邢台太行山里种了几百亩巴里，拜鹭时节又到吃栗子的时候了。农家乐里的栗子炖鸡，汤炒栗子成了招牌菜，巴黎不出山就能买上好价钱。
26: 我是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歼16飞行员陈江南。白鹭时节，昼热夜凉，高空气流变幻莫测，我们抓住复杂气象条件开展实战训练，用忠诚守护祖国南疆长空。
3: 此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孙勇、陶玉洲，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1: 鲜嫩滑多汁，甜果香浓郁，爽脆感十足。919邮政农品节，原汁原味原产地，10月15日前上邮乐，产地好物任你选，超多福利等你来。
0: 中邮海外仓央企信誉使命必达，全球15国21仓，集货、运输、仓储、配送，全程一站式无缝衔接，邮路畅通无阻，仓储链接全球。官方服务热线0551-6422-2680。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2: 身份证到期要换证，不用再往大厅跑，就进邮政网点就能办，一站受理，一次办结，新政直邮送到家，省时省力更省心。安徽邮政全省16个市185个网点为您贴心服务。
0: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今天是24节气中的白露。
1: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2026把青春华章写在祖国大地上，大思政课网络主题宣传和互动引导活动在中国科大举行，梁延顺致欢迎词，庄荣文、余少良、侯建国致辞，王钦宪出席。省委省政府举办第6场日新江淮科创沙龙，加强基础研究和信息科技，着力提升科技创新策源功能，梁延顺主持，王钦宪参加。
1: 安徽加快构建覆盖汽车使用、流通、处置等环节的产业闭环，做大汽车后市场，培育产业增长新空间。
0: 今年1到7月，安徽省属企业实现净利润增长7.5%，营收、利润等主要指标稳居全国第一方阵。
1: 各地紧扣农时节点，持续强化技术支撑与服务保障，全力保障秋粮丰产丰收。
0: 我省以精益求精的好设计，精心打造高品质好房子，不断提升群众居住幸福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安徽台消息，9月6号晚，2026把青春华章写在祖国大地上，大思政课网络主题宣传和互动引导活动在中国科大举行，安徽省委书记梁延顺致欢迎词，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网信办主任、国家网信办主任庄荣文，人民日报社社长余少良，中国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侯建国致辞，中央网信办副主任、国家网信办副主任牛一冰，教育部副部长熊四浩，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百京，省领导王钦宪、钱三雄、单向前、秦卫国、任清华，中国科大党委书记舒歌群、校长常进出席。梁延顺指出，近年来安徽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真抓实干，创先争优，展现出令人瞩目的卫士之变、气质之变、形象之变。安徽的发展蝶变是大思政课的鲜活教材，要健全完善实践教学体系，进一步讲好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的故事，把有意义的大思政课讲得有意思，引导广大青年立强国大志向，做挺英奋斗者。庄荣文指出，要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最好的思政教材，把牢引领青年的正确方向，要深入宣传老一辈科学家、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等的感人事迹，讲好感召青年的鲜活故事，要加强优质内容生产传播，丰富滋养青年的网络产品，要坚持方方面面齐动手，汇聚激励青年的强大合力。余少良指出，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在中国科大考察时勉励青年学生做六有大学生，希望同学们学好用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努力成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人民日报将始终关注支持青年，讲好当代青年矢志报国、奋斗圆梦故事，助力谱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青春华章。侯建国指出，中国科学院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大思政课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加强科教融合和校所协同，始终践行创新科技、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科技价值观，把思政教育融入学生培养全过程。期待本次活动激励更多青年学子更续科技报国星火，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谱写绚丽的青春华章。活动前，与会领导参观了大思政课活动安徽科技创新主题展，活动现场举行了启动仪式，各省区市及计划单列市网信办负责同志、院士专家、企业负责人、时代楷模、知名文艺工作者、中国科大师生代表等参加。安徽台消息，9月6号上午，省委省政府在安徽名人馆举办第6场日新江淮科创沙龙，省委书记梁延顺、省长王钦宪与9名院士专家一起，围绕贯彻基础研究座谈会精神，加强基础研究和信息科技畅聊， 梁延顺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着力提升科技创新策源功能，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更多安徽力量。省领导王东伟、单向前、秦卫国、韩娟、任清华、罗平参加。四个小时里，各位院士专家结合研究领域畅所欲言，提出建议。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窦贤康深入分析了基础研究的现状，建议加强人才培养和储备，把聪明、专注、热爱基础研究的人选拔出来，促进各领域科学加速突破。中国科学院院士、南方科技大学校长薛其坤阐述了如何思考基础研究的未来和今后安徽应该怎么干两个问题，认为要用科技定义未来，把人才作为第一资源，推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深度结合，相互促进。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大校长常进表示，要坚持需求导向和问题导向，

0: 必须重视技术和科学设备的更新迭代，加强高端科研仪器研发攻关，更好提升科研支撑能力。中国科学院院士、西湖大学校长施一公表示，中国基础研究实现突破是大势所趋，必须高度重视人才这一关键因素，创新体制机制，营造支持基础研究的良好生态。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院长刘若川认为，应充分运用 AI 打破学科壁垒，把数学作为底层思维，用于解决科学和产业前沿问题。中国科大未来技术学院执行院长罗毅说，基础研究拓展了人类认识世界的边界，要发挥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等作用，有组织、规模化地推进交叉科学研究。蔚来汽车副总裁兼自动驾驶研发首席专家任少卿谈到，要加强人工智能与基础研究应用开发转化落地等一体布局，推动整体科研和研发范式智能化转型。省领导和与会嘉宾不时互动交流，整场活动气氛热烈活泼。沙龙间隙，与会人员参观了安徽名人馆红星宣纸文化体验区，在现场展陈中，一个五进制捞纸技术器引起关注。杨元顺说，这个技术器的原理和用法与今天沙龙的主题高度契合，说明基础研究源于实践，又指导和推动实践。梁元顺在总结时指出，这次沙龙主题选得好，发言讲得好，专家选得好，活动安排得好，取得了良好效果。各位院士专家从专业视角深入阐释了基础研究的科学价值与战略意义，给我们上了一堂干货满满的科学大课，听后大有收获。对大家提出的意见建议，要全面梳理逐项研究，加强闭环办理，确保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着落。希望大家持续关注安徽的基础研究工作，与我们常来常往，深化合作，助力安徽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创新策源地。
1: 在推动整车、零部件和汽车后市场服务高效联动的同时，安徽聚焦汽车全生命周期的后端服务，从规范透明的二手车交易，到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再到城乡全覆盖的便捷充电网络，加快打造涵盖汽车使用、流通、报废处置全环节的产业闭环。请听报道。
2: 在位于合肥市蜀山区的一家市内单体规模最大的二手车交易商城，记者了解到，这里上下四层总面积达到5万平米，可以同时容纳上千台精品车辆展销，覆盖了万元代步车到百万元豪车的全品类车源。更贴心的是，场内专设了车管所便民服务站点，实现了购车、过户、上牌的当场办结。合肥市民汪元浩就在这里提走了一台车，从看车、下单到选好车牌，前后只花了2小时。消费者汪元浩
3: 感觉这个店比较大嘛，车型比较多，他们每台车都有个检测报告，车况可透明嘛，价格都是一口价，还有就是售后一条龙，包括洗美啊，包括保养啊，非常方便。
2: 安徽新智联汽车商城总经理刘建良，
3: 台车回来我们会经过3到4次的检测，355项标准检测，同时呢再赠送一份终身原价回购的兜底保障。我们也是通过这一系列的举措，让更多的人能够去放心的去购买二手车。我们这几个月的销量每个月都以15%到20%递增。
2: 二手车市场的规范化只是安徽汽车后市场流通环节补短板的一个缩影。安徽作为汽车大省，在新车产量位居全国前列的同时，二手车整体交易规模稳步攀升。去年安徽省二手车交易量接近140万辆，二手新能源车交易量为11.63万辆，显示出巨大的市场潜力。随着新能源汽车保有量持续攀升，动力电池退役潮正在到来。如何高效回收利用，不仅关乎环保，更孕育着新的产业增长点。在距离合肥200多公里的天长市，安徽博源环回新能源有限公司正在解决新能源汽车退役电池往哪儿去的问题。安徽博源环回科技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燕海潮，
4: 我们每年可以处理1.2万吨退役的动力电池。

0: 回收率达到95%以上，电池里面的几乎每一种材料都能被重新利用，吃干榨尽。
1: 目前全省共有动力电池综合利用企业26家，年处理能力达35.72万吨。过去一年，全省实际利用废旧动力电池约6.4万吨，利用规模全国第三，长三角第一位，在循环经济领域抢占了先机，打通了买卖与回收的闭环，还要解决车主日常出行的里程焦虑。为此，安徽正全力完善充换电基础服务体系，实施充电服务能力3年倍增行动，有序构建大功率充电基础设施体系，打造新能源汽车出行最友好省份。截至今年6月底，全省累计建成充电桩枪超113万个，换电站300座，全省16个市城区基本形成2公里充电服务圈，充电网络正向城乡各个角落延伸。
2: 9月4号，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省国资委从企业高质量发展、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人民美好生活等方面介绍了安徽国资国企履行社会责任的情况，请听报道。
3: 2025年，省属企业资产总额跃升至50000亿元台阶，营业总收入超1万亿元。今年1至7月，省属企业实现净利润增长7.5%，已交税费增长14.5%，完成投资增长7.5%，营收利润等主要指标稳居全国第一方阵。安徽省国资委副主任李向阳：
4: 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进一步增强，积极服务我省3+N科创引领高地建设，建成高能级创新平台338个，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和重大装备取得突破，引起思测布局发展新兴产业，新兴产业营收占省属实体企业比重提高到30.5%，扛牢交通、水利、能源、粮食等重点领域保障责任。
3: 在服务人民美好生活方面，安徽省属企业深入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助力我省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历史性超过煤电。同时，2025年在全省20个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实施投资项目118个，完成投资143.5亿元。此外，安徽国资企业还加快重点民生工程建设，稳定和扩大重点群体就业，常态化开展公益慈善、志愿服务等活动，让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人民群众。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6: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安庆市怀宁县和阜阳市影泉区坚持把理论学习贯穿始终，真查实改政绩观偏差问题，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安徽台报道，
7: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安庆市怀宁县突出问题导向，一体推进学查改，为解决群众看病就医的急难愁盼问题，当地依托县中医院医疗团队，按照县级一名医生一名护士、乡镇一名医生的标准，常态化开展一州一村健康包保服务。目前共组建40个医护组，服务覆盖7个乡镇、82个村，惠及群众2000多人次。怀宁县秀山乡西涧村村民江西柱：
8: 每个礼拜四到这个地方来给我们量血压、看病，方便了我们广大群众。
7: 怀宁县中医院护理部主任叶玲：
9: 建立党支部业务骨干与医共体镇村接队帮扶机制，我们固定时间、固定地点、固定人员，常态化开展常见病、多发病诊疗、慢病随访、健康宣教等服务，
7: 以学促干，务求实效。截至目前，怀宁县各级领导班子查摆各类问题773个，目前已整改完成712个。怀宁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县直机关工委书记陈金杰：
10: 我们要学习好、运用好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不断增强基层工作本领，用心用情做好群众关注的小事，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
7: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阜阳市颍泉区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针对辖区企业在专利培育、维权保护、融资发展方面的急难愁盼，建立企业诉求台账，实行清单化闭环处置。在走访和鸿电器过程中，工作人员了解企业遇到融资困境，主动对接金融机构，帮助企业获得信贷支持。和鸿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谭雪梅：
11: 通过知识产权抵押，我们获得了1000万的贷款，这笔质押贷款对于我们企业来说真是雪中送炭。现在我们新产品已经完成小样测试。
7: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颍泉区把企业群众急难愁盼是否解决作为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的硬标尺，对重点企业、重点项目实行专人对接，实实在在帮助企业破解生产经营、项目建设中的难点、堵点问题。今年以来，颍泉区开展常态化房企入村专题行动，收集企业群众各类诉求536件，办结率99.63%。阜阳市颍泉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总工程师许向红：
12: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持续深化入园会企行动，用心用情服务好各类市场主体，充分激发企业创新活力，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
3: 安徽各地抢抓农时，科学安排，利用智慧农业设备做好田间管理，抓好病虫害防治，有序开展再生稻抢收，靠精细化管护和专业农业服务，全力保障秋粮稳产增产，粮食颗粒归仓。请听报道。
6: 在阜阳市太和县大豆高产示范基地，新一代全自动植保无人机正高效运转，全力开展雨后病虫害精准防控。这个占地仅1平方米的智能机巢，只需2分半钟就可以一站式完成无人机充电、加水、加肥全套补给工序。4000多亩农田，只需配备一台这样的无人机，就可以实现全面管护，有效作业占比提升至90%以上。阜阳市太和县种粮大户徐旭东：
13: 设定好程序之后，我们可以在多个场景下自主地进行作业配方。这个平台就像我们扫地机器人的充电仓一样，我们大大节省了人力物力。
6: 对这样的新型智能飞房装备，阜阳市太和县不仅给予每亩地平均4.5元左右的作业奖补，还提供免费培训，以科技赋能秋粮田间管护。同时，针对高温高湿天气带来的病虫害风险，亳州、淮南、滁州、芜湖等地全力开展一喷多促、统防统治作业，组织农技人员分片包村、下沉田间，精准防病、治虫、增产。亳州市蒙城县种植业发展中心农技人员李浅浅：
14: 我们安排了6个技术指导组、150余名农技人员，分片包村、分类施策，重点做好玉米南方锈病、玉米鸣等重大病虫害防控，以及后期的一喷多促技术指导。
6: 芜湖市繁昌区新港镇种粮大户夏叶龙：
15: 在农业技术员的指导下，用白斗导航规划好全程，就是无需人工操作，节省人工费用16000块钱左右。
6: 科学精细的田间管护为秋粮丰收筑牢根基，再生稻抢收工作也在各地有序推进。在合肥、安庆、黄山等地，再生稻头茬迎来收割旺季，大型收割机穿梭田间，高效完成收割、脱粒、接杆还田。粮食烘干中心也满负荷运转，全力做好烘干保障工作。安庆市宿松县长铺镇某烘干中心负责人何伟：
16: 我们早在7月初就对所有烘干机组进行了全面检修，目前全线满负荷运载，日处理能力300吨，现在是人停机不停，24小时三班倒。
6: 合肥市肥西县农业综合服务中心主任郭本红：
17: 我们听指令来看，我们这个投资到这个产量基本上能保持稳定，二茬稻平均大概在180公斤左右，一亩田我们增收大概在200至300余左右。
6: 全程专业化服务，在为粮食生产保驾护航。宿州市大力培育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壮大7100多个涉农服务主体，
1: 为周边农田提供耕、种、管、收、烘干、购销全链条服务，带动小农户精准对接大市场，实现降本增效。宿州雨辰现代农业服务有限公司负责人高伟：
18: 现在我们利用专业人才和设备，面向周边的10万亩农田提供全产业链设法服务，实现了亩均结本增效100元以上。
1: 紧扣农时节点，安徽各地持续强化技术支撑与服务保障，一项项管户举措落地田间，全力保障秋粮丰产丰收。
5: 科技住家，完美生活。
6: 围绕好房子建设核心导向，安徽以精益求精的好设计打磨好房子，在风貌塑造、工艺提质上双向发力，着力打造颜值与实用兼备的高品质住宅，不断提升群众居住幸福感。请听报道。
19: 记者在合肥方兴湖 B 地块项目的现场看到，整个社区把宋式建筑的雅致韵味融入到项目设计当中。沿着这条归家步道往里走，宅间花园、活动场地依次铺展开来。从规划布局、公共配套到户型细节，这个好房子处处体现着以人为本的设计思路。项目萃取宋式礼序空间理念，打造入园、游园、归家的动线，居民下车之后可以全程不受日晒雨淋直达家中。同时园区还配置了下沉会所、越氧健身区、游泳池等多处活动场地，居民在这里可以接待亲友健身运动，放松身心。业主周雪玲：
20: 过来实地看了一下，小区的环境氛围感很强，既有东方建筑的味道，配套呢也很接地气，老人孩子都有专属活动的区域，能感受到这个设计是实实在在为住户考虑的。
19: 这个好房子的设计亮点十足，不仅是容积率仅为 1.1 的低密住宅，还在空间形态的塑造上错落有序，充分展现东方美学的质感。同时项目提供从195平方米到330平方米丰富的户型选择，室内层高 3.3 至 3.6 米，做到南北通透，动静分区，适配家庭不同阶段居住需求。方兴置业有限公司某项目置业顾问孙伟：
21: 我们呢是秉持着文化为魂、人文为骨的设计理念，小到全屋系统门窗的用材用料、建筑立面的设计，大到整体园区园林的景观设计，我们都在反复的打磨，真正的把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这些好房子标准落到实处。
19: 好设计一方面优化整体景观与户型布局，注重空间美学与场景营造，另一方面还紧盯住宅居住痛点，聚焦居住实用性能，提升建筑工艺。在淮南市寿县寿春镇这个住宅项目施工现场，建设工作正标准化、精细化、高效推进。项目创新运用同层排水技术，从源头规避高层住宅渗漏隐患，同时采用螺旋消音排水管，有效降低排水噪声。项目负责人林福华：
22: 项目采用溢流管设计，为污水开辟第二通道，污水排放更通畅、更高效。小区目前施工正有序推进，后期会有更多亮点内容呈现给大家。
19: 面向新市民、青年人等不同群体，淮南市寿县精准匹配居住诉求，在户型科学设计、绿化景观打造、基础服务配套等关键板块迭代优化，把好房子理念落到每一处细节。淮南市寿县城投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工程部部长李阳：
23: 我们全程跟进项目全流程，始终以打造高品质好房子为标准，从工程施工质量到内部装修与家电配置，均坚持优中选优，力求打造舒心宜居的居住环境。
19: 从风貌塑造到工艺空间，好房子既要好看，更要好住。安徽立足群众居住需求持续发力，把好设计融入住宅建设全过程，让越来越多的百姓住上安心舒心的高品质居所。
6: 下面请听简讯。今年上半年，安徽新材料十大重点领域实现营收3393.9亿元，同比增长12.3%。其中，新能源材料、美基新材料、生物基材料、新一代电子材料贡献突出。
3: 第二批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城市名单近日公布，安徽省芜湖、安庆榜上有名，两市将在一店一策场景化改造、供应链提升、数字化赋能、多元化创新等方向发力。
6: 日前，淮赴高铁在前期逐级提速测试的基础上，进行单列动车组最高测试速度等级提速试验，综合检测列车顺利跑出了时速385公里的试验目标速度值，实现了连条连试阶段性目标。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李丹东，主编王金钊，监制张海龙，主播鲁斌、静书。
3: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
1: 听众朋友，
5: 农民朋友，
1: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0: 今天，据2026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一天。推进中医药现代化、产业化，推动中医药走向国际。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小瑞。今天是2026年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白露。
4: 我是胡塞，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2: 今年以来，蒙城县把三级书记领办治理项目当成抓党建、促基层治理的重点工作，始终盯着老百姓操心、烦心、揪心的事儿，精准摸排需求，落地推进了317个小微民生项目，实实在在解决了一大批长期困扰群众的民生难题和基层治理的堵点问题，用细致精准的服务让基层治理效果更实在，群众更满意。在蒙城县王集乡王窑村张庄，村党总支书记吴广庆带着工作人员挨个查看村里新装好的路灯使用情况，常态化上门回访，现场检查路灯亮不亮，照明效果好不好，面对面听听老百姓的真实想法。一盏盏崭新的路灯点亮了乡村的夜晚，也点亮了村民的幸福生活，这个贴心的民生小事得到了全村人的一致夸赞。村民王爱英：
8: 以前我们这走在路上，有时间路上漆黑一片，其实自从村来给我们安路灯以后，我们出行很方便，就是一到晚上出来进去，我们散步走路都很好。
2: 村民张杰民：
24: 当天俺当天就亮了，这个亮的时候呢，俺老百姓呢都是高兴，不然呢都是年龄大的人，在家都是年龄大的人，走路都方便，都习惯得很。
2: 王集乡王窑村张庄的路灯安装工程，就是今年村党组织书记牵头落实的基层治理小微项目。为了把这件实事真正办到群众心坎上，不走过场，不打折扣，村里专门组建了工作小组，明确了联络对接、监督推进两个分工，大家各司其职，互相配合，合力推进。同时严格按照4亿2公开的流程办事，全程敞开沟通渠道，随时倾听村民诉求，收集大家的意见，确保项目建设完全贴合老百姓的实际需求。吴广庆：
25: 如今路灯全部安装完毕，彻底消除照明盲区，群众出行安全感同步提升，下一步我们将针对部分小巷光照不足问题微调优化，建立常态化路灯巡查管护制度，以小微民生项目拉近干群关系。
2: 村民王守：
24: 那现在就是说提高了这个群众的这个幸福指数，拉近了这个群众与这个村里边这个两位干部的这个关系，对他们的认识呢都是很高的，评价也是很高的。
2: 今年蒙城县始终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把三级书记领办治理项目作为核心抓手，针对基层治理矛盾多、遗留问题杂、民生服务有短板等各类实际问题，在全县范围内全面摸排，精准梳理群众需求，最终落地实施了317个小微民生项目。各个项目都由牵头书记带头成立攻坚专班，实行清单化管理，完成一项消耗一项的工作方式，逐个攻坚突破，实打实解决群众的各类民生难题。王吉乡富淮高铁安置点建设项目举办人李伯杰：
7: 高铁安置点是乡党委书记领办基层治理项目，项目开展以来，乡里搭建板子包片，党员联户多方参与工作链条，邀请退休老党员协助入户沟通，全程收集搬迁群众诉求。
2: 王吉乡绥寨村两委干部邓家康：
9: 在项目推进全过程中啊，大到楼房布局，小到街道休闲场所，乡里村里都会组织我们群众啊进行调整，处处站在住户的角度去考虑问题。现在工程全部收尾了，住进来以后既舒心又方便。
2: 现如今富淮高铁安置点项目已经全部完工，不少搬迁群众都顺利搬进了新家，崭新整洁的居住环境，齐全完善的配套设施，让大家的居住品质一下子提升了不少。居民席伟丽：
10: 搬到这个小区住之后，交通也方便，上街也方便，小孩上学也方便，居住环境也改变了。
2: 居民徐彩云：
11: 新来小区了，也走路也方便了，路化也好，上学也小孩也近，也方便，路还好。
2: 王吉乡党委委员张坤：
12: 目前项目已完工，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引导各村聚焦群众急难筹盼，谋划实施更多惠民工程，健全项目长效管护机制，以党建引领持续提升乡村基层治理综合水平，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在三级书记领办基层治理项目的过程中，蒙城县彻底转变工作思路，不再是等问题出现再被动解决，而是主动靠前，提前谋划破解治理难题，充分调动广大群众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打造人人参与、人人贡献、人人共享的基层治理新格局，让每一个民生项目都能落地见效、长期用好，真正惠及百姓。蒙城县县委社会工作部基层治理指导室主任吴乾坤：
13: 今年以来共征集治理项目317项，涵盖未老助餐、公益托管、侧容整治等具体场景，一批长期困扰群众的痛点问题得到有效化解，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号召力进一步筑牢。
26: 亳州保险协会温馨提醒：机动车辆统筹不是保险，建议消费者到正规保险公司购买车险，避免造成不必要损失。代理退保套路深，擦亮双眼防被骗。
2: 听众朋友们，稍后的节目时间里，耀都农商银行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您可以围绕耀都农商银行的贷款、存款、电子银行等各类业务产品及便民服务内容参与本期节目互动交流。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
4: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 88.2收听，或者手机搜索下载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耀都时空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你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发送留言反映问题。
2: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4: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故乡》。

0: 听众朋友，这期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亳州市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佳，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5: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权益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4: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6: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3429元。
7: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6: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7: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6: 中国电信。
8: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国元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9: 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10: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12: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13: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香特约赞助播出。
4: 正风航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
13: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4: 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4: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风热线，我是吕恒。今天是2026年9月7号，星期一。那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亳州耀都农村商业。

0: 业银行，那欢迎大家就有关药都农商行的个人银行卡、社保卡、金农易贷、电子银行、理财产品和企业金融贷款等方面的问题，大家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好，节目开始，首先为大家来介绍今天做客正丰航空热线节目的各位嘉宾。首先向大家介绍的是药都农商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刘子杰，欢迎刘行长。
1: 啊，大家早上好。
0: 嗯，一起做客直播间的还有大数据应用部中级副经理周群威，运行管理部副经理李美荣，业务管理部副经理杜可，电子银行部中级副经理于亮，财务会计部职员张勇，也同样欢迎各位嘉宾做客正丰航空热线的直播间。那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涉及药都农商行的，像个人银行、个人银行卡、社保卡、金农易贷、电子银行、理财产品和企业金融贷款等方面的问题需要反映或者帮助啊，您都可以拨打四部栏目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啊，也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88.2 综合广播来收听音频直播。你也可以打开微信视频号，点击右上角搜索或添加药都时空视频号，或者呢你打开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啊，也能看到视频直播，也可以和嘉宾进行交流互动。那如果您在掌上亳州客户端的爆料板块发布问题呢，我们也会及时的向涉案单位进行咨询和反映。好，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正丰航空热线的热线回音板块。
2: 关注百姓生活，追踪热点难点，有投诉必有回音，这里是热线回音。
3: 热线回音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特约播出。
0: 关注到有网友在我们抖音号和视频号下方都进行留言了啊，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位网友说声音太小，您现在再试一下呢？现在声音还小不小？您再试一下，可能我们开头的时候这个声音，确实有点小哈。热线电话是多少？四部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请问现在可能办理药都优才云卡了？优才云卡，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咱们银行办理过相关的这个卡种吗？啊，我们有请刘行长。
1: 这个有才云卡，再具体一下，刚才问了我们香港部门，现在没有这个有才云卡这个业务。
0: 哦。行，是不是这个名称给记错了？这位网友啊，您再想一下，是不是有其他的，或者说您可以说一下这个银行卡的这个功能有没有一些特殊的这个功能啊？您可以在下方继续留言哈，啊，到时候我们请嘉宾来给您进行这个回复。还有网友在药都时空视频号下方留言，他说储蓄卡找不到了，里面的现金怎么用手机取出来？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好，有请运行管理部李美荣李经理。
4: 你好，这位朋友，就是你现在如果手机银行可以正常使用的话，可以通过手机银行转出来，而且如果你包括第三方支付微信或者支付宝都可以同时转出。如果你担心你的银行卡丢失被盗刷，你可以拿你的身份证到我们药都银行任何一家网点都可以挂失再补一张。
0: 行，如果说手机银行能正常使用的话，可以正常操作转账。
4: 可以。
0: 行，如果说这位听众朋友还有疑问的话，也同样可以拨打栏目热线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下面来关注热线回音，来关注一位赵女士向药都农商行反映的问题。她说针对药都农商行的回复有疑问，想让银行回复以下问题。第一是赔付实际发生医药费以及精神治疗费及误工费。第二是对书勇处理的书面文件。第三，主张去还3万5的利息一直不收，还取5000的时候却收了。 啊，是什么原因？赵女士反映这个问题之前应该是有其他问题，但是呢，我们先来听一下赵女士反映问题的答复情况和记者回访的情况哈。
5: 您反映过这问题之后，耀都农商银行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6: 没有。
5: 还没有跟您联系啊？我看您是9月1号反映的，因为他们马上要上线了，所以说对您进行回访。您是之前反映过问题吗？他们有回复是吧？
6: 之前反映呢，就是在那个信访反映的
5: 啊。
6: 昨天是给我，但是他也没说这个航空热线的事情，是不是这个事情和那个事情已经合并了呀？
5: 我这边看到只是您9月1号通过我们栏目组反映的，您之前通过信访也反映过是吧？
6: 对。
5: 啊，他们那边有回复，您对他们的回复有异议是吧？
6: 就是他们的那个信访工作，在我的那个要求下，昨天我们才和那个对方见了面，就是当事人见了面。
5: 啊。
6: 但是他现在跟我们提出的就是1周内吧。
5: 嗯。
6: 再给我们解决。
5: 哦。那行，那这样赵女士，您现在等信访那边他们那边调解情况也行好吧？
6: 嗯
5: 行，哎，好，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好，再见。
6: 好，再见。
2: 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展示部门形象，倾听百姓呼声。正风航风热线，听民生，解民忧，怜民心。认认真真的倾听，实实在在的服务，正风航风热线，政府与老百姓的连心线。这里是正风航风热线，欢迎你继续收听。

0: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这里是正风航空热线，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收看。今天呢是亳州耀都农村商业银行的嘉宾做客正风航空热线的直播间。那欢迎大家就有关耀都农商行的个人银行卡、社保卡、金融易贷、电子银行、理财产品和企业金融贷款等方面问题，大家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四部栏目热线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同样也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88.2 综合广播来收听音频直播，或者呢打开微信视频号，点击右上角搜索或添加耀都时空视频号，或者呢您打开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啊，也能看到视频直播，也可以和嘉宾进行交流互动。那如果您在掌上亳州客户端的爆料板块发布问题，同样我们也会及时的帮您向商业单位进行咨询和反映。好，倒不提醒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我们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哎，你好，女士，遇到什么问题了？
1: 我听朋友说，南方现在有那个企业版的手机银行了，都有啥功能办理需要带啥资料的？
0: 企业版的手机银行是吧？
1: 嗯。
0: 啊，您是在咱们耀都农商银行开的有对公账户是吧？
1: 嗯，对。
0: 好，谁来回复一下啊？有请于亮李经理。
2: 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感谢您提问。企业版手机银行呢，是利用我们手机登录我们以常见的这种传统的企业网银，然后实现你企业网银的一个主要功能，然后也比较方便。主要呢是它的业务办理可以移动化了，可以通过手机随时随地办理对公业务，免去了你传统企业网银那种 UK 查那种 PC 端的那种固定化的那种限制。第二呢，登录方式比较多样化，不仅可以支持密码登录，还可以支持指纹和手势、面容等多种登录方式。第三一个呢，更加安全高效，它采用了云正通安全认证，支持单笔日累计500元的转账额度。在转账过程中呢，通过人脸识别保障交易的安全性。如果刚才听你说你是已经开过对公户了，你可以在我们的耀都农商银行的开户行，然后带着以下资料去申请办理企业版手机银行。第一个呢是经办人身份证原件，第二呢是法人身份证复印件，第三一个是授权委托书，第四是营业执照原件及复印件，第五个是公司的预留印件，到柜面申请即可。
0: 嗯，还有其他疑问吗？
1: 没有了，谢谢。
0: 不客气。我们咨询一下于经理，这个是必须要到办对公账户的这个网点去办理吗？还是说每个网点都可以办理？
2: 是这样的，它这个到对公户办理呢更方便一些。
0: 嗯。
2: 另外，如果你之前他开通过网银的话，可以到网银签约行去办理这个企业版手机银行。
0: 嗯，好，行，好吗，这位女士？
1: 好，谢谢。
0: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来观众有网友留言，能否反映贵阳县物业管理部门的问题？今天呢是耀都农商行的嘉宾做客直播间。如果说您有其他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反映的话，您可以在我们节目啊，今天节目结束之后拨打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再帮您向主管单位进行转办哈。这位网友咨询说，耀都农商行是不是隶属于安徽农商行？我们咨询一下刘行长。
3: 耀都农商行是属于地方性法人机构，在省安徽省农信社的统一领导之下，我们这个在省级这个是安徽省农信社。
0: 嗯，好，还有一位网友在耀都时空视频号下方留言说，助学贷款现在还能申请吗？怎么办理？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谁来回复一下？好，我们有请杜可杜经理。
4: 感谢这位朋友的咨询。就是目前助学贷款是可以正常受理的，因为我们助学贷款受理期间是7月15日到10月20日之间，就是你可以 通过登录你们那个生源地住宅贷款服务系统，或者是登录安徽农锦这个微信，如果就是安徽农锦住宅通的微信小程序进行申请。如果是你要在家的话，方便的话也可以到我们就近的有的银行网点进行申请。然后这个的话，如果是你首次贷款的话，就是需要就是你本人和共同借款人，就是要实地到时候来这个就是我们这个经办支行去办理一下。所需要提供资料就是你借款人及共借人的这个身份证原件，然后还有户口本。然后第二个就是如果你新生，要提供你入籍通知书来复印件。然后还有就是如果是你在校生第一次办理的话，你要提供你的这个本人的这个学生证。然后第三的话，就是因为首次办理的话，要需要你填的这个学生现场填写一个借款人家庭经济困难情况一个表，一个情况说明。其他的话就是不需要其他的这个材料了，就是你如果方便的话，可以就是先通过微信小程序这边直接先申请啊。
0: 嗯，这个共同借款人是有没有范围？比如说只能是父母或者
4: 他的父母或者他的就是他的这个叔舅一类的都可以。
0: 哦，
4: 嗯，
0: 行。啊，行，如果说有其他听众朋友还有疑问，也同样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来关注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三号线上听众朋友，喂，你好。喂，
5: 你
0: 好。哎，你好，这位女士，遇到什么问题了？
5: 就是俺爷奶他那个钱烂了，咋换？
0: 哦，
5: 然后咋换呢？
0: 行，我们咨询一下李美容李经理。
6: 你好，这位朋友。根据人民银行的一个残缺五存人民币的兑换办法，根据看到你的这个，根据你这个钱的这个剩余的面额的大小，分三种情况。一个就是可以全额兑换的，如果你可以先那个把你这个钱拿到我们网点，如果符合这个全额兑换的标准，就是你的这个票面上的图案文字都是连接的，而且票面剩余的部分在四分之三以上。达到75%以上以后，可以给你全额兑换。如果按照第二种情况，就是能够兑换半额的。如果你的这个剩余的这个钱上的图案还有这个文字连接的部分能够达到50%以上，就可以给你兑换你这个账面额的一半。还有第三种情况就是不能兑换的。如果你这个可能破损比较严重，剩余的部分不足这个整账面额的50%，那这样的就不能兑换。
0: 郑女士，
5: 好，好，
0: 您这样，您可以带着这些钱先到咱们银行网点哈，是每个网点都可以吗？
6: 目前每个网点都可以。
0: 好吧。
5: 关，好，票带身份证去了。
6: 可以不带，没事。
5: 好。
0: 行，好的，行，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刚才那位网友说，小孩大三以前没办过，现在可以办吗？刚才我们杜经理也说了，这个应该也是可以哈，
4: 可以办理。
0: 这个需要携带的这个证件都是哪些？
4: 就是他就是借款人和共借人的这个身份证户口本，然后他的这个学生证，然后要现场填一个这个家庭情况困难的一个情况说明，然后这个如果是本科生的话，就是每年最高可以贷20000元，如果研究生的话，最高是25000元。
0: 好的啊，如果说这位网友还有详细问题想要咨询的话，也同样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有位网友说，手机号要注销，银行卡还在绑定，怎么办？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手机号注销就是这个手机号不用了，银行卡还在绑定，谁来回复一下？我们有请于亮于经理。
7: 这种手机号不用，这种经常我们也是经常在生活中经常遇到，然后只需要拿着你的身份证到柜面上去维护一下个人信息就行了，然后如果你有手机银行的话，这个手机银行应该是自动就是你把自己的身份证号码重新登录一下，然后绑定一下。如果手机银行手机换手机，你可以接绑，然后下载 APP 之后接绑过之后重新绑定。这样的都比较方便。
0: 行，如果想要了解更多详细情况，也可以到柜面哈，或者说找咱们工作人员帮忙操作一下哈。好，如果说这位网友还有其他问题想要咨询的话，也同样可以继续留言。来接听四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8: 啊，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8: 我听说有的银行有个产品可以通过线上微信扫码申请，想问一下啥贷款，具体流程是啥的呀？
0: 贷款可以扫码申请是吧？
8: 微信扫码申请。
0: 行，我们咨询一下周群卫周经理。
9: 你好，这位听众，这个你刚刚说的这个二维码的问题呢，是我们行 那个锦龙一贷劝信审计之后呢，在微信上推出来一个就是药赌一贷这个小程序。这个我们客户呢，你只需要在微信上搜索药赌一贷，然后呢就可以在这个线上呢进行完成一个实名认证。然后通过这实名认证之后呢，你就可以进行我们这个贷款线上贷款产品一个申请，包括担保的处理、进度查询、合同签订等等功能，就是整个操作流程呢是非常方便。这个呢也是这个解决了我们刚开始只有这个手机银行的一个渠道的一个问题。现在呢这个渠道呢，因为大家在用这个微信的这个生活呢都比较这个场景比较丰富啊，这个是通过这药赌一贷进行办理。同时呢，就是我们目前这个药赌一贷已经上线一个是锦龙一贷这一个产品，后续呢我们药赌农场银行的这个其他贷款产品呢也会陆续通过小程序上呢，然后进行呢就是线上申请，进行线上受理。
0: 这位先生，
8: 爸爸你好，在。
0: 现在是只能通过这个扫码申请这金龙一贷。
9: 哦，对对，后续你我们很多其他的线上这个信贷产品呢，都可以实现这个线上的一个申请。
0: 嗯，会陆续上线的哈。还有其他疑问吗？
8: 没有了，没有了，谢谢哈。
0: 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这位网友他说，借款人自主续贷，我作为第一开始的担保人并不知情，我还需要承担担保责任吗？自主续贷，那就是续贷的时候把他列为这个担保人了啊。我们有请刘行长来给这个网友回复一下。
3: 这个第一开始担保人这个意思应该就是是最初签订合同的这个担保人。这个最主要的问题是担保责任的确定，无论是担保责任的确定，包括担保责任的范围、担保责任的期限，这个肯定是要以最初签订的借款和担保合同为最主要的依据。这个呢，就是我建议给你看一下当时签订的那个最初签订的那个合同，它的那个期限是从哪一年到哪一年。一般情况下授信期限是在三年起。这个呢，如果说有不明白的地方，可以线下打我们业务部门的电话，这个来去咨询一下，来去具体看一下这个你的这个担保责任的期限与担保责任的范围，这个可能更精确一点。
0: 行。这位网友，你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哈，留下您的信息之后呢，下线之后我们有请药东农商行的工作人员跟您进行联系对接。我们继续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电话，线上还有很多网友在留言咨询问题，待会儿我们一一来关注哈。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喂，你好，一号线上听众朋友。喂，你好。好，有请长话导播再次跟一号线上听众朋友取得联系。二号线上听众朋友，喂，你好。你好，二号线上听众朋友。